0: 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1: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它们累得睡着了。
2: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1: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2: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3: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1: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4: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它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它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2: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3: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他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5: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6: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5: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6: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7: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5: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7: 我们这里都是叶鼻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6: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5: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它们，希望吧。
6: 看来没人在家呀。
5: 看上面。
6: 哦，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5: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哇，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哇哦，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4: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哦，
6: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5: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6: 哦，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5: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6: 哦，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5: 哇，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
8: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5: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8: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6: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8: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0: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9: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6: 希望
8: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10: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啊。
0: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了。

0: 希瓦，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1: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2: 哦，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3: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1: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1: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4: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5: 你快加入！
1: 队长，我们现在离帕尼越来越近了。
0: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3: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6: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7: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8: 老鼠在海边礁石上，他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9: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村鼠呀！救命！哎哎
8: 哎哎、你们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9: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8: 什么？
10: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3: 别担心，我会将它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0: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1: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蝮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9: 那鼠爸爸怎么办？
0: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蝮鼠吧。
3: 水流走了，哎，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10: 你确定这能行吗？哇
3: 哦！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

0: 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1: 阿尼，你还在吗？
0: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1: 阿尼，
0: 鼠爸爸，
1: 阿尼，
0: 鼠爸爸，
1: 阿尼，
0: 鼠爸爸，
1: 阿尼，
0: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2: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3: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4: 你好。
3: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1: 哈尼，你在那边吗？
0: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5: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0: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5: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0: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1: 啊，有海蛇？
0: 是有很多条海蛇。
5: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6: 有一只老鼠，
7: 老鼠很美味。
8: 快去找老鼠。
0: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0: 队长，我在这里。
9: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10: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11: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0: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5: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10: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3: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11: 说的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0: 有毒？
9: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0: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12: 啊，救援即将到达。
0: 谁在说话？沙船长皮特，
13: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0: 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13: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没听到吗？
5: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13: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3: 爷爷，你小心。
9: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5: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1: 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0: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9: 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10: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13: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吧你。
0: 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13: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9: 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0: 大猩猩，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好的，队长。哪里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看呐，鼠爸爸在那里。
1: 看上去很美味，
2: 我看到了，我的，是我的，我的，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呀，
3: 我们来了，小家伙，接住了，
1: 耶，太棒了！
3: 啊，
1: 鼠爸爸，你还好吗？
4: 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5: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6: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7: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5: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
4: 我叫你离我远一点。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真的吗？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虫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嗯，
7: 好吃。
8: 送我帕尼，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啊！再见，
9: 一帆风顺，伙计们。
8: 飞鱼挺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3: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5: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哦，
6: 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5: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

0: 总是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哦，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1: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过键。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2: 外派员珍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1: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

0: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1: 哎，金子怎么不见了？
2: 可是刚刚还在这里的。
1: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2: 好了。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0: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3: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0: 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3: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1: 再见。
0: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4: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0: 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4: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0: 你说水母也生活在这里？
1: 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2: 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1: 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5: 呱唧，
0: 派里克，我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1: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0: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2: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1: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0: 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6: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2: 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6: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0: 没错，说得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6: 你怎么了，怀塔拉？
7: 我的妹妹泰玛丸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6: 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1: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6: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7: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6: 而且海葵也生长在那里，如果他们接近泰玛娃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简直糟糕透了。
7: 我们需要赶快把我妹妹解救出来，免得她生病或是被吃掉。
1: 不会蜇人的水母消失在咸水湖当中，听上去需要我去救援。
2: 我能不能也去参加救援，妈妈？
0: 这次可不行啊，宝贝，对于没有穿深海潜水服的人来说，贸然下水太危险了。
1: 我的老天爷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0: 救救我，太痛了，快来救救我，
1: 泰玛娃。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8: 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1: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8: 这个还真是好吃。
0: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1: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2: 看呢，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
6: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0: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2: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0: 做得真棒，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1: 又快上来了，伙计。
0: 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1: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0: 见面了。
1: 是啊，又见面了。
0: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猜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啊。
1: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我的咸水浮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进攻了。
2: 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2: 你还好吗，呱唧？
1: 我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2: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3: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4: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2: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吧。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3: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2: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5: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3: 你这是要去哪儿？
5: 抓着木桩吗？
3: 我绳在那里，
5: 来吧，妈妈，你来推我一把。
3: 小心点，宝贝。
5: 派里克，
2: 干得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3: 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5: 妈妈，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深海潜水服的话就无法潜水吗？
3: 不要担心，派里克，我会快去快回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0: 饼干吃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妈妈发出信号了，马上拉绳子，队长。
3: 真是谢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4: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5: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6: 我好多了，队长。
5: 派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脱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6: 简直勇敢极了。
0: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7: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6: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呢。
0: 我能去吗，妈妈？
6: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0: 真的吗？
6: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水母湖。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队长，那边。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1: 是，跟我来。
0: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女人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0: 下不为例。走。

0: 不及，再不及就把解放军等来了。
1: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翠屏山的脚下，
1: 这特委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征真的进山了？
0: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放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有情况，走。
1: 队长，你看。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卧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0: 咱们走。
3: 是。
4: 等一下。

0: 军爷，
1: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0: 进城给俺爹看病。
1: 老爷子怎么了？哎呀，
0: 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1: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0: 谢谢啊。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追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2: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2: 朔风绞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意意意。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鹊巢？
3: 队长，
4: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5: 赶车进城，
3: 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也就一个时辰。
4: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3: 没有。
4: 传我命令，全城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雁？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3: 能做到这一点，哎，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0: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啊？
3: 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0: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 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3: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0: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的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3: 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0: 谁能想到，短短的1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3: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0: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
4: 也不是这1年，甚至10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5: 副旅长，
6: 副旅长在哪儿？在办公室。
5: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
6: 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报告，进来。队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7: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
6: 那个假扮成守庙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7: 我刚从陈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
6: 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7: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6: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头子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7: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8: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8: 那好，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0: 这么心急？
8: 什么意思？

0: 您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1: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0: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1: 那还有什么？
0: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风能火电厂。
1: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0: 你应该知道党国兴师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1: 那在哪儿？
0: 美女社那里。
1: 蒋胜男。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回来来看看吧。什么？不知所踪。
1: 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他也只能这样了。望东，望东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1: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坐。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都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个狼狈不堪。 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了？
1: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 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 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
0: 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3: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4: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

0: 让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
1: 跟我来。
0: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了。把她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好。
2: 兄弟，怕死吗？
3: 怎么说？
2: 我问你怕死吗？
3: 不怕。
2: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都会不明不白的。
3: 你想退出？
2: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3: 替死鬼？
2: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3: 下棋怎么做？
2: 逃出幼儿，调出没你说的下落。

0: 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随你便。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你想说什么？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 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2: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1: 但是他跑不远。
2: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在。
2: 你们想干什么？
0: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0: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1: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兵。
0: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岁数大了，天儿一变，咳嗽的更厉害了。
1: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出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是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燕，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能别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6: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6: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0: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5: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7: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8: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

0: 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五千九百八

0: 1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啊，
1: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 们只限定十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

0: 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3: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鸡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

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嗯，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

0: 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都听说了。听说邓广仁让人给杀了，杜家祠堂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水燕，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1: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蛇腹似的交涉的，成何体统？哎，树爷，
0: 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2: 属爷的意思是，有行动，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哪能呢？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0: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属爷让我干什么？

0: 刘健，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 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1: 是。
0: 行动。
2: 是。
0: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3: 好。
0: 树叶，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4: 东征马尔洪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0: 明白明白，哎，不过树叶，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2: 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
4: 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是，属下听树爷的。哎，树爷，你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树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
5: 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血，天打而无留，我不得好死啊！看看，
6: 好，
5: 开门，开门！警长子，我真的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警长子，别装出头露面！快点开门！警长子，开门吧！
6: 谁呀？

0: 您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吧。
1: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0: 王万江，
1: 前两天我生病，
0: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1: 开药啊。
0: 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儿，我给您换。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1: 发烧啊！我这机器好着呢。
0: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0: 庄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
1: 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
0: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1: 不，二爷，我赔，你还不行吗？赔？怎么个赔法？你想怎么赔？
0: 你说，要多少钱？
1: 我说，
0: 你得给我20块钱。
1: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
0: 十块，20，哎，
1: 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0: 二位久等了，可那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0: 伙计，
2: 来点核桃。
0: 好的，好的。你拿好。
2: 谢谢。
0: 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尚峰彻底失去联系了。你觉得尚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事成失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2: 这是什么？
1: 核桃。
2: 谢谢。
3: 赵静同志辛苦了。

0: 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1: 表现不错，给。
0: 给你买的。
1: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0: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1: 就会拼。

0: 恒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一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1: 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0: 明天早上10点，猫耳胡同8号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二爷，哟，老爷子，您坐车啊？
1: 不错。嗯，你看，本神您认识吗？姓张那王八蛋，花花我都认识了。
0: 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
0: 嘿，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
1: 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就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2: 什么药？
1: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2: 啥？催产药？
1: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啊！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
0: 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2: 老爷子，我跟你说，
3: 昨儿吧，
2: 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的就把钱还给我了。
1: 我看上来了，你是好样的。
2: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1: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4: 更衣人呢，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5: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2: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0: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5: 啊，当兵的？
2: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0: 他们在抓人。
2: 抓人？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2: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不是，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2: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2: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

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帮你，老爷子，你就听好了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乔？
0: 我们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没？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怕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先忙着站着，站住！别！有事吗，长官？
1: 走！我什么都没干呢。箱子里边装什么？这个不是我的，
0: 别人的，你领着。
2: 打开！
0: 不是，这真是别人的。
2: 哎，不是，别开枪！
3: 小邓，你马上给我出去，通知队长。
0: 是。
3: 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2: 闭嘴！带走！
3: 走！
2: 不是，你听我说呀，
3: 走！
2: 真的，我没骗你。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吧，不是，这去哪儿啊？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1: 梁成，
0: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2: 你们进去吧。
0: 是。

0: 伙计，
1: 老板你好，
0: 这三个怎么走？
1: 好好好，您坐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真枪妙药呀，配合一致啊！
3: 没错，
2: 说说啊，这不打仗都好久了，人还没打够
3: 呢。啊，
2: 过两天日子才行。
3: 是
2: 啊，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3: 真是可见呀，
2: 这死还能不能过点好日子去？哎，
4: 下去吧。发现了一名特务。
5: 是。
4: 怎么发现的？
5: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4: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5: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4: 电台随身带着。
5: 是。
4: 特务现在在哪儿？
5: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4: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5: 是。

0: 压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的？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1: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有变了。什么变化？
2: 解放军发了公告。
0: 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
2: 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
3: 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姓名？啊？哦，张央，职业。
4: 医生，医生，哎，不是特务吗？啊，我很久没做了。老实点儿，
3: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4: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3: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4: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3: 这，
4: 张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0: 队长，
1: 翟副队长呢？
0: 在里边。
2: 开门，
0: 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4: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了？
5: 你想说什么？
4: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6: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4: 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

0: 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1: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0: 我不清楚。
1: 不清楚还不老实？
0: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2: 鼠爷是谁？
0: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2: 他在哪儿？
0: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3: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

0: 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
1: 嗯、
0: 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
1: 嗯、
0: 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
1: 嗯、
0: 叫撑天，
1: 撑天、
0: 哎啊、然后一只手摁地、
1: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嗯、哎，用掌根、嗯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
1: 嗯、
0: 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啊、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

0: 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

0: 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0: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0: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9: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0: 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1: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8: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9: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3: 小瑶，咱们成亲吧。
10: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12: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10: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

0: 你要带电台去哪儿？我不清楚。我清楚，还不老实。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猫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鼠爷是谁？我的上峰。
1: 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他在哪儿？
0: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1: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0: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猫儿胡同干什么？不知道。
1: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0: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起来。是。你
1: 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0: 不敢，不敢。
1: 绝对不敢，带走！
2: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1: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我不是。
2: 顺长，你马上去猫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0: 明白。
2: 我跟你们长官。
3: 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用，我天打五雷轰！
4: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5: 我不是，
4: 我不认识他，
5: 快走！
4: 我不应该在这儿，
5: 党国败类。
6: 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3: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6: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3: 怎么分工？
6: 你去丰台法院，我去张庄看守所。
3: 就你我，那岂不是？ 自投罗网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 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加入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它是有进无出的。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当张扬的负责了？
6: 当然不是。

0: 楚伯属派张央去茂二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1: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
0: 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1: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
3: 马爹的意思是让我问路埋伏。
1: 不愧是当过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 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那你呢？我去张庄看守所。
3: 要进看守所？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想好怎么进了吗？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你说，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4: 我去。
5: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
4: 他们治愈下这么大赌注吗？宋永贞和屠伯叔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0: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4: 没错。
0: 举报人是谁？
4: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0: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4: 是。

0: 伙计，我想包个车。
1: 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啊。
2: 等着，来了。

0: 婚约。婚约？
1: 嗯？
0: 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1: 长进了，赵静同志，
2: 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0: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0: 这车啊，这脚钱可贵啊，哦！
1: 给得起，那就好。
0: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媳妇儿呢？媳妇儿，我就是一臭拉脚的。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2: 啊，对了，你去哪？
0: 去趟城外。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1: 好。Oh.

0: 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啊。灵儿，开门！灵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灵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灵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
3: 抓进来！抓进来！

0: 这个班妥了，妥了，有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灵儿，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灵儿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
2: 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

0: 得不偿失啊！
1: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2: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
1: 可是为什么呀？
0: 为了引路。
2: 引路？往哪儿引？
1: 张央被关在哪儿啊？
0: 张庄看守所。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1: 那个女特务。
0: 队长，我马上去张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
0: 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镇上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三捆虾，好
3: 的，小姐，请稍等。
2: 多少钱？
3: 1块钱。
2: 谢谢。
3: 谢谢
2: 老板。
3: 不客气，慢走啊。

而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泉下有知，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刘翔，由我的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1: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3: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1: 明白。
0: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
1: 大爷，大爷，大爷。

0: 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好嘞。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1: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哦，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署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3: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5: 小静。
0: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老哥，麻烦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进去说好吗？
0: 啊，进来吧。坐坐。
2: 喝点吧。啊，
0: 习惯了。来一口。
2: 不了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啊？
0: 什么当差啊？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1: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0: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1: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
1: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

0: 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1: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0: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1: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
0: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1: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0: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1: 还使得的，使得，
0: 使不得，
1: 使得的。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0: 我尽力吧。
1: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61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

0: 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头痛有合剂，
7: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要不我试试？
9: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8: 哎呦，哎呦，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9: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8: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9: 是使得的，使得，
8: 使不得，
9: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8: 我尽力吧。
9: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
8: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锦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用你换个人？你疯了吧？
1: 都是他们逼的。
2: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可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3: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1: 二印，聂二印，聂二印，聂定。
2: 少爷，立正！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

0: 春城那边应该出发了吧？
1: 没错。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王副局长，他们想走。
2: 算了，他留下。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封锁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1: 明白。
2: 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是。
3: 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裴剑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沛县路了。
1: 大伙都坚持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2: 是。
3: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贞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3: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4: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2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强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
2: 把他们都押上来。
3: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1: 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现在呢，
0: 老翟，
4: 你出来。

0: 梅素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2: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1: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3: 放人。
4: 队长，
2: 服从命令。
3: 走。
4: 哎，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永成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0: 还要看车。
1: 赵静。 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楼下方，越多越好。
3: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贞，
1: 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0: 宋永贞，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1: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有了，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养章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4: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4: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2: 现在？
4: 没错，虽然现在有

0: 人是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道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好，我告诉你密码。
1: 老高，副队长，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明白。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2: 是。
1: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河南现场。嗯。
2: 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3: 老陈，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1: 紧急行事。记住了吗？记住了。那现在可以走了。是时候了。
3: 你在担心？
1: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3: 可惜什么？
1: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
3: 人质只能死。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3: 是。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1: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当年我们抗击倭寇，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4: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你
5: 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6: 王文渊，
4: 王三，
6: 老规矩，备辆车吧。
4: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6: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报警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雷渊，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就一定有机会。怕了吧？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
2: 文渊。 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正要有行动了。
1: 相信我的火候。该走了。
2: 好。
1: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0: 天由命吧，天要亡我，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屠伯叔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
1: 没错。
0: 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 计划就可以继续。
1: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0: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1: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0: 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

0: 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0: 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

0: 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有合集呀、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4: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3: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4: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3: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1: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
3: 永正，
0: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
1: 车就在那儿。
0: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4: 是。
0: 让开。

0: 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1: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
2: 还在这耽误时间。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你走吧，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后会有期，我等你回来。
1: 队长，
2: 老翟，
3: 到。
0: 秘密跟踪孙有正，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凌志安全。
1: 是。
0: 陈峰，
2: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动了。
4: 文渊，小心点儿！现在咱们去哪儿？
5: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4: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5: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1: 他现在已经没有价值，刘正只是累赘。
2: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
1: 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2: 在这蛇蝎上，本不该卷进来的。
1: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2: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防反，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你的性命，汪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汪文渊肯定会认为那个计划就在那儿。
0: 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出城。
1: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0: 跑？为什么要跑啊？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
1: 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0: 休整？
1: 去哪儿？
0: 黑风岭。
1: 那里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0: 谁呀、
1: 啊？老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啊，老哥，老哥，
0: 坐。
1: 过了，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吧。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我也不知道。
1: 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2: 也别太难了吧。这啊，都是命。这事儿要让他妈知道了，你说得多伤心呐！
1: 难道
2: 什么也没留下？
1: 我去的时候啊。
2: 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什么？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他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2: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的什么数字？这好像是75804。
2: 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1: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2: 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啊，你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哎，这酒你还是留下。
1: 哎呀，我不能留。哎，
2: 你留下，留下，
1: 不能留。
2: 老哥，坐。
1: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是。
3: 报告，
1: 西北房间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3: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1: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0: 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2: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3: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大爷的死因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宋老弟。
1: 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1: 是。
0: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

0: 我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

0: 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做份小料，
7: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8: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9: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0: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7: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1: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2: 小瑶，咱们成亲吧。
8: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11: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8: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

0: 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贝朗级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
3: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2: 是。
3: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4: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2: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4: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呦，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呀，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和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金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2: 不不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4: 快
2: 点，我
4: 快点，
2: 给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4: 快点，
3: 饶我一命，
4: 走走，快走，
3: 饶我一命。好，
2: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我叫他。
3: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3: 是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3: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0: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
1: 你跟踪过他几次？
3: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几次？
3: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5: 上次为什么不说？
4: 不是，长官。
5: 起来！
3: 不是，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1: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3: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3: 没问题没问题，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5: 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6: 够了，
1: 村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0: 明白，
1: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哎，不，我想想。啊，这边。哎，这边。

0: 们不走了。
1: 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1: 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得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走走走。
3: 林奶奶啊，

0: 给孙子送饭来了。
1: 是啊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叔交给我孙子。
0: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1: 小炒肉、青炒菠菜。
0: 哎呀，我听着嘴都馋的。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1: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呀。
0: 玩笑话，玩笑话。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1: 啊，那麻烦了。
0: 没事，
1: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0: 先回去吧。啊，
1: 麻烦曾师傅。
0: 没事，慢走啊。
1: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0: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1: 啥事儿？
2: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1: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2: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2: 真的啊？
1: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2: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1: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0: 慢走啊。

像就是这儿。要不，咱过去看看。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
2: 长官，长官，长官，
1: 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3: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谢了。
1: 哎呦，不敢当。
3: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0: 算，当然算。
3: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4: 时间紧迫。点我
0: 到，
4: 我马上返回营地，
0: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1: 是，
4: 行动。
1: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
3: 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1: 跟我来，
3: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
1: 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5: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6: 那是什么？
5: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6: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5: 对。
6: 那会是什么？
5: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6: 是啊。
7: 看看这个。
5: 冰封计划。
7: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的。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1: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2: 是。
0: 你打算怎么办？
3: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

0: 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1: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2: 下您的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险形势凶险万分，足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3: 神相，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阵。不过你放心吧，唐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丰南资料馆，
4: 你真要送我过去？
5: 怎么，不肯赏脸？
4: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5: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4: 就因为这个？
5: 那你想因为什么？
4: 没什么。
5: 请吧。

0: 同志，
1: 哎，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的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
0: 也许吧。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0: 你还记着呢？
1: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0: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1: 你推荐哪儿啊？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了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0: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0: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0: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多彩贵州。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而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整个端午假期期间，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呀，将会维持多雨模式，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在东北和华北多地，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而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七天，我国南北多地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不过在华南一带呀，高温天气将会较为频繁。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而在黔东南州的中南部、黔南州的东南部，部分乡镇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贵阳阴转阵雨，26到20摄氏度。遵义阴，29到19度。六盘水阴，26到16度。安顺多云转阴，26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5到18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30到23度。凯里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都匀阵雨，24到20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
4: 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
0: 好，
1: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
0: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
1: 队长，你说图纸让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0: 冷静！
1: 哎呀，

0: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等我回来。
1: 王晨，说张静去。

0: 同志啊，你等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0: 喂，丰南电厂保卫科。
1: 什么？
0: 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不可以吗？
0: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1: 你还真是啰嗦。
0: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开了。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1: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 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该死的不应该是他，该死的应该是你。

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树爷，让你费心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啊？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老金啊，
1: 王队长，
0: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2: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3: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
1: 燕儿，
0: 小静，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还缺一个老板娘。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

0: 热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

0: 黄龙啊，
1: 有，
0: 给通一命传令，让治四和兵团发电，
2: 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
0: 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0: 那个带鲨鱼头环的应该是掌心，我们得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1: 走，站开！

我找不着了，没有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镜。

0: 哎呀，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下。
2: 还有啊，
0: 来，都来搭把手，咱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快来人呀，过来帮忙！搭把手，快，
2: 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3: 四、
0: 一。

0: 联集合。啊，
1: 感谢军长。啊，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报告。
1: 说。
3: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1: 人怎么样？
3: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1: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3: 是。
1: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1: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1: 什么？
3: 撤退？
1: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现方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隐身一股神。
2: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1: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3: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4: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查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3: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5: 是。
3: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5: 是。
6: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5: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快点！目标朴大峰，全速前进！
3: 你们团长有账吧？不用再跑了。副团长，
7: 哎哎，哟，
3: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7: 哦，有账呢，高兴，你得打好，来。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8: 是，
7: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8: 是，军长，
7: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8: 听明白了。
7: 重复一遍。

0: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你要到高空去。好，
1: 全体都有，下有砍阵，下遣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2: 明白。
3: 报告军长。 八连指导员胡曼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2: 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呢？哎，
3: 他们听得懂，
2: <笑>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
3: 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2: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3: 出发吧。
1: 好。
3: 全体都有，向左转，目标飘大风，炮火走。哎。
2: 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3: 戚班长，排人阵，机枪打得特别准。
2: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3: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2: 好。

1: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2: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1: 军情战报
0: 说，
2: 今天就是整兵，
3: 总兵你，你朝我老爸连的六百，
2: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 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4: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5: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幺三四团的三连。
3: 三连，老罗，有，
6: 叫冯百胜过来。
3: 是。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7: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段参谋，服从命令。

0: 报告，有枪是咱，三连冯百胜拆了报道。
1: 过来，冯百胜。
0: 哎，
1: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0: 没问题，军长。大阻击，我认账。
2: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3: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4: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0: 军长小心！哎呀，
1: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0: 军长，不渴。
1: 你听着，
0: 哎，
1: 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0: 保证完成任务。军长，那我呢？
1: 冯百胜，
0: 哟，
1: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0: 哎，
5: 谢谢军长。
0: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6: 执行命令。
0: 不是，
2: 保释镜想着你呢。
3: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古道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塘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塘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1: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0: 要玩短暂吗？你们就纸上谈兵行吗？
1: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整整一个美军师。
0: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排？
1: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战斗，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 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知道了，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美二十五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0: 现在几点了？
2: 1点。
1: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大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大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大峰完成增援任务。
2: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八连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断前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2: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3: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4: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
5: 不容有失。
4: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雪峰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2: This is the wishes of the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people of the world.
0: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3: 超出了这次讨论的范围。
1: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0: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故意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3: as a buffer.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4: 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的，那是妄想。
5: 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6: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7: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
6: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7: 不止，他们在任何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6: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7: 拖时间。
6: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
8: 东方船
9: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码，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

0: 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0: 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

0: 我愿意一辈子只做韦小六。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世，却找不到我。
2: 我和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3: 小瑶，咱们成亲吧。
4: 你愿意嫁给冯某吗？
3: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 也不过如此。
5: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思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追索。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乔在头3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林文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这是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
1: 有一定的困难。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哈哈哈哈哈！关长，是。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

0: 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乔。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十几炮。
1: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下。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冲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局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

0: 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1: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让开吧，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呀，老大伯？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胜利，你快快走，胜利，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 他妈的，老夫媳妇说，妈的，都死啊！
0: 给你打，娘，
1: 枪毙你！

0: 有什么？幸运狗的响枪。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来听你。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3: 哦。
2: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3: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4: 儿。
0: 对
4: 对，
0: 你给我远点。
5: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 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7: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8: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9: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1: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7: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3: 小瑶，咱们成亲吧。
8: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12: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8: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6: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7: 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8: 对，对
5: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6: 没关系，
5: 大娘，不行，
6: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5: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6: 大娘，娘，
5: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9: 还没呢。
5: 多对不住同志们。
9: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5: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0: 是啊，
3: 真叫人着急啊。
4: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1: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0: 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2: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3: 是啊，是啊，是啊。
2: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同志们，你们说了。哎呦，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里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
4: 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对，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蛋蛋吧。
5: 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4: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笑>
5: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是的。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是的，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
6: 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的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天池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天池窗是无路可通。
5: 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峰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所以我们要很快的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
7: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 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8: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1: 对，我们要给沈烈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烈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0: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4: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5: 刘参谋，
0: 走吧，
2: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1: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0: 不行，
1: 给我住口！

0: 这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刘长龙，我来。老孟。

0: 赶紧登场！报告，
1: 什么事？
2: 进来。
0: 给旅长闹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1: 啊，进来，太太。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好的。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 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
1: 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是。
0: 子乔，
3: 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0: 夫人。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1: 来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七五郎当二，五要穷一，玩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第十。

0: 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出来，他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猪崽他们的脑袋了。
1: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2: 好，
0: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

0: 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

0: 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啊，
6: 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倒下北风。对，好下来，就这么办。以后咱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们说说去。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4: 对，
13: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4: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3: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去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他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0: 北屯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都在什么地方？
1: 东西部里都有。
0: 北屯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屯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屯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2: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4: 谢谢司令。
3: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栓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你好，师傅。
0: 啊！举起手来，
1: 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穿上，别冻着。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这。
4: 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6: 混蛋，再走会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会枪毙。
0: 是，再走会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
6: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2: 是，是。
0: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7: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8: 哟，
7: 白尺祥再加个哨兵。
8: 是，
7: 都给我睡去，睡去。
9: 胆小鬼，
0: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8: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牵制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又困难，
0: 白水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

0: 大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上！
1: 啊啊啊！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怎么了？
3: 请各位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4: 啊，这可怎么办？
3: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刀，手上完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5: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啊，梁排长，
5: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5: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2分钟。
5: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5: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0: 交枪！
4: 交枪！
0: 交枪！
4: 交枪！
0: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2: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5: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仓岭。
7: 你要来，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哥，
8: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把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叔，千叔，千叔，千叔冲！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叔冲，把天线拿回来。

0: 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子乔。
1: 动，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1: 看，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丽的华生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

0: 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

0: 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

0: 紫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

0: 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的蹦蹦
7: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6: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7: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8: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5: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16: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9: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20: 小瑶，咱们成亲吧。
17: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15: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17: 究竟是哪儿？错，我喜欢你。有错吗？
21: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地下工作者都是单线联络，不在一条线上的人，不知道彼此对方的存在，很正常。这份名单运送跨越了好几个省，丢失地点也不小，有多条线同时在场也很正常。情况特殊的时候，像哨兵同志这个级别是有权审时度势，特事特办。当时的情况，我是军统，张立川的手下又跟李明不对付，盗走名单嫁祸给我，确实是最好的障眼法。
3: 你是说嫁祸给你的是哨兵同志？
2: 不过这都是误会，要是换作是

0: 我也会这么做。总之，少兵同志现在应该把名单已经转交给上级了。玄梅同志，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1: 太好了，要不然我得逢到下个月。
0: 行，那我今天下班好好犒劳你。
1: 哎，你不去，太贵了，有那钱家里什么山寨海味吃不上。
0: 那我去买菜。干杯！
1: 还是米酒喝起来舒服。
0: 来，多吃点。雪梅，待胜利之日，咱们还是这样，在一起。 尝尝这个。

0: 虽然改叫保密局，但是工作照旧，不能松懈。好，明白，站长。这裁员呢，是上面的意思，不是我卸磨杀驴。你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好，那我先去工作了。等等。 这些都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东西。这工作一忙就忘了，你亲自跑一趟总部，送到曹长官那边。记住，亲手交给曹长官，好好跟他解释一下。嗯，明白。
1: 这话是送来的，是文物。
2: 张立川让你送去军统局，
1: 不是送到局里，是送给曹长官。还有，那现在改名叫保密局了。
2: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1: 这张立川，不是要移交物资，其实是要用这批古董去买官。之前是名单，现在是古董，看来他私藏了不少好东西，为己所用啊！
2: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1: 这些可是国宝。嗯，咱们给他来一个狸猫换太子，不仅留下文物，我还要送走马山。袁四爷，幸会幸会。
3: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想找您进一批货。
3: 要什么成色的？
1: 以假乱真。
3: 原物件还在吗？要是能够瞧瞧的话，我能把它做得比真的还真。
1: 明天早上，小玉街有人接你。
3: 你要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呀。一周后，您要能交货，我给您翻倍。能。
1: 一准能，您请好吧。
3: 好。

0: 斯特林女士，周组长临时有事，这些材料都准备齐全了，因为要抓紧出城，所以提前了交易时间。
1: OK， 那好吧，我要验货。
2: 先别着急啊，
3: 我也得先看钱。臭明玉，还以为你真清高，原来也是个贪财的人。行，
1: 装撤了。 Mr. Joe 答应帮我们可以运出城，我们要守信任。
3: 没问题，我亲自护送你出城。
1: OK， good， very good。
3: 对， very good， 合作愉快。
4: 一帮废物，都三天了人影都找不到，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0: 去马太太老家问了，四天前被人劫走了，走得很急，去哪儿没说，行李也没拿走。
4: 拿个屁呀，黑了那么多钱还拿什么行李？
0: 东西已经追回来了，但是那个美国人跑走了。
4: 好了，然后呢？
0: 这次是我的疏忽，我不应该把东西转存到公共仓库，这次我亲自顶着，不会出任何差错。
4: 愣着干什么？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快去找。
5: 是是是。
1: 站长，总部来人了。

0: 说总部来人，会不会发现你拉回去的文物是假的？
1: 不会，而且我觉得总部派人过来不只是倒卖文物的事儿，应该已经察觉到他们安插的特务出问题了。
0: 你是说他们知道名单在张立川手上，还被他弄丢了？
1: 不一定，反正张立川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可以借着这次机会，如果能撬开他的嘴的话，对我方情报工作有巨大帮助。
0: 哎，要不咱们就像绑马山那样给他绑了，直接送回根据地。
1: 你是当绑匪当上瘾了？已经请示上级了，咱们等指示。解放战争已经爆发，接下来的工作将会更加艰巨和危险。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是回到后方吧，那边比较安全。
0: 不行，坚决不行。
1: 你还想找张立川报仇啊？
0: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觉悟吗？我要留下来帮你，我就算帮不上什么忙，我要留下来陪着你，照顾你。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我是再说了，那咱俩是搭档，是同志，是战友，我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面对危险，那我成什么了？不许再提了，再提我翻脸。
1: 好，不提了。你听说了吗？啊，国防部来了一封急电，要把张站长关起来。
2: 听说站长卫星军阀审判程序，
3: 擅自枪决江城警备司令部机要处处长的事儿，
2: 哦，已经通报了，这是要依法缉捕的。我看宪兵都把站长家围了，这个是大事儿啊！你说是吧？
1: 下了好几天雨，我怕你们菜不够吃，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4: 周组长有心了。
1: 哎，哪里的话，我跟老叶那是过命的交情，你是他兄弟，那就是我兄弟。张太太，让我看看站长，顺便给他送点茶叶，行个方便。
4: 跟我走吧。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迎端午，贵州多地开展包粽子、绣香囊等特色民俗，尽显民族风情与乡土温情。艾草不等于蒿草，端午插艾别搞混，一字之差品种不同，教你轻松辨真伪。北京图博会开幕，1600余种前版图书亮相，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首发。打破围墙，贵州镇远县委大院变身共享庭院，喝茶听歌，包粽子制香囊，供游客体验。额尔古纳湿地暮色如画，霞光倾泻，林海静谧，邀你共赏北疆这份极致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粽叶飘香迎端午，民族风情润钱香。端午佳节，贵州各地群众深挖民俗内涵，传承非遗文脉，让千年的端午民俗焕发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气息和乡土温情。
1: 每逢端午，贵州省盘州市杨场乡赶场坡村布依族群众沿袭着世代相传的端午习俗，包粽子、撒雄黄酒，亲友相聚，共度团圆佳节。
2: 整个房子都要撒粽，就要撒一砖，主要的话是为了起色。
1: 包粽子用的白糯米全部产自岑元光自家田地，一年能收2000多斤。到了端午，邻里亲友折粽叶、填糯米、捆粽绳，动作娴熟利落。一只只棱角规整的粽子被送入柴火灶蒸煮，热气出锅后，鲜香软糯的粽子就成为端午家宴必不可少的美味。
3: 这个节日的话，对我们布依族来说都很重要。每家每户都是在这个节日的前后，我们就开始包粽子了。
1: 在关岭县顶云街道石板井村，村民们正和游客们一起包粽子，营造出温情融洽的乡村旅居氛围。
4: 我们来旅租的，在那个石板村参加石板村组织的端午节的庆祝活动，心情很好，在当地的指导下学会了包粽子，包得很好，还很满意，很开心的。
1: 除了包粽子，当地还精心设置了趣味抓鱼、欢乐抓鸡等趣味竞技项目，让游客在多元活动中欢度端午佳节，解锁不一样的乡愁。黔东南州锦屏、黎平等地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欢度端午佳节。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齐聚一堂，移风易俗文艺展演精彩上演，浓郁的端午氛围引得大家纷纷参与。
5: 我有参与搞文艺演出、羽毛球比赛，也参与他们包粽子，这种活动我非常的高兴。你看我得很多收获。端午节到来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
6: 我们苗族过端午不光是吃粽子，更是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今天大家穿盛装去花桥，大人教小孩包粽子，热热闹闹过节，心里特别温暖。
1: 端午习俗与民族特色深度融合，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凝聚起民族团结、邻里和睦、乡村和美发展的奋进力量。贵安新区高峰镇龙堡村的端午庆祝活动也在浓郁的布依风情中展开。身着民族服饰的村民端起醇香蓝门酒，以最热情的待客礼迎接到场游客与乡亲，清甜米酒入口，瞬间拉满端午氛围感。大家包粽子、打糍粑，共享手工劳作的乐趣。
7: 这次活动以传统端午民俗为核心，兼顾趣味性、互动性、观赏性与实用性，同时面对本地村民打造热闹节庆，面向外来游客打造沉浸式乡村文旅体验，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引流，切实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走进卡普毛南族乡风情园，毛南族绣娘们正围坐案前缝制装满艾草和香料的香囊，迎接端午的到来。他们巧握五彩绣线，运针走线，以特色毛南传统刺绣勾勒，寓意吉祥的民族纹样，再装填艾草、天然香料，最后精细锁边，密缝成型。每一枚香囊都尽显纯熟匠心，
8: 里面装的草药，都是我们在山上采的本地的天然草药，天然清香，闻着呢特别的安神。机器做不到的这种细腻针脚，我们的手工

0: 香囊一针一线都是我们的心意。
1: 小小的香囊看着不起眼，装着我们毛南人的端午情怀。希望通过这个小小香囊，让更多游客知道我们毛南文化，也祝福家家户户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2: 端午香囊不光承载着毛南族的千年民俗，如今更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为当地群众带来稳定增收。黔西南州望谟县端午食粽的习俗源远流长，当地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为染料，手工制作的五彩粽成为舌尖上的记忆。
3: 我们布依族的五彩粽讲究的是纯天然原生态，全部都是用山上的花草煮水染色，不同的植物染出来的颜色不一样，香味也不同，泡出来的糯米颜色好看，蒸出来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
2: 这份以天然草木染制的五彩粽子，也承载着当地人期盼五谷充盈、家业兴旺、阖家美满安康的美好愿景。
4: 每年端午我们都要做五彩粽子，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
5: 赛龙舟挂艾草品香粽，端午习俗当中呢，美食总能引起许多人的期待。从北京的清凉冰粽到四川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这口软糯里究竟藏着哪些奇思妙想呢？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味。
6: 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
7: 送人的，
8: 送人，
9: 对，家里有小孩子，
7: 那这合适，那这合适，
9: 这挺有创意的，以前没看见过。
10: 今年上。现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同时，我们感受到用户对健康、品质升级和节日氛围的追求。
6: 在上海，老字号们也在悄然换新。清晨，一家老牌面点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顺应健康饮食潮流，店里的新品乌米豆沙粽成了今年的新宠。
11: 我是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端午节嘛，也已经来了2-3次了呀。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6: 而另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12: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6: 从北方的甜咸平分秋色，到南方的万物皆可入粽，粽子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13: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然后本地人很喜欢，外地人也有购买的。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6: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网红爆款，
14: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以上，大部分都是发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5: 这个端午，美食体验不仅突破单纯的味蕾享受，还不断延伸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消费模式也从单一的餐饮消费升级为餐饮加非遗、餐饮加主题展览复合型消费场景，成为拉动夏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
15: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6: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

0: 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1: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0: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里，消费者可以一边品咖啡、尝粽子，一边欣赏艺术展览。设在店里的沉浸式只此青绿特展，运用 3D 光影技术，让千里江山图中的美景流动起来。浓郁的艺术氛围吸引了许多消费者，
2: 有一种惊艳感，对，好细心，好用心，我觉得更接近人心，而且走入到了生活的日常当中。
3: 端午插艾是传统的习俗，在日常的叫法里，艾草呢也被叫做艾蒿，但一字之差却让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的分类来看，两种呢是属于不同的品种。
4: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5: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哎，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昨日，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宣布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即将启动。本次活动遴选出155款适配乡村使用、口碑与质量过硬的新能源车型，叠加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减免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挖掘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自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降0.40元，0号柴油每升降0.42元。按50升油箱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20元，这是年内第三次下调。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近日在遵义仁怀市举行。现场发布了茅台集团2025社会责任报告，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功成圆梦行动，并推出乡村 CEO、 乡村振兴等四大公益项目。4家社会组织为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捐赠超850万元。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近日开幕，贵州1600余种精品浅版图书亮相。
1: 在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编年文选》十卷本正式首发。该文选收录钱理群1980年至2025年间的代

0: 表性作品，内容包括其对贵州教育、屯补文化的关注与记述。全书涵盖学术论文、杂文随笔、序跋评介等多类文体。
1: 这本书是编年文学，是按照写作的时间来编成，它也就引起了我对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学术研究进程的深刻的回忆。
0: 钱理群是中国著名人文学者。1960年，钱理群来到安顺从事教育工作，在贵州生活18年，迄今出版著作100余部，编纂图书60余种。
2: 钱理群编年文选，让我们看到钱理群的奋斗历程，更看得见改革开放5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社会转型以及学界跟他的互动。这不仅是钱理群的著作，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
3: 我觉得这一套文选最可贵的就是它有一个成长系的钱老师在里边。今天年轻人都面临寻路，都面临圆梦，不妨看看当年的钱理群是如何走来。
0: 为期5天的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还将集中展示4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家文集、清水江文书等8大主题图书及6款数字出版产品、43款特色文创衍生品，全方位展现贵州文化和出版成果。
4: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激活小微经济发展活力。贵州各地精准施策，通过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等举措，精准破解经营痛点，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0: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
5: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6: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0: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
7: 现在美食街也打扫出来了，环境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跨换门面，可以装修嘛。
0: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带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
8: 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9: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府大厅公众也通过递还的方式，也是我们变得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0: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宁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4: 在大家的印象中呢，县委大院往往是庄重严肃的办公地点。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当地主动敞开县委大院的大门，将其变成市民游客喝茶听歌、休闲放松的共享庭院。一起去看看。
10: 这段时间每到晚上7点，镇远县委大院就响起音乐声，本地艺人轮番登台献艺，往来游客可进入大院随心聆听，也可即兴登台现场点歌互动。
11: 我们走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就被里面的歌声给吸引到了，这里让我非常的放松，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0: 镇远县委大院始建于1956年，建筑古朴雅致，承载着厚重的城市记忆。随着夏季

0: 旅游旺季的到来，正源古城游客量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位日趋紧张。为提升游客体验，县委立足实际需求，主动打开大院大门，热情迎接八方游客。
1: 感觉很不错啊，这样的用意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可以宣传一下镇远县的这个文化历史。
2: 在下班的时间开放县委大院，利用空闲场地设置互动感、体验感很强的坝坝茶和音乐会，也是打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围墙。
0: 在端午假期，镇远县委大院将持续开放，并推出包粽子、制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供游客体验。
3: 说到多彩贵州，到底有多少种彩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少数民族服饰的一针一线里。近日，布依族服饰展区在省非遗博览馆正式开放。从靛蓝染的山野丝之色，到五彩丝线绣出的花鸟虫鱼，贵州的多彩被布依族同胞穿在了身上。
4: 贵州的布依族服饰以青蓝黑白为主色，融合蜡染、刺绣、织锦等精湛工艺，因地域差异呈现多样款式，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民族史书。2014年，它就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然后像我们布依族服饰的话呢，就是素雅为主，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呢，就是我们以枫香染为主的这样的一套布依族服饰，也是比较素雅大方。
4: 这次新开的展区虽然只有70多平方米，但里头可全是宝贝，200多件套布依族传统服饰、现代礼服和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更难得的是，全省5个市州、11个县区的典型布依族传统服饰头一回聚在一起展出。
6: 我们用各种展陈方式巧妙地把这11个县区的这个典型的服饰都融入了这个展区里。我们这个展墙上的我们211幅馆藏服饰的室内画，并且已经成功的申报版权。
4: 这次展区还首次尝试了票根经济，游客拿着宣传折页上的专属票根，就能去百越布依、黔里非遗这些工坊体验扎染、陶艺或者购买非遗产品。据了解，展区将作为常设展区长期对外开放，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亲自去看看，感受一下咱们布依族服饰穿越时光的独特魅力。
3: 冰冷的电线遇上年轻人的奇思妙想，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广西梧州，一位21岁的职校男生，硬是用一根根普通的电线，在指尖搓出了可拼接拆装的炫酷机甲。从摩托车到刀剑兵器，56件纯原创模型惊艳亮相，最细的部件甚至仅有0.5平方毫米。
7: 2020年。刚上职校的时候，我们上那个电工课，我感觉它这个电线有可塑性，就突然想到拿来做这个东西了。
8: 一开始是做那种很简单的那种小人，慢慢的就做出那种像榫卯结构一样的，把它拼起来。大多都是原创，比如说机甲类，还有摩托车啊。还有那种冷兵器类的那种刀剑啊，都有做，到现在大概50-60个都有了吧。材料就电线，我一般主要用2.5平方的那种，最细的用到0.5那样子。反正我100米的线的话，我能做3-4个左右，基本是1个星期做出一个。你的人身上哪里能动，那他这个也是哪里都能动啊。大多数都说厉害，有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吗？反正玩这个就很有意思嘛，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嘛。
3: 再来看一个好消息，大熊猫芊芊近日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幼崽，是今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迎来的首对双胞胎，两只大熊猫均为雄性，目前发育良好。

当暮色垂落内蒙古赫尔古纳湿地，漫天霞光倾泻，流水灵动，林海静谧，一动一静勾勒出油画般的风光，连风都裹挟着治愈的温柔。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欣赏这一份独属于北疆湿地的极致浪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龙舟竞渡

0: 雪飘香，情意绵长。贵州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感受文化魅力，共度端午佳节。
1: 依托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月前深化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推进算电协同、配网储能等创新应用落地，助力贵州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0: 我省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升级，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无缝衔接。
1: 北京图博会上，贵州馆推出多场文化推介活动，现场发布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图书，推介贵州文库二期成果，以精品典籍为载体，全方位展示多彩贵州文化底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是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承载着华夏人民祈福攘灾、爱国强民的美好愿望。龙舟竞渡自古是端午的核心民俗，在铜仁市碧江区正有一场别具一格的龙舟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擂鼓开讲。碧江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当地以独有的百年站姿、划舟特色赛事为核心，串联古城游览、民俗体验和全域惠民举措，以一场水上盛会撬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3: 每年的端午节龙舟赛是当地最热闹的活动，今年60支龙舟队同台竞技，最终24支队伍进入了决赛，在锦江大明边城的水域展开激烈竞渡，一江碧水，百舸争流，直接将端午的氛围感拉满。
4: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一直都是前三名的队伍，每年都参加，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5: 我们非常的开心嘛，能在贵州这个地方展现我们麻龙舟的风采，而且我们是战楼，也算是一个交流吧，邀请同仁的兄弟们去我们那里。
6: 鼓声起，千帆竞，赛事设置男子传统划姿、男子自由划姿、女子传统龙舟500米直道竞速三大组别，各支队伍轮番上场，点亮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7: 为了他们加油，呐喊加油！
8: 我们6点钟就起来，故意过来站这个位置，给我们湖南麻阳队助威加油。
9: 我们是正好在这边旅游，龙舟赛每年都是人很多的，所以我们就很早就过来，我们已经在这好几个小时了。
6: 百舸争流，破浪前行，两岸群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记者发现，人群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媒体博主。
10: 今天的龙舟赛开播大概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达到1000、2000甚至更多。贵州的人民对龙舟赛的热情是我没有想到的，老乡们的参与度简直是太积极热情了。我也想通过我个人自媒体的一点点微薄之力宣传给所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11: 第一次来到贵州铜仁，像一般的话我们每天的话都要更新2到3个视频，1到2场直播吧。我希望通过镜头能够告诉大家来到铜仁的话到底怎么玩，感受一下铜仁的不一样的美吗？
6: 让碧江龙舟走出贵州，全国破圈，当地文旅部门创新传播思路，面向全网邀约自媒体博主全程记录赛事，本地景区商户主动配套食宿免费游览等，借力短视频直播等扩大线上曝光，让赛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
12: 我们在景区的核心点搭建了那个拍摄平台，让游客和一些拍摄达人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进行拍摄，拍摄达人拍摄了龙舟赛事在线上进行宣传，提供了很大的曝光率，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13: 这次共招募了有27位的博主，主要涵盖的是美食探店、非遗文化、古村落探秘、龙舟宣传等多个垂直领域，粉丝粘性很好，粉丝量最高有450多万，记住他们的粉丝基础来打开我们的省外市场，让更多的人来到铜仁旅游。
3: 一江龙舟盛会带来了客流，如何留客？中南门古城用行动来回答。在端午期间，非遗巡游、古风互动、篝火 手狂欢、民俗体验等活动应有尽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城里还有10余个体验打卡点同步开放，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文化。

0: 和民族风情，
1: 贼好看，以前不知道，来了才知道了这么热闹。
2: 因为我们那边看不到，我觉得很新奇，挺好的，民族气息很足，我觉得传统文化传承得很好。
3: 龙舟赛让游客来了有看的，而中南门古城丰富的业态则让游客看完之后有买的。这条不足1000米的古城核心街区聚集了超40家抹茶特色业态门店，集中呈现同仁当地的特色饮食文化。
4: 感觉就是挺清甜的，还挺好喝的，人都挺好的，就是挺热情好客的。
5: 这家店是在今年的5月31号正式开业的，现在加上我们这边的一个春收的一个大赛，好多博主来这边拍了很多素材，更加的吸引人流。这几天相比刚开业的情况的销售额应该增加了3倍。
6: 6月10号至今已经突破41万了，预计在整个端午结束还要增加36万人左右。
3: 留住游客不仅靠特色业态，全市配套惠民服务同步加码，全方位提升出游体验。端午期间，铜仁市主城区提供全部路边免费车位，增派公交与摆渡车等惠民服务。九龙洞、天生桥等景区对外地游客推出门票折扣，14家酒店、餐饮商户上线云闪付8折满减活动，让赛事热度转化为游客温度。
7: 初步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市旅游接待人次比去年同期预计能提升20%到25%。用龙舟赛把全市的文旅资源串起来了。同时呢，梵净山的山脚下，我们今年呢也推出了那个营地飞行帆漂，让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了登山泡泉、逛古城、康阳旅居到铜仁的文旅品牌。
8: 端午期间，贵州各地活动精彩纷呈，惠水举办省运会龙舟、独竹漂赛事，三都开展特色赛马，各地村寨社区安置点同步推出包粽、诗词诵读、长桌宴、敬老亲子活动，群众共赏民俗，传承端午传统文化，共度安康佳节。
3: 这个端午，省第12届运动会龙舟赛和独竹漂比赛在黔南州惠水县举行，全省各市州的十支代表队展开比拼，当地还同步推出龙舟争霸赛，来自县内乡镇街道、高校、企事业单位、俱乐部的12支队伍参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体育竞技碰撞的独特魅力。在黔南州三都县中和镇，一场热血奔腾的赛马盛会正在举行，近百匹骏马在赛道飞驰，现场欢呼不断。
9: 以往过端午看的都是龙舟比赛，这次在大山看赛马，真切感受到了人马合一的豪迈。
3: 在安顺市平坝区毕节市威宁县的村寨里，干部群众一起参与粽叶比拼、削土豆、剥玉米等趣味赛事，乡土味十足。
10: 每个村民能够拿三片粽叶来参加评鉴，最长的56.10厘米，宽13.9厘米。希望通过评鉴，把我们打磨的粽叶宣传出去。
3: 在遵义市绥阳县，演员们将歌舞、诗词吟诵等节目与红色文化和文明新风巧妙融合，为居民们送上端午祝福。
0: 节目呢特别的丰富，既有端午传统文化的故事韵味，又有红色文化故事，特别的有意义。
3: 在铜仁市万山区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居民们在拔河比赛和长桌宴的欢乐氛围中共庆佳节，
11: 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非常开心。
3: 黔东南州岑巩县毕节市黔西市的志愿者们走进学校敬老院，与老人孩子们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间传递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
12: 吃得好，玩得好，大家都一家人啊，很开心的。
3: 端午至，粽香浓，在贵州各地，传统手艺与当地特产碰撞出新风味，一颗粽子吃出老味道，也包出了新商机。
13: 眼下正值麻江蓝莓收获季，当地群众将一颗颗蓝莓果包进粽子中，让特色产业的致富甜化作传统佳节的幸福味。
14: 我们都经常在这里摘蓝莓挣钱，亲手摘的蓝莓呢，拿来包粽子吧，很有成就感呢。
13: 用当地特产换新传统口味，在遵义市湄潭县，融入湄潭绿茶、红茶、玫瑰花茶等口味的茶粽各具特色，丰富端午节的消费市场。依托铜仁中国抹茶之都品牌优势，铜仁市江口县思南县创新研发抹茶粽子，清爽不腻的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
15: 抹茶粽子入口清香回甘，软糯香甜，甜而不腻。我今天又买了几十斤给贵阳的亲戚朋友送过去。
16: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健康新颖的饮食，我们在传统粽子基础上创新出了抹茶

0: 种米庄，目前订单20000个左右了，主要销往北京、浙江、上海等城市。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熬制出不同色泽的染织，制作特色五彩粽。
2: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一家人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团圆又热闹。
3: 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新型储能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立足广东领先的技术积淀与成熟的产业平台优势，中心深度对接贵州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布局与电网升级发展需求，不断深化粤黔两地新型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以储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打造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4: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业务覆盖电化学、机械、氢储能等五大技术赛道，搭建起集研发、检测、中试、实证于一体的全链条共享服务平台。中心由南方电网等13家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出资组建，汇聚300多家产学研单位组成创新联盟，吸纳了全国新型储能领域85%以上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
5: 全面开放2.1万平方米的一个研发总部，32个重点实验室以及多条先进的中试线，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自建设备，即可以共享国家级一个资源开展样机的一个试制，将基础的研究与电网应用侧的企业的真实痛点无缝对接，有效地帮助了企业跨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4: 强大的技术研发、工程实证与产业落地转化能力，成为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赋能其他省份能源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早在布局初期，中心就与贵州电网进行联合攻关，在毕节建成贵州早期大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为粤黔长期深度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6: 全站75个电池仓，2小时就能够充满30万千瓦时的电量，相当于约3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充电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就是为电网提供应急备用电源。
7: 目前毕节市储能装机60.5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省第一，总调节能力已突破100万千瓦时，为新能源发展起到稳定电网运行、平衡电力供需、保障新能源销量、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4: 当前贵州已形成水火风光多元协同供电格局，新能源与水电装机规模占比超60%，全省电力装机正稳步向2030年1.4亿千瓦以上目标迈进。庞大的能源市场、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为储能技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立足贵州煤炭、算力、酱酒、山地乡村、磷化工五大特色产业资源，粤黔双方敲定五大重点合作方向，推动储能技术精准适配本土场景。
5: 贵州更好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突破的是将资源禀赋与应用场景的一个深度耦合。例如，依托我们东苏西算的那个贵安新区算力枢纽，深度推进算电协同，大力部署山区配网储能与村级微电网，解决长线路供电末端的薄弱以及低电压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正在跟贵州电网针对贵州的主网的结构、配网的结构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个研发，就是想让整个贵州的供电的可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8: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年来，贵州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不仅让职业教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也让产业发展成为职业教育的练兵场，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的无缝衔接。
4: 眼下正式毕业季，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订单班学生匡贵良即将入职宁德时代。这种未出校门先入职场，正是学科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精准契合的体现。
9: 我们在实训期间对电池、电机、电控分别进行过拆解学习，匹配程度相当的高，到企业之后可以直接上手，有非常好的就业环境。
0: 我们是1:1还原真实工位，把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课程内容，把车间里的实际问题设计为实训项目，做好现场工程师培养和微专业的建设。我们累计开设了15个以上的订单班。

0: 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
1: 产教同频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该校打造了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智能汽车三大专业集群，创新一个专业群，联动三家行业龙头，协同 N 家中小微企业的一加三加 N 模式，成功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全国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现在，该校已经与航天电器、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
2: 产业布局到哪里，专业就跟进到哪里。下一步将聚焦我省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核心产业集群，持续输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3: 我们贵州是灵媒化工，你们最先就是要学流体输送，就我们的化工生产。
1: 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正在实训基地体验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学校在磷化工特色专业上形成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订单式培养、菜单式选课、项目化教学，让专业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
4: 跟着现在的产业的升级，今年新增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两个专业。磷化工的整个产业链，我们的专业是属于全覆盖的，订单班留岗率达到100%。
5: 将实训基地建在园区、建在企业，形成了产教成实时互动、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我们的经验做法入选教育部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
1: 十四五时期，贵州持续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贡献贵州方案。在贵州省职业学校第5届大思政课暨全省职业教育成果展上，60所院校展出了精密工业制品、特色建筑模型、非遗文创等1600多件展品。
6: 这一次我们带来2台机器狗，花江峡谷大桥的巡舰机器人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目前重点是从交通基建往交通装备在转型，除了无人机、无人船，我们还要重点打造具身机器人。
7: 这一次是一个难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我们建成多个产教融合平台，为西南轨道交通行业输送6000多名技能人才。
1: 十四五以来，全省每年新增省级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制定订单班就业推进落实工作方案，有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贵州馆持续推出15场新书发布、交流推介活动，通过深挖民本思想、梳理古籍文脉，全方位讲述多彩贵州文化故事。
9: 在民本文献集成出编推介会暨首批成果出版分享会上，首批20册图书正式发布。丛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系统开展原文分类、文本注释、观点评析，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
10: 民本文献集成出编这个项目呢，前期是由武汉大学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国家重大的项目。
11: 民本文献集成的出编里面有通过古代官员为官经验的总结，有历代良吏的言行录，古代官员的一些就是立民的事迹，希望既能够传承传统文明的一些理论，又能够对现代社会特色民主的实践啊有所借鉴。
9: 在贵州文库2期新书发布暨重点图书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贵州古籍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成果。
12: 贵州文库不仅出版了汉族的文献，它也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献出版了。那么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贵州啊，它在文献方面就得以全面的反映出来。诗歌啊、诗集啊，是我们贵州文库第2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9: 贵州文库自2016年启动，10余年来专注贵州地方古籍抢救、校刊与整理出版。一期工程于2021年3月完成，共出版图书106种、414册。2023年至此次新书发布，2期项目累计出版图书201种、424册。文库收录名家全集、诗文汇编、珍稀古文献、日记稿本等多种内容，充分展现了贵州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
13: 贵州文库就是一个文化名片，让读者们知道贵州有自己的文脉，这是一种区域文化自豪感。
14: 感觉咱们贵州这边的书做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封面的设计

0: 包括里面的印刷排版都还是挺漂亮的。
1: 6月17号，中法文化之春蓝调艺术展在贵阳开展。本次展览由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和贵州省外事办公室等主办，是法国艺术家戴安娜·科隆格去年在贵州榕江进行采风创作的成果。展览展示了纺织、蓝晒摄影和黑白摄影等作品，其中戴安娜将法国亚麻与侗族棉布结合创作的挂毯，以及近十件融合侗族纹样的纺织作品，展现了两国民族记忆与人文精神的交融。
2: 最美的风景是当地遇到的人们，希望黔东南侗族苗族的文化和手工技艺能被更多的法国人了解，期待有更多的法国艺术家来到贵州采风。
1: 此次艺术展是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的活动之一。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是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外国艺术节，2026年将在全国40多个城市落地300余场艺术活动。一脉永续，手艺新生。布依族服饰展区6月16号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开幕，首次将国家级非遗布依族服饰项目涉及的我省5个市州、11个县区布依族代表性服饰集中展陈。此次共展出200多件套布依族传统服饰、布依族纹样现代礼服和文创产品，其中已成功申请布依族服饰纹样版权的矢量图首次制作成版权墙展示。两套传统服饰和两套概念礼服同台亮相，展开了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的时空对话。
3: 我们第一次依托馆藏服饰矢量化申请版权的这个部分成果展示在展厅里，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资源，希望和更多的服装企业、文创产业和设计等等行业，也让我们贵州的非遗出山、出圈、出海。
1: 端午假期避开人潮，带您打卡贵州乡村新玩法。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黔东南雷山乌冬苗寨。
4: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邀请你来到海拔1300米、夏季均温20摄氏度的雷山乌冬苗寨。走进寨中，一定不要错过藏在大山里的美术馆。展厅内，苗族群众的百态人生在油画中交织成卷。看完画作，不妨点上一杯云雾拿铁，伴着窗外的山野风光，尽享悠然时光。
5: 本来以为深山里的苗寨只有山水，没想到还有这样有格调的美术馆和咖啡屋。坐在这里吹着山风喝咖啡，感觉整个人都慢下来了。来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4: 从乌冬出发，车行20分钟就能打卡黄李瑶音乐农场。挽起裤脚，光着脚丫，你可以化身捕鱼达人。玩累了还能走进农场烘焙坊，亲手揉面烤点心，在香甜里卸下疲惫，让全家在青山绿水间把松弛感拉满。
6: 从农耕体验到山野烘焙，既能释放孩子的天性，也能让他学到课本外的知识。看着他在田野里奔跑，在劳作中收获，感觉这趟假期特别有意义。
4: 这个端午邀请你到雷山来，游古寨，玩农场，品咖啡，在山野间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7: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关注贵州深丰县追忆红军依托花江铁索桥阻击敌军的长征往事。如今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飞跨天堑，当地深耕桥里融合红色文旅与特色产业协同振兴，昔日的红色热土正蝶变为文旅融合产业兴旺的黔西南发展新高地。
8: 近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健身气功比赛在福泉市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比赛设易经筋、五禽戏、八段锦等项目。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

0: 融合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6: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而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在六盘水市南部边缘、黔西南州西部、黔南州的东南部、黔东南州南部，局地会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的西部和北部、遵义市的西部、六盘水市的中北部、黔南州的东南部、黔东南州的西南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明天我省的中考将拉开帷幕，提醒各位考生家长啊，要提前关注天气，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洞察风云变幻，只想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阴转阵雨，20到27摄氏度。遵义阴，21到29度。六盘水阵雨，16到25度。安顺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七星关阵雨，17到27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凯里阴转阵雨，23到27度。都匀阴转阵雨，21到27度。兴义阵雨转阴，20到26度。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8: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节日端午节，
1: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0: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0: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 更当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

0: 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2: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祝。

0: 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

0: 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

0: 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

0: 话，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1: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同命连心的情人，
4: 你也敢说中就中？
1: 你的国家。
5: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遭受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师傅，
1: 坐。伤势如何了？
0: 用汤骨水疗伤后，已经痊愈。
1: 此番清水镇之行，听闻你的经历颇有趣味。
0: 徒儿效仿师父，年轻时行走天下，领略大荒风物，体会民间苦乐，还结识了各色人物，或敌或友，的确颇有趣味。师父若有时间，弟子愿细细讲来。
1: 那位指点你用汤骨水疗伤、冰晶止血的小医师，也算是救了你一命，就从他说起吧。哎呀，
2: 哎，慢点，来最后一个菜，菜齐了。哎，
3: 六哥，今天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呀？
4: 对啊，非年非节了。
2: 我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吃点好吃的，不行啊。
5: 六哥这是拐弯抹角，说咱们回来的少呢。
2: 你们两个以后多回来看看老穆，多跟串子还有三瓶走动走动。大家虽无血缘，但都是亲人。嗯，
5: 六哥你放心，我们以后一定常回来。
6: 来，喝酒喝酒。哎，
7: 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是吧，
5: 六哥？
2: 刚才就你没喝，我看见了。来，跟我干一碗。
6: 来，到爷爷这儿来。来，
2: 咦，你吃什么呀？
6: 来，喝喝酒。
0: 不管是相柳还是防风氏，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我都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文小六似敌似友。他既帮相柳给我下了蛊，又救了我两回，徒弟实在是猜不透他究竟想要什么。
1: 擅长用毒，又会操纵蛊虫。
0: 是，
1: 你跑一趟清水镇，把文小六带来，我要见他。
0: 师父，他究竟是什么人？
1: 他也许是故人之子。
0: 师父放心，徒儿定将他带回武神山。
8: 师兄，师父怎么会对清水镇的一个小医师感兴趣？
9: 这小医师来历不明，是个年轻的神族男子，身在民间却视汤骨水和冰晶为寻常之物，还擅长使毒取蛊，实非常人。师弟，你可知道蛊王之乱？
8: 听过一二。
9: 叛乱的武王皆被诛杀，但我传闻中荣王子善王一子遗落大荒不知所踪，恰巧中荣也为世界擅长使毒，莫非这小医师是罪王之子？
8: 这就说得通了，他救我接近我，不外是想携恩图报，以为他用。
9: 必是如此，
8: 我这就出发去把这个文小六给带回来。

0: 天热，跟你解暑的。不用了。你要走？我们什么关系啊？我走不走关你什么事儿？青丘公子，这里是清水镇，不是青丘，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你在这里，我不离开。你不是听我的话吗？那你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再回来打扰我的生活。你是涂山璟，不是叶时琪，我们毫无关系。你能明白吗？你走吧。
1: 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叶时琪，我知道你讨厌涂山璟，努力克制自己不来见你，但我做不到，我不敢离开。你让麻子有了家，给串子找了桑田，为老母安排好养老，你已经准备好抛下这一切继续去流浪。我怕，我稍微一转身，再回头时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0: 我要跟你说多少次啊，我让你离开，不要再回来烦我了。我现在休息，不想理你。
1: 怎么说就不听？
2: 炫哥，怎么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3: 多日不见，你来无恙。
2: 哦，那鼓我帮你解了，你应该能感受到吧？要不然我拿一个东西扎一下我自己，你再感受一下。
3: 不用了，我知道，我来是有其他原因。
2: 什么其他原因？
3: 我师父想见你。
2: 你师父？你师父是谁啊？你师父为什么想见我呀？我话说回来了，你师父想见我，我就一定得见他呀。
3: 不跟你绕弯子了，我是西炎苍玄，西炎王的嫡长孙，我的师父是昊灵王。
2: 久仰久仰，原来是王孙殿下。不过我就是一清水镇的，我既不属于西炎子民，我也不是昊灵子民。
4: 在武神山。

0: 我跟你说过，我不会让你去见那个人。那时候跟我师父讲了一些你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对你生了兴趣，想要见你，特意派我前来请你。我不去。帝王之兆，应该由不得你拒绝。文小六。
1: 不要让我为难，我不想对你动粗。行，玄哥，那我跟你去浩陵。不过我需要半天时间去。
0: 半天太久。
1: 再怎么说，我也是救了你两命啊！堂堂的西炎王孙，就这么对待自己的恩人啊？
0: 你第一次救我，是为了帮助相柳设计陷害杀我。 我不追究，也是饶了你。如果你不给我下蛊，我也根本用不着你第二次救我。阿念之浩陵王姬，你三番五次开罪于他，你应该知道他很想杀了你，是我在背后保你。此次去浩陵，你就是落入了阿念的掌心，随他处置。难道你不希望我再次保你吗？咱俩究竟是谁欠了谁的恩情？ 真的说不准。
1: 我要是不去浩陵，也用不着你保我。

0: 给你两个时辰收拾东西，和亲朋好友告别。天黑前我们出发。你要是再敢耍心眼儿。
1: 只有这样，你才能好好活着吧。

0: 在下要铸造兵器。
1: 在下今天星辰，虽然鬼方氏对今天氏有恩，族长让我来接你这个活，但我这个人呢，向来铸造兵器只看心情，如果你要的兵器提不起我的兴趣，那我会断然拒绝。好一副刁钻的弓箭啊，恐怕要耗费几十年心血才能完成了。不过这铸造弓箭的每样材料都稀世难寻，这找材料比我铸造弓箭还难呢。
0: 材料我会一一奉上。
1: 好，有你这句话，这活我接了。

0: 轩哥，我在这清水镇待了快30年了，我想去跟街坊邻居们告个别，您看行吗？
1: 好。
2: 多谢轩哥，多谢轩哥。

0: 六哥，回春堂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1: 老穆若是难过，你就告诉他：缘来则聚，缘去则散，同行一段已是足矣。

0: 以后好好孝敬老母。你是个聪慧的人，春桃的那点小心眼儿你让着点儿。人生无常，要是有什么事儿，春桃跟麻子能依靠的只有你跟串子，你跟串子能依靠的也只有春桃跟麻子。来，起来吧。
1: 刘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听你的。刘哥，
0: 你要去什么地方啊？
2: 世界之大，去哪儿不行啊？

0: 我们这儿最好的排骨给您留着呢。
1: 好嘞。哎，
0: 六哥，这
2: 六哥好，六哥好，
3: 哎，好，六哥好。

0: 包子，给你留几个，待会儿回来拿啊。
1: 好嘞，哎。
2: 你会为了我得罪昊灵王和夕颜王吗？
3: 发生什么事了？
4: 你也知道，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肯定不会来找你。
5: 夕颜王孙苍玄殿下正在回春堂的后院等着，他说昊灵王要召见我。

0: 我陪你去浩陵。浩陵王是贤明君王，应该不会为难你。
1: 他贤明不贤明关我什么关系？我不想见他。
0: 你想逃掉？
1: 是啊，我想逃掉。
0: 很麻烦。
1: 是很麻烦，如果不麻烦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
0: 这世间看似越严重的事，其实越简单。说白了，不过都是生意，逃不过利益二字。即使君王，我也可以和他们谈谈，斡旋转换。
1: 没什么可谈的，涂山氏肯定有隐蔽的通道进出清水镇，你帮我逃掉。
0: 好。
2: 逃走意味着违抗昊陵王的旨意，
1: 帝王威严不容冒犯，苍玄肯定会一路追击。若是我们执意反抗，苍玄肯定会下杀手。即使以后我们侥幸逃脱，
2: 你也会同时得罪昊陵王和西炎王。
0: 今夜准备衣物。
3: 少主不必亲身犯险，奴婢带两个得力的人护送六一士离开。奴婢以性命起誓，定竭尽全力保证六一士的安全。
0: 准备我和小六的衣物。
1: 是。
4: 主上，文小六去找涂山井了。主上，既然您知道文小六诡计多端，为何还多给他两个时辰？
5: 不管怎么样，他确实救过我。这两个时辰，就算还他两次恩情。

0: 意应小姐，这是什么？
1: 少主要一些衣物，我给他送过去。
0: 哦，那你快送去吧。
1: 是。

0: 就算柳一石对少主有恩，涂山氏可以用其他方式报答柳一石，少主何必以身犯险啊？
1: 三日后你回青丘，如果顺利脱逃，我会去青丘找你。如果没有，你和兰香找人嫁了吧。

0: 主上，文小六已不在于府，但您大可放心，清水镇已布下天罗地网，他跑不了。陈荣残军那边呢？
1: 已经增添了不少人手，看守各处的山路，他进不了山。这个文小六竟然能蛊惑青丘公子对抗昊灵王，我还真是低估他了。
2: 已经出了清水镇，我们现在出发去昊陵。
3: 走吧。

0: 怎么会这样啊？没想到二少主竟然会不辞而别，我怎么跟太夫人交代啊？二少主的去向，防风小姐可有线索？殿下这次是奉浩陵王的旨意办事，为了涂山氏，还请小姐仗义执言。
1: 少主要一些衣物，我给他送过去。
2: 我曾无意看见过二少主的行囊。
1: 我看里面的衣物十分轻薄，不像是去西岩，倒像是要去浩陵。
3: 多谢房风小姐，在下告辞。
2: 大人慢走。

0: 赶了这么久的路，不累吗？苍轩就算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我已经在浩陵了。平儿觉得你最老实，没想到你最奸猾。
1: 为了我得罪浩陵和夕颜，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不后悔，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够了。
0: 你若是回不去青丘，那这世上…… 就再无青丘公子了。
1: 青丘公子本就是一个笑话。

0: 这座茶楼还是因为青丘公子的题字闻名天下的。姑娘，我看你在这等了好几个月了，青丘公子是不会来的。他10日不来，我就等10日；10年不来，我就等10年。姑娘，你太痴了。有名士不远万里。
1: 只为和他下一局棋，有王族不惜万金，只为求他一幅画。我这又算什么？只要再见上他一面，听他弹奏一曲，此生就无憾了。
2: 去吧，去跟你的旧相识打个招呼。

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

0: 这世间就再没有请求公子了。你们是亲兄弟，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只是为了争夺家产？
1: 不是。
0: 那是为什么？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感情很好。大哥和我不同，他飞扬跳脱，灵力也比我高，任何招式。 他一学就会。
2: 哥哥的剑术越发精益了，还是弟弟的情谊更好？为兄自愧不如。

0: 娘，娘，有没有伤到？啊，吓死娘了！医生怎么还没来？
1: 娘，我没事儿，你看看哥哥吧，哥哥的头都破了。
0: 怎么会没事呢？你身上有没有哪里疼啊？手有没有受伤？你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听到没有？啊，来，娘抱抱。
2: 乖，你们是亲兄弟，但你娘却不喜欢你大哥。娘对大哥一直都很冷漠，大哥十分努力，拼命般的勤奋用功，想要得到娘的赞许，可是娘用尽各种办法打击否定他。
3: 多少喝一点吧。
0: 滚！给我滚！看见你就恶心。
3: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为什么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如我弟弟？
0: 就是不如你弟弟，你心思污秽，性情卑劣，你连你弟弟的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 滚！我不想再看到你。滚！

0: 娘去世后，哥哥很痛苦，不仅仅是因为失去娘痛苦，更因为他一生一世再也无法得到娘的认可了。奶奶不忍心看哥哥就此毁掉自己，才说出了真相。
1: 侯儿，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秘密奶奶守了这么多年，为了你不得不说了。其实你和景并非一母所生。

从那以后，大哥不再酗酒，开始振作起来。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有一日，大哥突然来找我，说有要事相谈。我没有起疑心，便跟着他离开。等我再醒来时，我已经身处在一个秘密的地牢里，灵力被封，死尸被龙骨做的链子捆绑着。

这段时期不怕都过去了，我在呢，不会再有人欺负着我你了。

0: 怎么了？
1: 浩林的军队把客栈包围了，
2: 还有两个灵力十分高强的神族，我一个也打不过。
0: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顺利逃走的话，我反而会对苍玄失望。这样看来，他果然有几分本事。
2: 我让你失望了。
0: 胡说，没有。苍玄是凭借两国之力在追捕我，你是凭借一己之力在帮我。我们能逃到这里已经是奇迹了。
1: 你有多不想见浩灵王？
0: 宁思也不想见。
2: 我虽然打不过他们，但我能拖住他们。我的坐骑在东北方，待会儿你就往东北方跑。举着这个玉狐狸，他会来接你。
0: 那你会有危险吗？
2: 我是涂山青，
1: 就算浩灵王在此，
2: 杀我也要仔细考虑，别的将领绝不敢擅作主张。
0: 好啊，既然你这么厉害，那我不管你了，我自己跑了。
2: 让我看一眼你的阵容。
0: 你可想好了，我一旦出了这个门，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文小六不再是文小六，叶时七再也找不到他了。即便是这样，你也愿意冒着得罪浩灵王的危险，让我一个人逃跑吗？我有点理解涂山侯了。你好的让我都想怨恨你。
3: 文小六滚出来，再逃我打断你的狗腿。

0: 我们小六逃掉了。文小六在哪儿？涂山二少主，你这么做不怕牵累整个涂山市吗？我是叶十七。叶十七。
1: 如果你是叶十七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0: 时兴，我杀个叶时兴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1: 苍玄哥哥，你果然厉害，难怪外祖父会喜欢你。

0: 我是乡下人，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好吃的，没有规矩，陛下莫要责怪啊。
1: 我已经让御厨准备了青艾糕，若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我让御厨给你做。你可以在睡前听着故事吃一些。
2: 我不爱吃龙眼，给你吃。你最爱吃的青艾糕就只有一块了，我想留着待会儿娘一边讲故事我一边吃。
0: 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我都说了不挑嘴，这些都已经够了。我吃完了，咱们走吧。
3: 师父，文小六他究竟是谁？

0: 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啊、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0: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7: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6: 爱情揪心，
8: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6: 友情动人，
7: 你的国家。
6: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9: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0: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1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6: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拥你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

尽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跟你去见郝灵王，你把同人警放了，让他回青丘。我可不敢再信你的话，打断他的腿，省得他再跑。
1: 沈哥，真是没用，还是被抓住了。
2: 去武神山。现在知道讨饶了。从小到大。 我爱的打手的心比这个多多了，这点疼不算什么。
0: 你不是最会耍滑卖乖吗？怎么现在开始嘴硬了？

0: 把他带到囚车上。
1: 是。石鑫。

我一步步试探你，就是想让你退缩，这样我好了无牵挂，一走了之。可你却……对于桑田来说，生活不过是一个火炉，串子看似抱起他，使他免于痛苦，实际上桑田只是从被生活炙烤的痛苦变成了恐惧串子抛弃他的痛苦。也许很多女人会选择被抱着的痛苦，这样就不会被生活炙烤了，至少能永远希望男人不抛弃他。可是我宁愿选择被生活炙烤，至少我的双手仍然自由，可以设法自救。

我这一辈子吃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失去，我不想再受伤了，只想躲在坚硬的壳子里，

0: 十七，来，慢点儿，怎么样？血，你的血。
1: 当年要不是我用血兑进药里喂你，你怎么能活到现在啊？哎，小六，你这古古怪怪的笑什么？
0: 解开了一直以来的一个误会。相柳是在用你的血疗伤吗？
1: 是啊，相柳这个家伙，简直把我当成了药罐子，喝起我的血来毫不客气。你要不再喝一点？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伤终究会好，没必要要你的血。
0: 真是一个有好处不占的傻子。

0: 看来我让殿下很生气啊！这龙骨玉可不是谁都有资格进的，
1: 说不定你会在这里住一辈子。
2: 走吧。

0: 这里可真静啊，只能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心跳声。嗯，干脆我们永远不要出去了，就一直待在这里吧。好。好，好什么好啊？待在这牢里有什么好的？只有你我，青青。
1: 世奇，你是因为恩情。 才对我这么好的吧？我救了你，收留了你6年多，这一次你对我也算是仁至义尽。等出去以后，我们两个就算两清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再麻烦你，我肯定会离你远远的。嗯。
0: 嗯，我不离开你。为什么？恩情都还了，你难道还要跟我一辈子不成？
1: 一辈子？
0: 我是个男人，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奇怪吗？你是女子。
2: 你怎么就能学习？连相柳那么精明的家伙，他都不敢确认我是不是女子。因为他没见过你。他没见过我什么？啊？他没见过我什么吗？告诉我嘛！他没见过我什么呀？告诉我。我伤刚好转时。
1: 第一次用浴桶洗澡，
0: 我那还有点事儿，你自己洗啊，自己洗吧。我看到你看着我的身体，
1: 脸红了。
0: 没有，胡说。
1: 我没有胡说。
0: 你就是胡说，就是胡说，我没有脸红，我从来都不脸红。
1: 小六，被大哥羞辱折磨了3年，我已是心死之人，万念俱灰。你救了我，给我讲笑话听，替我梳头，喂我吃饭。 我身上的伤口不丑陋，连我自己都没有勇气面对。你却毫不嫌弃地对我温柔照顾，悉心呵护。那天看到你脸红，那一瞬间，才觉得自己犹如死灰复燃，真正的活了过来。在你眼里，我仍然像个男人一样。
0: 能让你……无需说。那天你看着我，羞得连话都没有说完整就落荒而逃，
1: 你说我怎么可能把你当男人？你就是个贱货，我一直以为你最老实，结果我被骗了。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0: 不想做独善其人，也不想报仇，可我怕大哥伤害你和老穆他们，只能回去。只有我在，大哥看到目标在哪里，才不会乱来。你不伤他，可他会伤你。为了自己的安危，你应该把你大哥杀了。可是如果你杀了你大哥，
1: 你良心会过不去，一辈子会背上枷锁。算了，所以还是不能杀掉他。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星夜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敢复仇？我跟你可不一样，你是人善，而我是精明。你是为我打算的精明。谁为你打算了？ 防风意应是母亲做主定下的婚事，我们之间只有家族利益，没有情谊。他来清水镇之前，我们从未交往，连面都没有见过。
0: 哎呀，别说了。
1: 不过要说，小刘，我知道自己有婚约在身，没有资格跟你说话，也不敢想其他的。可是，我一定会取消婚约，我一定会取消婚约的。你给我20年，不，15年。你给涂山璟15年，15年后，涂山璟还你一个叶世奇。
0: 怎么等？
1: 你不要让别的男人住进你心里。

0: 还是不了解我。我这个人啊，心很硬的，像一层硬壳。别说是15年了，就算是50年，别的男人也跑不进来。
1: 你是答应了吗？我们击掌为誓。

0: 小刘，我真的好开心。思念酿成
1: 酒，想写在人间走。你以前总说凡事不过就是做生意，我现在看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觉得我亏了？
0: 情为之一字，永不可用利益去衡量。父母子女之情，兄弟姊妹之情，朋友之情，男女之情，这些虽然都看似简单平常，无处不在，可他们都千金难寻。隐去了可及因果，
1: 退了初见你是。以前我总听别人说，涂山璟会做生意，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风趣犀利，我还总不信。我总觉得你这个人笨笨的，说话都不利索。今日我总算是领教到了。十七，我这个人跟你不一样，我不是做生意的，可是我大事上都算得很清楚。我不光对别人心狠，我对自己更心狠，你能明白吗？
0: 我明白。
1: 也不知道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
0: 你不会给自己希望，不会先信任，不会先付出，桑田儿愿意用虚情假意去赌一生，你却即便是真心实意，如果对方不珍惜，你也会舍弃。我愿意等，等到你愿意时。
1: 怎么等？如果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呢？
0: 那就等一辈子。只要你别消失，纵使这样过一辈子，

0: 二位，你出来吧。
1: 不用，我自己来。

0: 你就这么想杀我吗？锲而不舍地追到武神山来了？这次倒不是为了殿下。
1: 干了什么？惹得昊陵的军队鸡飞狗跳，腿被敲断了。我哪有本事干什么事儿啊？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
0: 脚下是大海。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只要我跃入大海，你就能带我走。但是这里是武神山，你一个人来都受了伤，再带上我，只怕唯有死路一条。况且我走了，十七怎么办？
1: 算了，我不想欠你太多的人情，你走吧。
2: 别忘了，你还欠着我的债务，死人是没法还债的。
1: 放心吧，我这人一向贪生怕死，我等着你来讨债。
2: 告辞。
3: 回来，
4: 别白费功夫了，他既然能从海上来，自然能从海上走，以后加强巡视。
5: 是。

0: 这是我的住处，二位暂且住下，洗漱更衣，稍事休息。
1: 有劳殿下。
0: 今日退朝后，我会向陛下禀报，已经将你带到了。小六，陛下随时都有可能会召见你。
2: 把我腿治好。
0: 腿给你治好了，你最好也不要乱跑。要是让阿念看到了，你可能断的不仅仅是两条腿。
2: 我饿了，
0: 准备餐食，带他们去沐浴更衣。
3: 是。

0: 小心一点。医师说尽量不要用腿，要静养，快则一个月，慢则两三个月才能长好。
1: 我体质特异，很快就能恢复了。
2: 这浩林宫廷里面颇有些好东西啊，
1: 也许能治好你的旧伤，不过你可能要吃些苦头。
0: 我不在意。困了就休息吧。

0: 你也应该休息一下，可是我不想你离开。
1: 睡不着是因为浩灵王吗？

草民叶时期叩见陛下，闻小六腿上有伤，不便行礼，请陛下恕罪。

你的腿何人伤的你？是我。文小六一再抗命，想要逃跑，徒儿小失惩戒，留下一起用膳。

0: 见了。我是乡下人，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好吃的，没有规矩，陛下莫要责怪啊。
1: 你平时都喜欢什么？
0: 我就喜欢钱，最好是能天天在钱身上打滚的那种。
1: 有什么爱吃的东西？
0: 乡下人不挑嘴，什么猪下水啊、鸡屁股都可以。
1: 我已经让御厨准备了青艾糕，若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我让御厨给你做。你可以在睡前听着故事吃一些。
2: 我不爱吃龙眼，给你吃。你最爱吃的青艾糕就只有一块了，我想留着待会儿你要一边讲故事我一边吃。
3: 小妖，你是不是为了睡前吃零食，今天晚饭又没好好吃？以后不许这样了。
2: 谁说的？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

0: 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我都说了不挑嘴，这些都已经够了。
1: 我吃完了，咱们走吧。
2: 谢陛下款待，草民告退，去吧。

0: 师父，文小六他究竟是谁？
1: 你以为他是谁？
0: 你让我带他回来时跟我说是故人之子，我以为是武王之后，但青艾糕是小妖爱吃的，睡前边听故事边吃零食也是小妖的习惯。文小六

0: 他是小妖，我看不破他的幻形术，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1: 师父是不是也怀疑？我去问清楚他究竟是谁，为什么不肯认我？站住！师父不想知道真相了吧？
0: 小妖是您的女儿，她是谁，不由我们判定，而是由她自己决定。

0: 这世间的伤害不仅仅是以恶之名，很多伤害都是以爱之名。你想知道他是谁，我也想知道，但不要逼问他，给他时间，让他自己告诉我们。
1: 我不明白为什么。
0: 你会明白。

是我能遵守承诺去玉山借小药，小药就不会走失了。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娘，你怎么来了？住手！

在娘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娘答应你很快会回来的。

0: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一起玩，
1: 来来来，
0: 一起玩，来
2: 来，
0: 我们一起玩吧，来吧。
3: 我哥哥上个月去世的，你们认错人了，我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丹增。告诉你们又怎么样，又不是你们的错，他是因为我而死的。
4: 我的哥哥叫静美，我们有相同的 DNA， 共享同一副面孔。静美强壮、阳光、开朗，是高原最喜欢的那种孩子，也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而我只会物理和数学。父母担心我不适合在海拔2500米以上常住，所以从小学起我就去了内地的姑姑家读书。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我拥有两次回家的机会，这时候我都会费尽心思的和这个家找些共同语言。
3: 然而这次假期刚刚开始，我就犯了一个弥天大错。
5: 丹子，别用你的怪东西跟着我，这个送给你，根据空气动力学它能跟着你飞。
6: 书呆子就知道给我找麻烦，
5: 这么高还是不要了吧。手机拿着，一瓶冰汽水换一个风能，说定了。哥，你行吧？
7: 啊，再别啰嗦。

0: 静美离开后，没人谈起这件事，除了父亲翻译的童话，一个名叫《太阳石》的连载故事。美丽的高原牧场上，生活着各种动物。可这一年的冬天突然不走了，牧场飞速失去色彩。传说，只有在一切毁灭前去往黑暗山谷，取一枚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于是，动物小队出发了。
1: 南子，泡酒了。
2: 哎，谢谢猫兰。
3: 其实，泡酒是静美的习惯。运动健儿的脚需要放松，书呆子的并不需要。
4: 这就说，军部是红给举起的，将给长马，退把大，路难的，进不追给年干不这把，对都穷。各地儿，长马转浪街，日光缺夜，内街不来。

0: 金梅，这是爸爸妈妈对我的惩罚。手机拿着，一瓶冰汽水换一个风筝啊。
1: 林芝高原半程马拉松组委会尊敬的选手敬伟罗布，恭喜您成功入选本次赛事，请于8月21日前报到，期待您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2: 金梅，你一直想参加的比赛，你入选林芝半马了，
0: 都收到通知了吧？收到。
3: 收到，收到，收到。
0: 他们都不知道你已经不在了，
3: 我们在林芝等你。制霸林芝，我几妹的名字一定要在最前面。

0: 哥哥的朋友很多，快快、淘气、胖子、索兰、小黑。
1: 哎，走
2: 走。
1: 呀，拿回去。
0: 他们不知道我是假冒的。

0: 加油，警惕！都甩进一圈了。
1: 警惕，有点虚啊。
2: 对呀。
1: 跑！跑起来！你跑个热身就跑不动了啊！跑起来！

0: 就知道不适合他了。
1: 等孩子肺活量低，剧烈运动会有风险的。

0: 这一期我们来到前夕来。
1: 上下上下，
2: 拽成油条了，
3: 面条都有可能。哇，
4: 皮很 Q 哦。啊哟，
0: 这薏仁叶真蛮特别的哦。怎么样，汤怎么样？
4: 非常好，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
0: 哇，太好吃了！
5: 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大自然的耐心体现在黔西南上，

他用曲线勾勒出重峦叠嶂的鬼斧神机。黔西南人的耐心体现在一片片稻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换来一阵米香，

0: 啊，那朵荷花开得好漂亮，好鲜艳呀。嗯，
1: 难怪洗澡就叫莲蓬头，哦，就很像啊。
0: 是。以前我们还会吃这个莲蓬上面那个莲子啊，
1: 但你知道那个茎也可以吃吗？啊，很脆耶，
2: 茎啊，
1: 对，你稍微穿一下可以炒那个腊肉，很好吃。
2: 茎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1: 脆脆的。你有吃过莲雾吗？
0: 有。
1: 莲雾那个脆口感，一样。啊，
0: 这么脆啊！
1: 它就是那种脆口感，很好吃。
0: 意想不到哎。嗯。
1: 然后它有点像空心空心的，所以吃起来脆脆的。牧马溜溜的山上，牧溜溜的村落。
0: 这边有一条小吃街，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哇，这家生意这么好！
1: 听说这间很有名。

0: 怎么样？
1: 难怪生意好，很滑，而且跟香港的肠粉很像，它只是料头不一样。
0: 它也很像凉皮，但是比凉皮的那个口感要更多一点，就更厚一点。
2: 啊，这是我来贵州觉得吃的我最爽的一次。
1: 好，结束。
0: 好，
3: 出发。
0: 拜拜。
1: 就看还要吃什么，逛逛吧。
0: Let's go。
2: 哇！哇，
4: 又有好吃的啦。

0: 看上去很丰盛哎。还有鱼身哦。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1: 师傅你手拿那什么鱼啊？
3: 啊，这个是盘江鱼。
1: 它鱼刺多不多啊？啊，
3: 这个没有鱼刺的，它只有大刺。哎。哦。
1: 那我就不可以。哎呀，
3: 三下三下。
1: 这片子好好的，方便。
0: 是啊。
1: 这个
2: 还不错。没有什么吃啊。嗯，
0: 鱼很 Q 哦。
1: 这是野生还是养殖的？
3: 生态的，
1: 就是生态的。这个味道很鲜美。嗯。哎，这个是剁椒鱼头吗？
3: 对对对，这个叫开门红。这个菜呢，能显示出我们万丰府的这个鱼啊，肥美啊。
1: 我就不客气了。啊，好好。
0: 哦，这么大块啊！
1: 这一块是我很喜欢的，还有嘴边的自己这边，哎，嫩滑，嗯，
2: 对，这样
0: 它的肉会更紧一点，
3: 对，它是鱼肉啊，嗯，对对。
2: 那您觉得那个这万丰湖里面的鱼是在你去过的地方？是品质对比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3: 万丰湖的它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啊，而且它的鱼啊，每种鱼它都能体现出它的每种鱼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鲢鱼呢，它是肥啊，而且它吃起来呀很嫩。有的鱼呢，大，但是它吃起来很柴。但是我们这个鲢鱼呢，它吃起来会很糯。啊，
1: 哎呦，这肉看起来不得了，那个皮你看，哎呦，
3: 这个鱼的鲜美啊，哦，
1: 这已经 Q 弹哇，哎呦，对吧？皮很舒服啊，
2: 对，
1: 嗯，
3: 而且胶原蛋白特丰富，
0: 进去煮完鱼肉也完全不散的，
3: 哎，不散，
1: 很好，而且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嫩的这一批，嗯，
2: 老师早，
4: 哎，走走走走走。

0: Good morning，
1: 不错吧？这风景，我找的地方啊。
2: 不错啊，谢谢你。
1: 埋头苦干呢。
3: 罗拉帮我洗这个，然后还有这边。
1: 洗洗，不对，
3: 是我先洗。嗯，
1: 不用洗。
4: Hello。
5: 哎，老师好。
3: 早，你几点来的？
5: 我刚到。
6: 迷路，别怕。
3: 哎，声音挺好听。
2: 声音有啥声音？
1: 谢谢。
5: 然后给老师们带了一些见面礼。哎，
3: 就是干嘛那么客气的？应该很多吧，我想。哇！
7: 这个这么多零食啊，
3: 藕粉啊，
5: 是藕粉，对，因为这里是康养圣地嘛，所以带了一些就是早餐必备的一些康养的食材。嗯，因为藕粉我知道是他们这儿的特产。嗯，
1: 对，其实是这边的特色美食，他们很爱冲那个藕粉当早餐的，这个带的很好。
3: 哎，我这样直接这样拆开来会不会不好意思啊，生意？啊，
5: 不会。就是带给大家吃的，
7: 对的。
5: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涡轮扇。
1: 哦，这个很方便，现在。
5: 红色是，
1: 谢谢。
5: 蓝色是哥的，
2: 谢谢陈毅。
5: 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然后绿色是有一种大自然的感觉。
3: 谢谢，我最喜欢也是你，好不好？
5: 好，
3: 方便，太好了。
5: 老师们是在做早餐吗？
1: 是的。哦，
5: 有什么可以打下手的吗？
1: 嗯，帮我把这个洗了吧。
3: 对吧？你要跟他讲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在哪里啊，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讲，你先跟他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设备。
1: 好。
3: 也可以的话，顺便介绍一下这台车。
7: 这是我们一个指定座驾。哎。把它改装成那个小后厨，然后里面什么调料都有。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露营的一个椅子，然后凳子，然后的话这边有我们的一些食材。哇，
5: 好齐全。
3: 既然你有藕粉，我就在做一个烩饭。

0: 多翻一翻，不然它等下就变成那个锅巴了。
1: 嗯，锅巴
0: 要不要试一下？会颠锅吗？嗯，
1: 会。
0: 来吧，交给你了。
1: 我试一试。嗯，
0: 来。
1: 那个是，等一下。
0: 没事，你随便晃，你就能把它米饭翻过来就好。哎，很好。可以啊，有天赋啊。

0: 不一定会做饭，但是摆盘还是
1: 可以，相当好。
2: 这个菜在台湾是不太带芡的。
0: 那这个有放淀粉？
2: 淀粉就是藕粉。
0: 藕粉啊，
2: 因为一般勾芡大概是太白粉或是玉米粉。哦，
0: 是。
2: 那藕粉也可以拿来勾芡。
0: 我学到了，
1: 对，
0: 我还没有试过。
2: 而且藕粉很棒的地方是它没有什么经过一些额外的加工，它只要把它煮一煮，然后过滤出来，晒干就变成粉了。哦，然后那个枸杞子会带点酸甜，嗯，对不对？你有吃到吗？
0: 我还没开，我看大家没动筷子，没看到。
2: 他们两个忙他们的，我一整唱下来都他们两个在忙。
3: 你知道他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个吗？I feel lonely, now I wish I could never make you hug me.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老师知道这个原因哈？
0: 我不知道。
1: 但他为啥？
0: 他可能以为是红色的，然后他把它吸的时候发现是辣椒。哎，是这个意思吗？
1: 其实不是。
0: 哦，那是什么？
2: 来，你说。
1: 因为吸血鬼他吃不辣的。
3: 不辣的 ，LOOD。
2: 啊，好辣呢！
0: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习惯了，因为他跟我女儿同年纪，我女儿常跟我讲这种笑话。

0: 怎么？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1: 什么？
0: 想家了，想家的感觉。
2: 为什么一大清早来的这么突然？我有点措手不及。
1: 但真的，我多吃一点。
0: 没有，刚才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蘑菇的。长大之后才会
1: 才开始吃。
0: 对，
1: 家的味道，
0: 有被食物感动的那种。
3: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爸爸妈妈做的饭了，因为每年见面的机会其实蛮少的，吃到他们的饭的机会也是蛮少的。今天这道菜呢是鸡肉和蘑菇，也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也会给我做的菜，就一下子会有家的味道，啊，有家的感觉，所以突然感受到了那个情绪，也让我很惊喜。
1: 陈毅，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美食心愿呢？需要我们帮你们完成的。
4: 能能啊，啊，我们刚聊得好好的嘛，你问这干什么呢？
0: 任务来了。
4: 你问这，我们今天一整天又要忙了。不是说好了，我们今天在这边舒舒服服的。
1: 也是啊，
4: 对不对？反正聊得好好的。好，你该不会这么巧，你有带自己的美食心愿吗？
0: 还真有一个。
4: 我不知道，我先。看到这周边的环境，突然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漂亮，
0: 没有刚才漂亮。
4: 你的美食心愿是什么？
0: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是面，不是面的面食。
1: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那就羊肉。
4: 对，而且还没有很膻，我想是就没有很膻。
1: 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荒谬。
4: 第二个我来，是面不是面的面食，会不会就是米粉？看起来像面，但它其实不是面。
1: 对，前面那一个啦，其实旁边我打听到有一座山。我觉得陈毅应该想到山顶上面去吃个美食。
4: 我也不过讲了这句话，你就打听到，你什么时候打听到？
2: 不知道从哪里接受的讯息啊，就打听到这个东西。
4: 我请教一下，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山不是山？
2: 你看这个万峰林啊，都是山呐。
0: 确实，山这个线索蛮明显的哈。
4: 哎，你的意思我们破了吗？
0: 得去山顶看一看才能知道吧。
1: 哦，对，山顶看一下。
4: 那个人家你体力比较好，你先跟他爬山。我在这边，我把东西收一收，你要传定位给我，
1: 可以啊，
4: 开车去接你。啊，这有人要收 啊，你们就去。
5: 没事啊，我来收了。
4: 没有没有，你要看风景，你要看风景。
2: 现在这么勤快，大家都抢勤快了
5: 啊，都在这边等着收。
4: 我看这个雨是下不停了哦，我跟山上是去不了了吧？
0: 玩点游戏，
6: 玩一个你说我猜的游戏，我们可以算个家门。
4: 你看。这节目多好，居然会有按摩的环节。但
0: 按摩绝对不是个好事情，
4: 是吗？
5: 我们跟导演组都是相爱相杀的。
1: 对，
0: 可以。
5: 他们整我们，我们也整。

0: 他们，我们就直接叫个车走了。
1: 看看看看看，
0: 还没翻完。
2: 二三，
1: 几个字？
0: 七个字。啊？是一句很那个，他刚刚有说过的。
3: 醒三不是三。
0: 不是，睡醒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舒服，所以就会有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是数字零二
1: 一，
0: 对，
1: 一字一再一层，
0: 漂亮。刚刚你那个勾芡的那个是什么？
1: 莲藕粉，藕粉。
0: Yes。我们刚刚吃的是早什么？
1: 早餐，
4: 早餐。
0: No。
4: 饭。
0: 对，饭。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两个人在一块，这个是
1: 钱。
4: 报，
1: 饭报。肉。雷。
0: 我们是什么档？
1: 哥们，兄弟。
0: 什么档？
1: 不知道。
0: 哎呦，气死了！
3: 申诉了，最后一次，再一次啊！
1: 申诉，再一次。
3: 哎，三十秒再答一个嘛就好了，好吧？
2: 好，三十秒就答一个。
1: 好，三十秒答一个，来。
0: 那就一个啊。
3: 对对对，就一个，就一个。
0: 还要选一个超难的，我跟你讲。
1: 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
2: 计时开始。
1: 几个字？
3: 几个字？
0: 他那天查了一个
1: 几个字，
0: 查了个攻略，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咸的，然后我们平常吃糯糯的那个正月食物要吃的那个叫什么？
1: 汤圆。
0: 嗯，对。然后前面是他这边这个特色的
1: 鸡肉汤圆，
0: 漂亮。
3: 鸡肉汤圆。
2: 时间多久？
5: 你们付钱哦，我只说你们去按摩，没说付钱哦。
1: 全西南康养圣地，人文心意，走一趟让你感受一下人生不同的经验。
6: 成瘾是不受力是吧？两边形成鲜明对比。
7: 他没感觉。
0: 黄章老师的脚一动不动啊，纹丝不动。加油啊！
6: 加油啊！
0: 男子汉就要忍住。
8: 真的。嗯，你是痛还是痒？
9: 我现在是痒了，刚才是痛。
0: 每一根脚趾都在用力。
6: 为什么你那个小腿会那个痒啊？
0: 好奇怪，但是有人
6: 没有抠你，没有抠你脚心啊？
0: 没有没有，很多人就是其他地方都会痒。啊，
8: 真的？哎，这个我觉得你会睡着。
6: 我觉得我应该会，我有些时候受力的。
8: 好了，
7: 好，可以了。
2: 起来，头会有一点。
7: 结束了。
8: 哇，哇，舒服，好舒服哦。
10: 你们做一下心理准备。
6: 是吗？
0: 因为我鞋都穿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到饭点了。我在感受花草。
6: 小罗，过来按啦。
0: 没事，我在这边陪你们啊。
6: 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享受的

0: 我有些时候受力了，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了。
1: 是为什么这么痛？啊
2: 啊！哦，老师轻一点，轻一点。
3: 别别了吧。
4: 怎么样？
0: 很好，很棒，很爽。
4: 再用我们的中药蒸脚。
5: 黔西南是山地旅游的圣地，爬完山来泡脚。

0: 澡和按摩是很养生、很舒服的。
1: 哦，这是用针的、啊，
2: 对，它的药包在里面哦，哎，熬煮之后转成蒸汽，很舒服的。
3: 蒸脚是第一次，
2: 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感觉有热度起来了吗？
4: 有一点，
2: 有了的。它就是靠慢慢的这个药，可以加一点温度，
4: 它会很明显的蒸汽上。
2: 对对对，它就是从脚底升那个温度起来嘛。
4: 附近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个脚这个之外，
2: 做野钓啊这些，
4: 钓鱼，然后煮鱼来吃。可以试一下，好想钓个鱼哦。
5: 看他啦，因为他的诉求不是那个要吃膻味吗？
4: 但我觉得他刚刚对那个面，
6: 好，我就用西红柿晚上做一个面给你。
5: 我也想做一个他说的那个东西。
4: 老师，他时间到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哇，好凉爽。对，
3: 我们俩都完了，
5: 好舒服哦。
4: 我们也结束了。走了，吃饭喽！薏仁叶真蛮特别的、
3: 哦。薏仁叶，
5: 天哪！
6: 薏仁对身体很好。哇！
3: 老师好，老师好。哎哎，
7: 这个是我们送的一个全席兰州风味菜的书。哦。也是跟美食有关系的，全席兰州这边的美食。
6: 我们今天有哪几道从这边出来的？
7: 琥珀薏仁爆米花。
6: 香了，
7: 薏仁面上块炒牛肝巴，
5: 哇，感觉好好吃哦，
6: 香了，
3: 哎，这个面是
7: 薏仁面，
8: 薏仁面条，
7: 薏仁把它破壁过后，把它打成粉了，跟面粉啊相应的比例，然后和在一起，把它加鸡蛋，然后擀成面条。直接把那个酱料直接浇上去，
6: 直接浇上去吗？
7: 对对，直接浇上去。
5: 我们有小伙伴不是很能吃辣，
7: 没事，你觉得有点辣就加一勺鸡汤。哦哎哎，加一勺鸡汤，要么你就先吃原味的，就是面条加鸡汤。
3: 我先尝一下原味的，
6: 预备。
3: 多试试看味道，
4: 加点这个。
7: 加姜蒜，
3: 你感觉这个面还挺。
4: 怎么样？
7: 然后这边油辣椒呢，有好几种，
3: 有弹性的在嘴里，
7: 有的可以加。所以就这个面条，我们的吃法都有好多很多种。对，你这个鸡汤薏仁面，你就用原鸡汤，就蘸着这个薏仁面就能吃了。
6: 这个面的咬劲很精致，没有到说那种山东面那么筋道，但是你可以咬得出那个筋道出来。
5: 而且我发现这个面条。比一般的面盘要更吸汤汁的味道，哎，
6: 是吧？
5: 我这个汤汁一盖上去，我感觉这个面里就已经有那个鸡汤味了。
3: 这羊肚吗？
6: 羊肚菌，它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5: 对。
6: 哇，羊肚菌真好。怎么样？汤怎么样？
5: 非常好，好鲜。
6: 好鲜
7: 啊！不能放多，放多了这个汤喝起来就会有点闷。哦。它也属于热性的食物。
6: 这个是很典型在这边常会吃的汤吗？
7: 嗯，对。
5: 哎，老师，我有个好奇的点，这边好像吃辣没有吃那么多啊。
7: 嗯，对，因为是因人而异。詹姆斯，你厨房的老几位老师过来，你们怕你们吃不了辣，所以今天的菜呢就偏你们的口味一点。哦，
5: 那所以前西南这边也是吃辣比较多。
7: 对对对，吃辣比较多。这个呢是咱们的石斛汁。就安龙这边做的一个产物，
5: 是那个花吗？
7: 对，这是原味的石斛汁。
6: 哇，它有点粘稠感。
4: 对，粘稠感。
6: 它是因为它本身那个，
7: 它本来就含淀粉。哦，含淀粉。
6: 感觉这喝了，因为只要有点粘稠，就对胃肠胃很好。
7: 对对对，还含的有纤维，它健脾胃。
6: 哦，健脾。
5: 吃饱喝足，该去散步了。
9: 我去寻找三位吧，
6: 师傅谢谢你哦，
5: 谢谢师傅，谢谢招待，
10: 谢谢招待。
6: 再去吃那个五色糯米饭，其实也可以兵分两路吧，反正我跟他要做菜，我们去买食材。 那你们去拍五色糯米饭，然后带点回来。
9: 好，打电话打包点回来，好吧。
6: 平分两路啊。

0: 兵分两路喽。
1: 哇，这个地方
2: 古色古香啊。找一下五色糯米饭。哎，阿姨你好。
3: 哦，你好，欢迎欢迎。
2: 因为正好久闻大名，然后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五色糯米饭，所以想说过来请教一下怎么做，带一点我们的这个特色回去给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
3: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让你们去体验一下，亲自动手。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我已经盯他好久了，这个颜色太鲜艳了。
2: 好，走嘞。
0: 那我们开始做饭吧。
2: 来吧
0: 来吧。

0: 我来快播吧，我没事儿。
1: 你没事吗？
0: 我没事。你这几天对嫩嫩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哎，大男生，男的很照顾你，嗯，或者他很怕你。
0: 我觉得他是比较
1: 尊重，
0: 尊重，
1: 尊重，真的。对，
0: 他确实是会相对比较让着我一点。
1: 哦，可是让着你哦，他眼睛都会跟着你跑了。
0: 要什么调味料吗？
1: 没有，先把汤底打出来。
0: 好，
1: 然后最后再来调味。
0: 要生姜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做的是西式。哦、oh. ，对，有点西式跟中式混搭的。
0: 好。
2: 我们昨天到了黔西南，就吃了一顿全鱼宴。这边好的水质才会养育出好的鱼肉。
0: 哦，好香啊！嗯。
1: 那现在就是把汤头熬出来，
3: 万物都里面的鱼啊，它的肉质很 Q 弹，因为我们这里的水的水质特好啊，清澈见底。
2: 那我今天的这道是面又不是面的面，就用鱼和虾来做汤头喽。
0: 漂亮，真漂亮，
1: 这个汤好了。

0: 这个就大概可以放在
1: 好好吃。刚刚这里面面粉加了什么？
2: 蛋、
1: 水、
2: 蛋、
1: 盐，
0: 就这样。
1: 好简单哦，也没有稍微摔打一下，就直接就
0: 开。不用，你稍微让醒面醒一下就可以。
1: 好。
0: 对。

0: 这就是五色糯米饭。哎，
1: 这个是五色糯米饭。
0: 我很好奇，五色糯米饭每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
1: 白色就是人的清白做人，然后黑色你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黄色就它是以前嘛，老辈人就是穿金银就是最好的了。
0: 哦，原来是服饰。
2: 服饰啊。
1: 紫色的话呢就是大红大紫，就是做什么都很好的这种意思，
2: 吉祥的寓意。
1: 中间这个就是多彩，现在就是多个民族，我们就多个文化，心中喜欢的彩你可以添上。
2: 所以这个是由它染的颜色是吗？
1: 对，这个是由它染的。
0: 这个它染的。黄色呢？
1: 黄色是这个染的。
0: 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密蒙花。
0: 密蒙花啊，
1: 很香的密蒙花。
2: 嗯，哇哦，
0: 到这里，
1: 到一半，对，留一半，好了，
0: 出来黄色的汁了，哇，
1: 这个很快的，但是你闻的花的香味，
2: 已经变蓝了，
1: 马上就变紫了，变红了，
0: 紫色，
1: 可以。哎呦呦呦！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我们两个就在这边吃完餐之后，我们就回酒店，或是我们自己开车走，他们还没回来。
1: 到底要多久？他们到底在经历些什么啊？
2: 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3: 这是轻轻的，这个是太极拳，不是拳击。
4: 太极拳不是拳击哦。
3: 温柔的，这个就是友好的打法。
2: 哇，就是越打就感觉越香，这个香气就是那个飘出来。
3: 是，我上你下，然后他随意，这样就好。这个打好了，这个啊，
1: 可以了，
3: 你看。它不会断线就好了，看一下啊，你看，
2: 哇，这个，哇，
4: 哥有模有样学样，
2: 这个，不是要拽成油条了，
4: 面条都有可能。
2: 然后这一坨，哇，
4: 我说手没还那么快，烫啊，
2: 这是啊，烫。
3: 这个是影子，我们这里叫影子，就放在外面，
2: 就像蘸一下的包哦。
3: 放少了太腻，
4: 这样
3: 多放就好吃，
4: 这样可以哈。嗯，
2: 好的，我们带了糯米饭，然后把我们这个糍粑带走了。
4: 你看，我们中午才吃了一人宴，这又是全。我天！
3: 这是阿姨真的很用心做的。哇，
4: 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准备食材其实准备
2: 到今天，觉得这趟旅程。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那个四三不四三？
4: 完全是这个感觉。
5: 踏踏实实打包一下吧。
2: 那阿姨，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你，刘阿姨。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
6: 谢谢刘阿姨。
1: 好，那你慢走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4: 辛苦了，拜拜。
2: 小伙伴们。我们打包了丰富的食物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
2: 对，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1: 是吗？
2: 那我们先尝一下五色糯米饭吧。
7: 糯米饭也可以，糯米饭也可以。嗯，
1: 好好吃糯米饭。
7: 哎，它不就是五色吗？
2: 对。
7: 那你这是就四色？
2: 它原来会有黑白紫跟那个黄。然后最后呢是一色呢，他是说你随便可以染什么颜色，把你加进去，就代表了布依族人民包罗万象的一个精神。
7: 哇，还可以吗？
4: 酸甜口的感觉。
1: 我们这个虾是刚刚自己剁的，然后剩下虾壳和虾仁。
7: 我们虾壳要去炒，哦，炒成汤出来。鱼的话，我们把鱼骨头取下来，把鱼肉留着，你再吃不会有鱼刺。哦，再骨头下去熬汤。
2: 嗯，哇，太好吃了！
1: 刚刚是面疙瘩又煎完了一下嘛，
7: 稍微煎一下比较香。
1: 哇，煎完太像肉了，那个口感变更 Q 了。然后煎完，其实它那个

0: 红汤汁也不会就是排斥了，因为本来焯完水，可能这个汤汁不会那么好吸收进去。
1: 你如果喜欢吃薏米，可以再补一点薏米进去，因为我这边有煮一锅薏米，你把它当成米饭吃，如果需要的话。嗯，
2: 我觉得这个面，
1: 这面可以吗？
2: 我觉得可以，
1: 是面不是面吧？哎，
2: 泡泡，
1: 可以吧？
2: 可以，有那个口感。
3: 好喜欢吃这个，
1: 我今天兜了一天，就为了是面不是面。原来我们的飞行嘉宾只要就一来讲一句话，你看我们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是吧？他该不会有下一个飞行嘉宾一来就哎是海不是海，哇，那我们就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了，对不对？对不对？
0: 在内陆找海了，可能是。
1: 对啊，是海不是海就麻烦了。
0: 哎，小朋友吃的那口感，就是啊，
3: 嗯，你们陈毅吃光了，
0: 我刚刚都怕他吃了要哭嘞。
1: 晨晨，你应该还在长大，对不对？嗯，多吃一点，
2: 他可以再长一点。
1: 那你要试一下罗拉姐的，她也特意帮你做的这个。嗯，
2: 这是什么火锅？
0: 就这边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哦，
2: 酸笋。嗯，
0: 一个锅。这是今天的牛肉面哈，就是真实的牛肉变面条。
1: 这也是是面不是面，我们今天呈现了两道给你。哇，对。
2: 哇，这是什么？
0: 酸笋，这边的酸笋。
2: 这也像面条哎。嗯，
0: 对，所以会有一种是面不是面的感觉。
2: 可以。哇哦，这个味道
0: 还行吗？我没有调得很重很辣，就是。
3: 嗯，我也试下这个。
1: 这是你们打的、啊？
3: 对，我们打的。
1: 这是香蕉吧？
2: 外面那层是紫苏粉。
1: 哦，紫苏粉。
3: 对对。哇，这个。我跟你讲，这样打出来就真的很黏啊。
1: 没吃到还以为是窝窝头，炸开。
0: 你们这个应该很难打，
3: 非常难打，出了很多力啊。
0: 是，这个应该非常难打。
1: 但是这样打，哎，
3: 对对对对。
1: 然后是两个吗？觉得它好
3: 硬。它是两根棍子在那个槽里面打。哦。然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要有节奏。
2: 是的。
3: 对。
2: 那个节奏我们卡了好久，
1: 真的。
3: 对，我们节奏配合一下。
1: 我看大家辛苦了，我也来做个糍粑给大家吃吃好。好，300cc， 25公克，藕粉先75来。来，300cc 的牛奶，这个是250，所以你可以一次把它倒下去。我现在把它拌匀，待会加热之后，它就变成糍粑了。这个在我们家，我女儿那时候小时候，她同学来，没有甜点，我们都会做这个。哎，来喽，来喽，来喽！哇哇啊！
4: 我们昨天去了安龙朝旗荷花池，其实那边啊，除了观赏荷花以外，还盛产着藕粉。刚刚啊，我看到糍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用藕粉做一道糍粑甜点。
0: 这个就是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1: 你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这样一口这样就好了。啊，
5: 一小口。
1: 一小口。然后就沾着这个粉，这样就是。如何？还不错吧？
2: 这个口感，我的妈呀！
1: 还不错吧？可以多沾一点芝麻粉，因为你可以沾花生粉也很好吃。
0: 它像芋圆。
2: 芋圆，哎，
1: 因为台湾的糍粑是这个口感，嗯，因为他们用糯米打的，但是真材实料，这是有点像核果子的做法，所以它没有，它就是另外一种，很简单吧，嗯，
0: 黄豆粉也可以沾吧，
1: 黄豆粉也可以啊，
2: 这个太棒了，这个
1: 又简单，
2: 是的，
3: 有点像那个小的麻薯，
1: 就是小麻薯啊。
4: 看到的五色糯米饭，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你们是什么颜色？
1: 其实我如果要讲我人生的颜色，我觉得应该是绿色吧。绿色是偏向自然，我想要做到的人生就是两个字：自在。对，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不叫真自由。

0: 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可以不要做，那才是真自由。
1: 对，
2: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才是。
3: 我想成为一个小透明。
0: 透明为什么？
4: 我发现哦，他是蛮喜欢这种。
2: 对。
0: 你是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然后常出去外面走动的时候，很多人认出你，造成你有点困扰吗？
3: 不会，完全不会。哦，因为我在成为艺人之前有4年的街舞老师的工作经验，所以是有那种北漂，从最开始没有钱挣到慢慢的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会儿可能就会有一个沉淀，有奋斗的冲劲儿，无限的激情。然后当了老师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平淡，就是先慢慢的就是
0: 在北京生活了。
3: 对对对。然后来才有了机会，成为了艺人之后才发现了广阔的世界，才发现哦，原来自己也可以喜欢那么多东西。就是原来自己还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吧。
0: 你现在年轻，未来走越多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世界这么大。对，你可以看到更多，你觉得哎，好奇、新鲜，甚至你想要去接触，然后甚至你会爱上。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经验，你现在要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对，多看多走。
2: 我喜欢蓝色，蓝色大海的颜色 ，blue 嘛，对吧？也会有点
0: blue，
2: 有点 blue， 心情也会有点 blue。然后的话，就会也会浩瀚无际，对。
3: 酷，超级酷。
4: 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喜欢被，就是要一定要必须要选一个。
0: 或者另外的讲法就是，照你那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的状态，你心目中渴望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4: 对的，
0: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颜色，对不对？你有开心的时候，你遇到阳光的时候，你可能喜欢 orange， 对不对？你可能到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喜欢明黄色，因为那个明黄色有点灯光的感觉很好。
3: 是的。
0: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
2: 对，每个阶段都有各种颜色。
0: 很想听说你要唱给我们听啊。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这首歌叫做《迷路》，但是它取了一个“迷路”的谐音是
0: “迷路”，
2: 那个迷路，
3: 对，是动物的那个迷路。呀，
0: 音乐，要不再大一点？
3: 可以，
0: 可以啊，
3: 可以了。嗯，
9: 迷路逃出了森林，但向往神秘的潮汐有多美丽？

啊，老师好了，老师好，想家了。三、四、五、六，我对田心楠第一印象就是山，也非常震撼嘛。 再仔细看那些山的时候，发现底下错落的、坐落了很多的小城镇，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吃一吃他们的一些饭、一些菜，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去了解这个与山共存的和谐的环境吧。

0: 希望全世界冷笑话遇到我们都会变热。今天的这个詹姆斯的厨房，我觉得很棒，很棒。啊 ，give me a hug，give me a hug，
1: 太棒了。
0: 哎 ，give me a hug，give
1: me a hug，give
2: me a hug，give me a hug， 好啊。
0: give me a hug，
3: 尴尬了，尴尬了。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20%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0: 刚收到消息，闸北一组让特高课给端了，三个兄弟全都死了。
1: 你闸北二组、三组半个月前也被抄了，这么下去可真不行啊。站长，咱们是不是应该让重庆方面补充人员呢？通讯组也要建立起来啊。
0: 重庆啊，你觉得管用吗？他们是看着咱们自生自灭的吧？要不是我低三下四的给法国巡捕房塞了几根金条，咱们连在这儿搞个华兴洋行当幌子安身都难。
1: 你看现在日军的攻势这么凶猛，法国人墙头草，租界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咱们不能这么走一步算一步。
0: 老郭，我跟你说个事儿。哦，来，你坐。哎，这个商会的沈副会长，也是黄埔的老人了，1927年退出政界去经商了，现在呢，他也撤进了法租界。
1: 这个人我知道，
0: 沈副会长啊，和国共两党都有联系，是个民主人士。我托他呢，联系了一下共党。共党在上海潜伏了10余年，地下工作的经验远胜于我们，情报网也发达。
1: 不是，站长，你是要准备投共吗？
0: 我是要跟他们合作。哦，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还在斟酌。
1: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你可操作吗？
2: 我没说具体的，就是说想见个面。
0: 沈副会长把话传过来了，人家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得要派一个人去跟共党那边负责联络。你觉得林南生怎么样？他是行动队队长，他去这事儿算是对口。
1: 小林办事应该算是干脆利索，提升了行动队队长以后进步也不小。
0: 关键是什么呢？他有渗透的经验，他去咱们不用担心共党那边有什么小动作，说不定这个如果要是发挥好的话，还能把共党那边负责接头的人给调过来。
1: 站长高明啊。
0: 还是我的副站长会聊天啊。如果这件事办成了，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把共党拉过来替咱们挡子弹。
3: 跟踪目标的时候，你身上要准备零钱，对方吃饭你吃饭，对方乘车你乘车。你身上有零钱的话，就会省去别人找你零钱的事情。如果为了跟踪连找的零钱都不要了，这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做隐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别人关注到你，甚至怀疑你。
4: 处座，军事委员会总务部转来一份电文，邝慧东即将回国。另外，周耀廷副局长在会客室，请下课后过去一趟。
5: 周耀廷？
4: 对。
5: 他说什么了吗？
4: 没说。报告。
6: 进来。
5: 周副局长，好久不见。
6: 下课了。啊，
5: 这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去总部就好了，这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6: 知道你忙啊。最近怎么样啊，老陈？
5: 嗨，跟学生们在一起清闲自在。
6: 光教书委屈你了。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5: 没想法，这把书教好，为党国多培养人才，满足了。可以的话啊，把我这军事处的副处长的头衔给我摘了，我可以少开些会。
6: 其实啊，这次原本是戴老板要亲自和你面谈，无奈公务缠身，正好让我代劳，还希望你能理解。

0: 老陈，你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能者善劳，能者多劳，戴老板希望你可以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职务，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区，统管京沪杭三站和忠义救国军，军衔升至少将。
1: 回上海不合适吧？这当初我怎么离开的上海，周副局长你最清楚了。
0: 我知道当年上海的事情你有情绪，但是老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
1: 嗯，
0: 上海是戴老板最看重的一块阵地，但是他对王石安的工作并不满意，尤其最近上海区损失太大，人员都补充不及。王石安这个人你也了解，心胸不够宽广，搞得上海区一些老人投靠了日本人。这件事儿校长知道了，非常恼火，专门叮嘱戴老板一定要派个得力的人过去。老陈，上海的情况你最熟悉，
1: 我可以回上海，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重要岗位的人选必须我亲自安排，总部这边不能过多的干涉。
0: 这个好说。第二呢？
1: 回上海之前我要去一趟香港处理一些公务。
0: 就这么定了。
2: 顾副站长。
3: 嗯。
2: 哎，小林，正找你。
4: 王站长有个计划，
3: 他想跟共党合作，派你去做联络员。
2: 共产党？
3: 对。
2: 是您安排我去的吗？
3: 上峰的决定我负责传达。
2: 那您想让我去吗？
5: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最能胜任。
3: 你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好，具体的接头方式地点等我通知。
2: 是。

0: 孙科长。
1: 哟，林队长，有事吗？
0: 我领两颗子弹。
1: 啊，来，在这儿签个字。
0: 好。

0: 浦东支队的电台，顾副站长还亲自负责配发呀。
1: 是啊。
0: 好了，
1: 顾站长刚领走，这是长官工作细致啊。站长的事儿啊，咱们少操心。
0: 我就随便一问。走了。哎。

1: 王局长的消息，我们已经通知淞沪支队了，他们会尽快行动。
2: 明白。商会的沈副会长是不是递了话，说王世安要联络我们？
0: 确实有这件事。沈副会长只说，他们要召集见面，但是王世安没告诉具体意图。我们决定先尝试派人与其接触，摸清情况后，事情再做决定。
2: 他也没告诉我具体的内容。
3: 王世安指定由林南生负责接触。
1: 林南生，怎么是他？
3: 很简单。

0: 经跟我们打过交道，有经验。
1: 林南生给我的感觉很复杂。之前的事，他的确有帮忙，可那也是出于他的个人感情。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军统特务，而且还差一点就潜入到我们内部。
2: 813以后，
0: 他的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小伙子应该算一个爱国

0: 林大哥，您来了，快请进。好，
1: 哥，您怎么来了？哎，你别动了，你躺好。
0: 快，先坐，先坐。哎呀，哎，快，让我哥先坐，快！啊，
1: 您先坐。
0: 您快坐呀。
1: 请进，你给我哥烧点热水啊，我们说说话。
0: 哦，林大哥，您先坐啊。
1: 好。 下楼慢点啊！小的啦，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能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队长，你找我有事儿？
2: 哦。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什么事儿？
2: 你之前说你有个小兄弟是浦东支队的，
1: 对，姓王，叫王水根，这个人可靠吗？非常可靠，
2: 我想见见他。
1: 好，我给你安排。
2: 来，
1: 这给你开的消炎药，你要按时吃啊。
2: 队长，我马上就好了，很快就能归队了。你着什么急啊？把伤先养好了再说。还有这个，这是站里发的抚恤金，等你伤养好了之后，你就分别给牺牲兄弟的家里送过去。
1: 抚恤金，站里哪能这么快就下来？
2: 这钱是你的积蓄吧？你给他们送过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不管家里有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1: 队长，这钱我不能要，你收回去，
2: 先拿着。你太太怀孕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先拿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小姐，请问您是裱字还是裱画啊？
1: 家父有一张明代的画，文征明的，沈周的题跋，你们这里可以帮我裱吗？
0: 哎呀，小姐，这名头太大了，要裱坏了可赔不起啊。我师父出门马上就回，您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到屋里喝口茶，等一会儿。
1: 好，
0: 您请。

0: 陆科长，重庆绝密电报，站长全信。
1: 张芳芳，马上给王站长送去。
0: 好的。

0: 见。站长，这个呢，都是以第五通讯组的名义领取的空饷。啊，是今天，我笼统算了一下这半年多的账，再凑上其他的，去黑市换几根大黄鱼，肯定不是问题。这个账本这件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绝对没有，这个账本在站里就根本不存在。 只有咱俩知道。是，只有你知道。是，站长，这件事情又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1: 账本我留下，你赶紧去把黄鱼换回来。还是老规矩，啊，你拿20%。
0: 放心，那你先忙，我走了。

0: 姐，你做饭真好吃。师傅，比您手艺可强多了。
1: 云贵，你要是喜欢吃，姐以后天天给你做。
0: 太好了，谢谢姐。那你们聊。
2: 好。姐，没想到你现在这膳做的这么好啊。
1: 这几年我在根据地真是什么都学会了，我还会抓鱼呢。
2: 哦，哼。哎呀，好！
1: 我看报纸上说，八一三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被炸了。
2: 是啊，校工被炸死了五个。文学院的沈教授没有来得及撤离，也遇难了。
1: 沈教授，我还听过他的课呢。我爸爸也认识他。
2: 这几年，你知道朱老先生的情况吗？
1: 他自从走了以后，就把上海这边的一切都结束了。
2: 八一三前后，不少像你父亲这样的大商人，都去了香港或者美国。你放心吧，如果有机会，我会向上级申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你去见见你父亲。
1: 谢谢老季。
2: 哥，这时间差不多了。你在根据地的情况，组织长都跟我说了。
3: 领导觉得你对上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次派你回来，担任我们江苏省委的核心情报员。学校那边的工作你就不负责了，我也不兼顾学校那边的工作了。
1: 您放心，来之前上级已经跟我谈过了，我有思想准备。
2: 现在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汪精卫忙着成立伪政府，他们的特务组织上个月在吉斯菲尔路76号成立了。这个特务组织直接受特高课管理，不少原来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也都投奔过来。这些人无恶不作，手段比原来的特务处还要残忍。
1: 日伪军这次清乡动作迅速，规模大，我们苏南根据地损失也很惨重。
2: 关于军统要求见面的事，那边来的接头人是林南生，刚才吃饭的时候当着余伟的面，这一点我没有说，我还在考虑。
1: 王余伟不合适，他太年轻没有经验，对付不了林南生，还是我去吧。

0: 老七，我对林南生早就有免疫了，即便遇上风险也只会暴露我一个人，不会牵连其他同志，请组织相信我的判断。
1: 那好，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

0: 你稍等。
1: 进来。
0: 站长，陈处长来了。
2: 哦。任站长。
1: 哎呀，
2: 军事处陈伯群。
1: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我们在电文上有过交往。来，陈处长请坐。
2: 你。我这贸然前来打扰了。
1: 陈处长这一次来港，如有什么需求，我们一定全力的配合。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之前我拜托你们这边一直帮我盯着的朱小仙，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呢？
1: 这个人呢，我们一直有人盯，但他始终呢比较低调，甚至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一心就忙着他公司的事情。
2: 嗯，那他女儿朱一珍呢，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1: 他女儿应该没在香港出现过。
2: 没消息，没出现过。任站长，能不能劳烦您帮我安排一辆车？我这次在香港的时间不长，但是有一些个人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你的人不用陪同的。
1: 好，没问题，我马上安排。
2: 谢谢
1: 王秘书啊，您稍等。
3: 比起在学校里学习，这次对我来说就像是度假。这几年你还好吗？家里也都好吗？
2: 谢谢你的记挂，一切都好。其实你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很多情况我都了解。
3: 这几年，通过在柏林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实力我们是比不上的。就说这次进攻波兰，波兰陆军也有100万人，可是就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失败。
2: 你们这群人呢，都是国家的宝藏，不是谁都可以去德国学习军事。你这毕业了，我是费了很大的事才把你叫回来，否则的话你就跟着你那些同学去重庆工作。
3: 是在柏林的时候我就接到了美派，这次到港真有你差遣。

0: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1: 这是我在柏林军事学院的毕业证书。
0: 做得好。
1: 我在德国学习时，每时每刻都不敢忘记您对我的教诲。

这个证书上的军官呢，叫邝会东，是你用了29年的名字。你要记住，邝会东是隶属于国军74军51师的中尉军官，已经在1939年的9月战死在了赣北的高安，死后追赠上尉军衔。在你去了德国之后，你的个人档案已经由教导总队送到了总务部，所以以后不论谁去总务部查，邝会东都已经战死了。

孟安南是你的新名字，这个是你新的证件。我要你留在香港，并且去商业新闻社应聘，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或是编辑做起。这个商业新闻社是一家左倾的新闻机构，里边可能潜伏着共党，或是和共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你要表现得很左倾，并最终和这儿的共党建立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共党内部，进入到他们的核心。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你的新身份，还有指派的任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你要有心理准备，明白吗？
2: 明白。
1: 这个资料袋里面有三家报社的具体资料，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三家报纸取得联系。我会在寻人启事的版面用我们知道的暗语刊登告示，告知你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见面。这是一块没有秒针的梅花牌手表，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不在了，谁拿着这块手表，谁就是你的上峰，你要无条件的服从。记住，时间要定在4:12。
2: 我从小家境贫寒，要不是您的帮助和教诲，我不可能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更别说去柏林，恐怕我现在应该是在乡下务农。从现在起，我孟安南只听从您一人调遣，

0: 国军昨日夜袭龙华机场，毙日军少佐以下30余人，炸毁飞机10架。
1: 这次这浦东支队可给咱们上海区争了口气啊！
2: 可不是嘛，这好不容易给日军点颜色，就不容易
1: 啊。是啊，不容易。
3: 孙科长，什么事这么高兴？哎、
0: 林队长，好消息啊！昨日咱们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把龙华机场给袭击了。
3: 我一早就看报纸了，值得庆贺。
0: 是啊，可把站长给高兴坏了，刚刚要向重庆支店邀功请赏呢。
3: 是该好好奖励奖励。您先忙着吧。
0: 哎，好。

0: 报告林队长，我是中义救国军普通支队通信兵王水根。
1: 坐。
0: 是。
2: 王水根，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见面的事除了你我之外，不许告诉任何人，你明白吗？
0: 明白。林队长放心，今天上峰啊派我来上海抓药的，一会儿就回去，没人知道我来过这儿。
2: 好。我问你啊，你们支队最近收到过一部新的大功率电台吗？
0: 大功率的电台没收到过。
2: 你确定？
0: 确定，我就是通讯班的。
2: 那之前你们支队跟站里要的那批枪收到了？
0: 枪也没收到过。
2: 不会吧，我之前听说你们因为装备不足一直拖延着没有去偷袭龙华机场，既然你们现在没收到那批枪，怎么反而还就把机场给端了？
0: 今天我一进城就听说了，可是这确实不是我们干的。
2: 真不是你们干的？
0: 林队长，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因为这几日我们什么任务也没接到。
2: 知道，喝水吧。
0: 谢谢队长。
3: 顾副站长，
2: 我有个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
3: 说。
2: 我知道。我听说龙华机场那事儿，不是普通支队干的。
3: 你怎么确定不是他们干的？
2: 我有一个小兄弟在普通支队，他正好来上海办事，是他跟我说的。
3: 是吗？那得好好查查呀。
2: 啊，对了，我听总务科说，您帮普通支队领了一部电台，需要顺路给带回去吗？我这个小兄弟绝对信得过。
3: 别提了，我都报损了。当天就安排人送，可是偏偏遇上日本人，在张家浜设了检查站，连人带设备全缴了。啊，我也是刚听说不久，已经报总务科，报损了。
4: 浦东支队夜袭龙华机场的事情传到总部以后，戴老板非常高兴，啊，刚刚专程发来电报。特授予浦东支队啊评定的番号，这可是头一次给忠义救国军的一个支队授予番号啊。浦东支队是给咱们上海区立了大功一件。
5: 好好
4: 好。哎，之前他们要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3: 天天都在催，这两天就能到。
4: 好，趁这个机会，我会专门向总部申请一笔嘉奖金，必须让这帮小子见着点实惠的，得好好犒劳犒劳。
5: 应该。

0: 报告。
1: 进来。
2: 顾副站长。
1: 哦。小林啊。
2: 对。
1: 信封里有这次你跟共党见面的地点、暗语。这是站长刚给的。这块怀表是你们的接头信物，对方会拿一份大美晚报，万事要小心。
2: 是。顾副站长。
1: 嗯。
2: 龙华机场的事您查了吗？
1: 正在派人查。湖东支队已经被授予番号，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做任何判断。
2: 明白。
1: 祝你一切顺利。
2: 是。

0: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来点什么？
1: 给我来两杯这个，加糖。
0: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不好意思，今天没带表，现在几点了？
1: 现在是9:18。
2: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报纸，今天晚上火力球场有没有跑人比赛？
0: 这我可看不懂，还是你自己看吧。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我是军统上来区的林南生，本次会面是有鉴于目前的抗日形势，我方特向贵方提出情报共享事宜。

0: 今后我方可专门架设一部电台，接收贵方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可以……
1: 行了，不用说了。你们是想情报共享？
0: 是，我们可以合作。
1: 怎么合作？你们在北方杀害八路军，在这里围剿新四军，你们一直都在剿共。
0: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1: 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的。你想说的是不是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了？
0: 是。
1: 我可以带回去。
2: 先生，您点的昂烈，请慢用。两位喝点什么呢？
3: 昂烈。
2: 好，稍等。
4: 你也喜欢喝昂烈啊？
5: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1: 你习惯放糖吗？
5: 哇，
1: 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今天的会面到此结束吧。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1: 这并不在我们今天见面的范围之内。
0: 对不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今后可以换别人了。
1: 没有今后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怕别人再收你的骗。5分钟之后你再离开。

0: 我不管你听到什么了，现在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里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收音机里的信声已经没有给站长，你什么都别承认。
2: 师傅，停车。

0: 这个气派，气派啊，可以啊！接，镇长，哎，小林，快快快快，哎，重庆总部刚刚专程送过来的，咱们上海区也难得这么有面子，嗯啊，以后浦东支队扛着这面大旗，再去剿灭共匪，打击日军。
1: 那肯定是攻无不克，
2: 战无不胜。
3: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笑>
0: 老顾啊，再给浦东支队的每一名战士配上一枚平定字样的臂章，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一支战功显赫的部队。
1: 我一会儿就去办。<笑>
2: 小林啊，今天还顺利吗？
1: 挺顺利的，他们把本子拿走了，说要回去请示一下。嗯，
0: 共党那边派来的人。
1: 什么态度？他们很谨慎，看不出来什么态度。派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2: 就是一个青年男性，衣着相貌都很普通，没什么特点。
1: 要按说的话，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呀。他们没问一些关于咱们上海区什么情况？
2: 没有，什么都没问。
4: 那就等他们回信吧。是。今天见面还顺利吗？还算顺利。军统那边应该是被逼急了，想要跟我们谈合作，提出的内容都在这个本子上了。这是给我们要情报啊？应该没这种可能。 这件事我来处理吧。嗯。哎，对了，林南生怎么样？
5: 挺好的呀。
4: 这件事难为你了。
5: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

0: 老金，我还有一点没发完了。
1: 测量车来了，找时间补发吧。日本人的定位技术越来越好了，之前我们的电台就因为延迟一分钟被他们给抓到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发了一半，测向车就来了。我在高处看见两辆测向车，交叉搜索。
1: 今天别发了，不知道他们会转悠多久。
2: 可是上级收到半截的电文，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安全。

0: 看来我们被敌人给盯上了，必须转移。
1: 両親の無電にまた動きが。固定的な場所は？おおよその区域だけです。探知車両は2台です。何度か反応がありましたが、突然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非常に短期間で信号を出しているのかと。
2: どうやら我々の行動が漏れているようだ。だったら地域別の停電を利用し操作を続け範囲を狭め、
0: 共商都能无电，我拖来了呢。好，给大家宣布一条总部的重要通知，啊，我们的老站长陈默群今天将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一职，统领南京和上海的工作。今后，我们上海区全体和忠义救国军都要听从陈区长的统一指挥。
3: 陈区长来主持上海的工作，啊，我们作为他的老部下、老熟人，今后要全力支持。
4: 那我们得赶紧安排人去接呀。
0: 金利源码头，啊，这个茂生号客轮从香港来。
4: 站长，这个陈站长回来，啊，不是陈区长回来的话，办公室怎么安排啊？
3: 总部通知这么晚，让我们怎么可太被动了。
5: 先接到旅店吧，啊，舟车劳顿也得让陈区长好好休息休息，也得听听他的意见，哎哎哎，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
4: 是，
3: 镇长，
5: 我去接陈区长吧。
3: 还是换个人吧，码头上眼线多，你脸又熟，你万一让人认出来。
5: 你和陈区长的安全都会有些问题，啊，要不然这样吧，我少他两个人，别人去我不放心啊。
3: 你瞧瞧，他还不放心了。行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闹出什么动静。明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 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 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0: 站长，这陈默群回来的太突然了，有很多事儿我都不敢想了。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可听说了，前一阵子陈督察有个科长因为几条枪就给毙了，总部督察室真不是闹着玩的。合着几条枪比起来，那咱们这事儿可掉好几回脑袋呢。
1: 是你的事儿。
0: 我错了，是我的事儿。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别看老陈一直在重新教书，可他心里一直有火呀。这大伙都知道，他这一回来，就他那脾气，一旦追究起来，肯定会没完没了的。第五通讯组八一三的时候，全部牺牲了。这几年，咱们可都是领着他们的钱呢。
1: 说完了吗？
2: 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其他的不用你考虑，更轮不到你替我操心。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

0: 陈让日本人带走了？是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的，日本宪兵一个小队直接上船把人给抓走的。这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1: 你什么意思呀，李南生？你是要质问整个上海区吗？
2: 宣布老陈行程的时候，你也在，全站这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你是要挨个审问吗？那要不要先从我这个站长开始？
3: 站长，息怒息怒。我想小林肯定不是冲着上海去。你看老陈要到上海来，重庆方面一定知道，而且船是从香港驶出，那么香港也一定会有人知道，对不对？
1: 李南生，我警告你啊，不要再做这种胡乱的猜忌，听见没有？再说这样的话，一切后果自负。小林啊，你着急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上船，那船上到底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吧？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调查。
0: 事关重大，我必须立即电报给重庆总部。

0: 现在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事已至此，你要做好对应的准备。
1: 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还是害怕查出背后的真相。
0: 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1: 有人不想让他回到上海，甚至想要了他的命。
2: 程颂代局长，陈默群抵沪后即被日本宪兵带走。王世安。

0: 接，镇长，总部又指示了吗？我也一直在等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光等着吧，我们总得想想解救陈区长的办法。是，小林，你先别着急啊。我认为，当务之急，啊，是先得，啊，这个打听到陈区长在里面的具体情况。
1: 我已经找了一些关系，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关系了，但是这个，一听说和日本宪兵有关，就都躲着。先生你好，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2: 我想发一则寻人启事。
1: 好，小吴，来出来，来先生里面请。
2: 好，谢谢。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发寻人启事，要加急。
2: 可以的，10分钟之后可以播报，费用50。
1: 谢谢。这是具体内容。
2: 哎，好的，您稍等。

0: 学长，给您，
1: 谢谢，
0: 您请。慢走啊。
2: 美心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寻人启事》，何安里十五弄张立才兄，我在上海战争时先入南市避难，后返乡，现已回周家嘴路老屋，前往何安里寻你不到，听报后请与我联系。
3: 哎，一伟啊！
0: 哎，师傅，
3: 这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啊！
0: 师傅，那您注意安全。
3: 好。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见面？
1: 陈母亲今天回来了，可是一到就让日本宪兵抓走了。按他这个级别，现在应该是在司令部。他现在有什么具体消息吗？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没有任何音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平时的确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应该还能守得住。只是让我很费解。
0: 他这么一个形势缜密的人，怎么会让日本人摸清了他的行动踪迹呢？
1: 你担心神内部人出卖？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吧。总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变节，日本人一定会逼着他低头明状。
0: 我立即通知各个战点，毕竟现在中统和军统投敌的人太多。我这边有个情况。 新四军的淞沪支队在西接了龙华机场后，刚回到驻地，就遭到了军统浦东支队的偷袭。我们在伪政府的内线传来情报，已经确认，浦东支队确实与伪政府在接触，要职务，要军饷，准备投敌。
1: 他们的支队长原来是陈默权的秘书，这两年备受王世安的排挤，所以我一定要让王世安知道这件事情的危机。
0: 让他着手调查。
1: 打第一当前，这些人都是国之蛀虫。枪支应该是这两天就会到，我有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马上会通知你。总之，这些枪绝不能落在汉奸的手里，让他们打击我们的抗日力量。我们的人和林南生接触的还顺利吗？
0: 是朱一珍去的。 他这次从根据地回来，成熟了不少。
1: 他跟我说，他见到的是一个男的，没提朱一珍呢。

孙先生，我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司令高桥千平卫。秦先生有幸来品茶，非常荣幸。

0: 茶是好茶，但很可惜，我只吃得惯故乡的春茶。高桥先生烹的茶虽然好，但是只是徒有其表，假以时日，必然会落于下乘。
1: 陈先生，此言差矣。你我虽两地，茶道却是同宗同源。陈先生大可不必如此的生分。今天特意邀请陈先生来品大日本的茶，也许陈先生会在我这杯茶里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味。
0: 高桥先生，无意冒犯，但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望。

孙先生，如果我掌握的情报没有错误的话，你上一次调离上海，其中的缘由，我想你我二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此的不被重用，甚至不放在眼里。 陈先生，我们非常了解你的能力，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真诚。我们只希望你能够在得到赏识的地方，能够为中国人多做些事情。

0: 各位饶命，我家真没钱。
1: 我们是军统的，问你点事儿，只要你如实交代，保证不要你命。
0: 行，只要我知道了，我都说。
2: 今天宪兵司令部抓了一个大人物，军统的，你知道吗？
0: 有，我听说了。
2: 人在里面什么情况？还活着吗？
0: 应该还活着。
2: 对他动刑了吗？
0: 这我就不清楚了。晚饭的时候，日本人让厨房做了些好吃的，看样子是要款待大人物。等盘子碗收回来的时候，饭菜没剩多少。这要是动了刑，那肯定吃不了几口。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帮厨的，要不是家里困难，我也不愿意伺候日本人。
2: 今天我来找你的事情，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饶不了你。
0: 不敢，打死也不说。

0: 我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知道了。老陆，陆科长，
1: 站长，什么事儿？
0: 重庆有回信了吗？
1: 没有啊，我一直盯着呢。
0: 中义救国军的总联络站被日本人端了，联络站正不要带暗哨刚给我汇报的。
1: 会不会是沉默寻衅了个日本人？
0: 从时间上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2: 你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重庆。
1: 是。
0: 让咱们这儿负责保卫的都盯紧点，通知其他各站点，注意警备，随时准备转移。
1: 是。

0: 陈先生，高桥大佐让我转告你，希望您能够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只要您愿意，任何时间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品茶。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要去哪里？跟司机讲。
1: 不必了。

0: 彼を解放するのでしょうか。大佐、忠義救国軍連絡本部は自分たちにとって大きな獲物ですが、
1: 我々に陳毛俊の動きを知らせた者はおそらく元やつを戻らせたくないだろう。ならばこの件をきっとうまく利用するはず。
0: はっ。
2: 王连长，我认为这件事情有蹊跷。他离开上海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知道联络站的具体地址呢？
3: 小林，陈默群可是回来统管上海区和忠义救国军的，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不知道呢？如果不是他供出来的，那为什么日本人早不去炸晚不去炸，他一被抓进去就炸了呢？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搬过家，恐怕被剿灭的就是我们上海区了吧。
2: 王站长，顾副站长，您二位是他这么多年的同事同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会背叛国家吗？
4: 没有人愿意相信陈局长会背叛国家，但是现在这个局势，只有等总部的指示，我们才能做决定。
2: 顾站长，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他就是殉职。我调查过了，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对他动心，但也只是暂时，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你想干什么呀？冲进宪兵司令部。林南生，我警告你，要是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0: 站长，您怎么突然回上海了？
1: 重庆派我回来工作，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告诉我咱们站的具体地址，只说是有人来接我。但昨天我下船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0: 出了什么意外？
1: 回站里我会解释。你现在带我回去。
0: 啊，这非常时期，咱们还是安全为上。我这就去通知站里，让他们派车到这儿来接你。
1: 不用了，去拉杜路的恒源旅馆204号房间。记住了，只让林南生一个人。
0: 好。
1: 还有，我需要一把枪。你不说了吗？
0: 非常时期。

0: 大佐閣下、陳さんはフランス疎開のホテルに宿泊し、自分たちが監視しております。
1: よろしい、奴に気づかれるな。
0: はっ。
2: 他说昨天下船的时候出了事儿，但不便跟我解释。啊，您放心，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心，绝对没有人跟踪。
3: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2: 和原来一样，油头西服，就是神情非常的紧张。
4: 看上去一点伤都没受。
2: 没有。哦对，他专门说了要林队长自己过去接他，别的呢我就没敢多问了。
3: 好，老高你回去吧。
2: 是。
5: 站长，我现在就去把他接回来，恒云旅馆这个地方我熟。
4: 日本人为什么会放他回来呢？
6: 被带进宪兵司令部的人要么叛变要么就义，陈默群为什么能活着回来呢？
5: 这些问题等我把他接回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难道不是要保证他的安全吗？
6: 怎么一遇到陈默群的问题你就冲动毛躁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不是你我的安全，是全站上下的安全，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到现在为止上峰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命令。
3: 嗯，但是我想不管上峰给出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应该把老陈先带回来。我多带几个人跟林队长一起去吧。
5: 顾副站长，陈区长指定让我一个人去，而且就在法租界里，不用那么兴师动众。
6: 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老郭，还是辛苦你一趟，但愿什么事都没有，到了之后直接把人带回来。
3: 是。
6: 记住，见到陈默群之后不要耽搁，我们无法保证这次不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人带回来。
5: 是。

0: 是我跟着林南生出发，到了之后手如电话，等我命令，如果有任何问题，先斩后奏，明白。
1: 急电重庆，我口述：陈默群已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释放，经确认无任何损伤，应是供出中救军总联络战后保命，请求重庆速回电，指示如何处置，即。

0: 店的人说204房间在二楼左手边，他从中午上来就一直没出门。
1: 知道了。万一遇到什么新情况，千万不要冲动。
2: 如果真有新情况，那更证明他是被

自己人出卖了，那比死在敌人手里更可怕。顾副站长，我带人上去就行，明天山姆接应我们。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龙舟竞渡，奋楫争先；马背吹风，尽享别样民俗。长桌宴上，粽叶飘香，情意绵长。贵州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感受文化魅力，共度端午佳节。
1: 依托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月前深化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推进算电协同、配网储能等创新应用落地，助力贵州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0: 我省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升级，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无缝衔接。
1: 北京图博会上，贵州馆推出多场文化推介活动，现场发布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图书，推介贵州文库二期成果，以精品典籍为载体，全方位展示多彩贵州文化底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是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承载着华夏人民祈福攘灾、爱国强民的美好愿望。龙舟竞渡自古是端午的核心民俗，在铜仁市碧江区正有一场别具一格的龙舟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擂鼓开讲。碧江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当地独有的百年站姿华舟特色赛事为核心，串联古城游览、民俗体验和全域惠民举措，以一场水上盛会撬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0: 活动。今年60支龙舟队同台竞技，最终24支队伍进入了决赛，在锦江大明边城的水域展开激烈竞渡，一江碧水，白鸽争流，直接将端午的氛围感拉满。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一直都是前三名的队伍，每年都参加，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2: 我们非常的开心嘛，能在贵州这个地方展现我们麻龙舟的风采，而且我们是战楼，也算是一个交流吧，邀请同仁的兄弟们去我们那里。
3: 鼓声起，千帆竞，赛事设置男子传统划姿、男子自由划姿、女子传统龙舟500米直道竞速三大组别，各支队伍轮番上场，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4: 为了他们加油，呐喊加油！
5: 我们6点钟就起来，故意过来站这个位置，给我们湖南麻阳队助威加油。
6: 我们是正好在这边旅游，龙舟赛每年都是人很多的，所以我们就很早就过来，我们已经在这好几个小时了。
3: 白鸽争流，破浪前行，两岸群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记者发现，人群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媒体博主。
7: 今天的龙舟赛开播大概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达到1000、2000甚至更多。贵州的人民对龙舟赛的热情是我没有想到的，老乡们的参与度简直是太积极热情了。我也想通过我个人自媒体的一点点微薄之力宣传给所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8: 第一次来到贵州铜仁，像一般的话我们每天的话都要更新2到3个视频，1到2场直播吧。我希望通过镜头能够告诉大家来到铜仁的话到底怎么玩，感受一下铜仁的不一样的美嘛。
3: 让碧江龙舟走出贵州，全国破圈，当地文旅部门创新传播思路，面向全网邀约自媒体博主全程记录赛事，本地景区商户主动配套食宿、免费游览等，借力短视频直播等扩大线上曝光，让赛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
9: 我们在景区的核心点搭建了那个拍摄平台，让游客和一些拍摄达人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进行拍摄，拍摄达人拍摄了龙舟赛事在线上进行宣传，提供了很大的曝光率，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10: 这次共招募了有27位的博主，主要涵盖的是美食探店、非遗文化、古村落探秘、龙舟宣传等多个垂直领域，粉丝粘性很好，粉丝量最高有450多万，记住他们的粉丝基础来打开我们的省外市场，让更多的人来到铜仁旅游。
0: 一江龙舟盛会带来了客流，如何留客？中南门古城用行动来回答。在端午期间，非遗巡游、古风互动、篝火狂欢、民俗体验等活动应有尽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城里还有10余个体验打卡点同步开放，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和民族风情。
11: 真好看，以前不知道，来了才知道了，这么热闹。
12: 因为我们那边看不到，我觉得很新奇，挺好的，民族气息很足，我觉得传统文化传承得很好。
3: 龙舟赛让游客来了有看的，而中南门古城丰富的业态则让游客看完之后有买的。这条不足1000米的古城核心街区聚集了超40家抹茶特色业态门店，集中呈现铜仁当地的特色饮食文化。
13: 感觉就是挺清甜的，还挺好喝的，人都挺好的，就是挺热情好客的。
14: 这家店是在今年的5月31号正式开业的，现在加上我们这边的一个春收的一个大赛，好多博主来这边拍了很多素材，更加的吸引人流。这几天相比刚开业的情况的销售额应该增加了3倍。
15: 6月10号至今已经突破40余万了，预计在整个端午结束还要增加36万人左右。
3: 留住游客不仅靠特色业态，全市配套惠民服务同步加码，全方位提升出游体验。端午期间，铜仁市主城区提供全部路边免费车位，增派公交与摆渡车等惠民服务。九龙洞、天生桥等景区对外地游客推出门票折扣，14家酒店、餐饮商户上线云闪付8折满减活动，让赛事热度转化为游客温度。
16: 初步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市旅游接待人次比去年同期预计能提升20%到25%。用龙舟赛把全市的文旅资源串起来了。同时呢，梵净山的山脚下，我们今年呢也推出了那个营地飞行帆漂，让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了登山泡泉、逛古城、康养旅居到铜仁的文旅品牌。
17: 端午期间，贵州各地活动精彩纷呈，惠水举办省运会龙舟、独竹漂赛事，三都开展特色赛马，各地村寨社区安置点同步推出包粽、诗词诵读、长桌宴、敬老亲子。

0: 的活动，群众共赏民俗，传承端午传统文化，共度安康佳节。
1: 这个端午，省第十二届运动会龙舟赛和独木漂比赛在黔南州惠水县举行，全省各市州的十支代表队展开比拼，当地还同步推出龙舟争霸赛，来自县内乡镇街道、高校及事业单位、俱乐部的十二支队伍参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体育竞技碰撞的独特魅力。在黔南州三都县中和镇，一场热血奔腾的赛马盛会正在举行，近百匹骏马在赛道飞驰，现场欢呼不断。
2: 以往过端午看的都是龙舟比赛，这次在大山看赛马，真切感受到了人马合一的豪迈。
1: 在安顺市平坝区毕节市威宁县的村寨里，干部群众一起参与粽叶比拼、削土豆、剥玉米等趣味赛事，乡土味十足。
3: 每个村民能够到三片粽叶来参加评鉴，最长的56.10厘米，宽13.9厘米，希望通过评鉴把我们打磨的粽叶宣传出去。
1: 在遵义市绥阳县，演员们将歌舞、诗词吟诵等节目与红色文化和文明新风巧妙融合，为居民们送上端午祝福。
4: 节目呢特别的丰富，既有端午传统文化的故事韵味，又有红色文化故事，特别的有意义。
1: 在铜仁市万山区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居民们在拔河比赛和长桌宴的欢乐氛围中共庆佳节，
5: 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非常开心。
1: 黔东南州岑巩县毕节市黔西市的志愿者们走进学校敬老院，与老人孩子们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间传递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
6: 吃得好，玩得好，大家都一家人啊，很开心的。
7: 端午至，粽香浓，在贵州各地，传统手艺与当地特产碰撞出新风味，一颗粽子吃出老味道，也包出了新商机。
1: 眼下正值麻江蓝莓收获季，当地群众将一颗颗蓝莓果包进粽子中，让特色产业的致富甜化作传统佳节的幸福味。
8: 我们都经常在这里摘蓝莓挣钱，亲手摘的蓝莓呢，拿来包粽子吧，很有成就感呢。
1: 用当地特产换新传统口味，在遵义市湄潭县，融入湄潭绿茶、红茶、玫瑰花茶等口味的茶粽各具特色，丰富端午节的消费市场。依托铜仁中国抹茶之都品牌优势，铜仁市江口县思南县创新研发抹茶粽子，清爽不腻的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
9: 抹茶粽子入口清香回甘，软糯香甜，甜而不腻。我今天又买了几十斤给贵阳的亲戚朋友送过去。
10: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健康新颖的饮食，我们在传统粽子基础上创新出了抹茶蜂蜜粽，目前订单20000个左右了，主要销往北京、浙江、上海等城市。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熬制出不同色泽的染汁，制作特色五彩粽。
11: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一家人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团圆又热闹。
0: 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新型储能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立足广东领先的技术积淀与成熟的产业平台优势，中心深度对接贵州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布局与电网升级发展需求，不断深化粤黔两地新型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以储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打造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12: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业务覆盖电化学、机械、氢储能等五大技术赛道，搭建起集研发、检测、中试、实证于一体的全链条共享服务平台。中心由南方电网等13家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出资组建，汇聚300多家产学研单位组成创新联盟，吸纳了全国新型储能领域85%以上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
13: 全面开放2.1万平方米的一个研发总部，32个重点实验室以及多条先进的中试线，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自建设备，即可以共享国家级一个资源开展样机的一个试址，将基础的研究与电网应用侧的企业的真实痛点无缝对接，有效地帮助了企业跨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12: 强大的技术研发、工程实证与产业落地转化能力，成为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赋能其他省份能源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早在布局初期，中心就与贵州电网进行联合攻关，在毕节建成贵州早期大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为越前长期深度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14: 全站75个电池仓，2小时就能够充满30万千瓦时的电量，相当于约3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充电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就是为电网提供应急备用电源。
15: 目前毕节市储能装机60.5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省第一，总调节能力已突破100万千瓦时，为新能源发展起到稳定电网运行、平衡电力供需、保障新能源销量、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12: 当前贵州已形成水火风光多元协同供电格局，新能源与水电装机规模占比超60%，全省电力装机正稳步向2030年1.4亿千瓦以上目标迈进。庞大的能源市场、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为储能技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立足贵州煤炭、算力、酱酒、山地乡村、磷化工五大特色产业资源，越前双方敲定五大重点合作方向，推动储能技术精准适配本土场景。
13: 贵州更好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突破的是将资源禀赋与应用场景的一个深度耦合。例如，依托我们东苏西算的那个贵安新区算力枢纽，深度推进算电协同，大力部署山区配网储能与村级微电网，解决长线路供电末端的薄弱以及低电压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正在跟贵州电网针对贵州的主网的结构、配网的结构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个研发，就是想让整个贵州的供电的可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7: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年来，贵州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不仅让职业教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也让产业发展成为职业教育的练兵场，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的无缝衔接。
12: 眼下正式毕业季，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订单班学生匡贵良即将入职宁德时代。这种未出校门先入职场，正是学科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精准契合的体现。
16: 我们在实训期间对电池、电机、电控分别进行过拆解学习，匹配程度相当的高，到企业之后可以直接上手，有非常好的就业环境。
17: 我们是1:1还原真实工位，把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课程内容，把车间里的实际问题设计为实训项目，做好现场工程师培养和微专业的建设。我们累计开设了15个以上的订单班，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
12: 产教同频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该校打造了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智能汽车三大专业集群，创新一个专业群，联动3家行业龙头，协同 N 家中小微企业的1+3+N 模式，成功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全国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现在，该校已经与航天电器、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
18: 产业布局到哪里，专业就跟进到哪里。下一步将聚焦我省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核心产业集群，持续输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19: 我们贵州是灵媒化工，你们率先就是要学流体输送，就我们的化工生产。
12: 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正在实训基地体验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学校在磷化工特色专业上形成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订单式培养、菜单式选课、项目化教学，让专业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
20: 跟着现在的产业的升级，今年新增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两个专业。磷化工的整个产业链，我们的专业是属于全覆盖的，订单班留岗率达到100%。
21: 将实训基地建在园区、建在企业，形成了产教成实时互动、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我们的经验做法入选教育部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
12: 十四五时期，贵州持续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贡献贵州方案。在贵州省职业学校第五届大思政课暨全省职业教育成果展上，60所院校展出了精密工业制品、特色建筑模型、非遗文创等1600多件展品。
2: 这一次我们带着2台机器狗，花江峡谷大桥的巡检机器人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目前重点是从交通基建往交通装备在转型，除了无人机、无人船，我们还要重点打造具身机器人。
3: 这一次是一个难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我们建成多个产教融合平台，为西南轨道交通行业输送6000多名技能人才。
12: 十四五以来，全省每年新增省级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制定订单班就业推进落实工作方案，有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贵州馆持续推出15场新书发布、交流推介活动，通过深挖民本思想、梳理古籍文脉，全方位讲述多彩贵州文化故事。
1: 在民本文献集成出编推介会暨首批成果出版分享会上，首批20册图书正式发布。丛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系统开展原文分类、文本注释、观点评析，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
22: 民本文献集成出编这个项目呢，前期是由武汉大学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23: 民本文献集成的出编里面有中国古代官员为官经验的总结，有历代良吏的言行录，古代官员的一些就是立民的事迹，希望既能够传承传统文明的一些理论，又能够对现代社会特色民主的实践啊有所借鉴。
1: 在贵州文库2期新书发布暨重点图书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贵州古籍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成果。
24: 贵州文库不仅出版了汉族的文献，它也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献出版了。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贵州啊，它在文献方面就得以全面的反映出来。诗歌啊、诗集啊，是我们贵州文库2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1: 贵州文库自2016年启动，10余年来专注贵州地方古籍抢救、校刊与整理出版。一期工程于2021年3月完成，共出版图书106种、414册。2023年至此次新书发布，2期项目累计出版图书201种、424册。文库收录名家全集、诗文汇编、珍稀古文献、日记稿本等多种内容，充分展现了贵州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
25: 贵州文库就是一个文化名片，让读者们知道贵州有自己的文脉，这是一种区域文化自豪感。
26: 感觉咱们贵州这边的书做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封面的设计包括里面的印刷排版都还是挺漂亮的。
1: 6月17号，中法文化之春蓝调艺术展在贵阳开展。本次展览由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和贵州省外事办公室等主办，是法国艺术家戴安娜·科隆格去年在贵州榕江进行采风创作的成果。展览展示了纺织、蓝晒摄影和黑白摄影等作品，其中戴安娜将法国亚麻与侗族棉布结合创作的挂毯，以及近10件融合侗族纹样的纺织作品，展现了两国民族记忆与人文精神的交融。
27: 最美的风景是当地遇到的人们，希望黔东南侗族苗族的文化和手工技艺能被更多的法国人了解，期待有更多的法国艺术家来到贵州采风。
1: 此次艺术展是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的活动之一。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是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外国艺术节，2026年将在全国40多个城市落地300余场艺术活动。一脉永续，手艺新生。布依族服饰展区6月16号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开幕，首次将国家级非遗布依族服饰项目涉及的我省5个市州、11个县区布依族代表性服饰集中展陈。此次共展出200多件套布依族传统服饰、布依族纹样现代礼服和文创产品，其中已成功申请布依族服饰纹样版权的矢量图首次制作成版权墙展示。2套传统服饰和2套概念礼服同台亮相，展开了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的时空对话。
4: 我们第一次依托馆藏服饰适量化申请版权的这个部分成果展示在展厅里，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资源，希望和更多的服装企业、文创产业、设计等等行业，也让我们贵州的非遗出山、出圈、出海。

0: 端午假期避开人潮，带您打卡贵州乡村新玩法。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黔东南雷山乌冬苗寨，
1: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邀请你来到海拔1300米、夏季均温20摄氏度的雷山乌冬苗寨。走进寨中，一定不要错过藏在大山里的美术馆。展厅内，苗族群众的百态人生在油画中交织成卷。看完画作，不妨点上一杯云雾拿铁，伴着窗外的山野风光，尽享悠然时光。
2: 本来以为深山里的苗寨只有山水，没想到还有这样有格调的美术馆和咖啡屋。坐在这里吹着山风喝咖啡，感觉整个人都慢下来了。来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1: 从乌冬出发，车行20分钟就能打卡黄李瑶音乐农场。挽起裤脚，光着脚丫，你可以化身捕鱼达人。玩累了，还能走进农场烘焙坊，亲手揉面烤点心，在香甜里卸下疲惫，让全家在青山绿水间把松弛感拉满。
3: 从农耕体验到山野烘焙，既能释放孩子的天性，也能让他学到课本外的知识。看着他在田野里奔跑，在劳作中收获，感觉这趟假期特别有意义。
1: 这个端午邀请你到雷山来，游古寨，玩农场，品咖啡，在山野间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关注贵州贞丰县追忆红军依托花江铁索桥阻击敌军的长征往事。如今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飞跨天堑，当地深耕桥旅融合，红色文旅与特色产业协同振兴，昔日的红色热土正蝶变为文旅融合产业兴旺的黔西南发展新高地。
5: 近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健身气功比赛在福泉市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比赛设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等项目。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4: 我很愧对你和娘，没能为谷家生下这个孩子。
5: 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其实我都一直感谢你，这些年对蔷薇的付出。

0: 你不要这样说。这些年，我把蔷薇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的。
1: 锦衣，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能够和你相守到老，是我的福分，我不会辜负你的。
0: 你对陆云的这片真心，他在九泉之下一定可以感受到的。哎，不如这样吧，过两天我去寺庙给他安个牌位，以后我们也方便去拜祭他呀。
1: 当初你知道我是死了妻子，中间还有个陆云，为什么你还肯嫁给我，帮我照顾蔷薇呢？
0: 因为我钦佩你行医济世，重感情，而且你的个性坦率善良，你从来都不会以势利眼光来。

0: 贱人，你还有话说呀你？
1: 我没有啊，娘，你真的误会了。娘，
2: 滚！
0: 金玉，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们谷家的人，滚！
2: 静怡，
1: 顾风，
2: 你说，你在家我都不让你干粗活的，想不到在这里，却让你吃苦受罪了。静怡，真的让你吃苦受累了。

0: 你真的憔悴了不少，一边要处理家务，一边还要去看病人，我真担心你，我担心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1: 你会怪我不敢违抗娘吗？
0: 傻瓜，我怎么会怪你呢？当初就是因为你孝顺，我才跟了你。如果你连娘都不孝顺，又怎么会对我好呢？
1: 你对我这么好，我却无法保护你。
2: 谷大夫，谷大夫，
1: 什么事啊？
2: 病人针灸时间到了，该收针了。
1: 他的肺痨病已经得到控制，待会儿你帮他收针，请他回去，明天再来吧。
2: 好。秋月，
3: 哎，
2: 这个是今天病人预约的时间，你拿过去再确认一下，仔细一点啊。
3: 好。
2: 好啊，去吧。
3: 谷大夫。
2: 哎，谷大夫。这么快就针灸好了？
1: 我今天有事，今天不看诊。
2: 不，今天病人的预约时间都安排满了，而且下一个病人很快就要到了。
1: 这能等的请他们明天再来，不能等的到陈家药铺找展兄。
2: 啊，哎，有钱都不赚。
4: 黄包车。
2: 哎，谷大夫。谷大夫，
3: 哎，谷大夫，
2: 谷大夫，哎，你别走啊，谷大夫！
3: 谷大夫真的走了，他最近这是怎么了？心浮气躁的。
1: 我知道你为阿姨的事情烦心，但清源堂也不能这样无人看诊了。
2: 不好了，不好了，糟了！
3: 怎么了？
2: 病人吐血了！
5: 啊！

0: 先生，你们是吧？古大夫现在又不在，我们怎么办啊？
1: 不行，我们得把他送到陈家药铺。
2: 陈家药铺？
1: 那怎么行？现在古大夫和展大夫正在比试医术，现在怎么能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啊？
2: 你说什么呢？人都快死了，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吗？比试医术比人的性命还重要啊！
3: 你马上和我一起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秋月，打电话给制药公司找房叔，让他想办法照顾古大夫。快去！
4: 你还愣着干嘛呀你？过来呀！哦哦。
5: 老太太，
3: 娘，您听我们解释。
5: 闭嘴！
3: 老太太，
5: 娘，不是这样的，娘。
3: 老太太，
5: 娘，
3: 您听我们解释，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老太太，
5: 嘿，你还想打我呀？
3: 我不敢，老太太，我告诉你，你不过是我们谷家的一条狗。这个老太婆竟然这么羞辱我！好，等我谋夺到谷家的家业之后，一定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给我所有的屈辱， 一定会全部讨回来。还有静怡呢？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也不知道那老太婆后来是怎么羞辱静怡的。

0: 喂，啊，是我，秋月啊。
1: 什么？谁的主意要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啊？是韩冲的主意。
0: 好了，这件事情我都清楚了，等我回去再处理吧。哎，
1: 韩冲，古风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这大好的机会就白白的丢弃了。
0: 是啊，他倒没事，把病人搁下不管，这么好的机会却让展雄给夺去，
1: 他到底怎么想的？真是。

0: 陆云，既已替你立了一个长生牌位，在这寺庙里，就是希望如果我想念你的时候，就能够到这里来看看你，跟你说说话。她真的是非常体贴又贤惠的妻子，她一直尽心竭力的在照顾我们谷家所有人，尤其是蔷薇。她一直把蔷薇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这次却因为误会被我娘赶出了谷家。我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安顺利度过这个难关。我今生已经辜负了你，不能再辜负静怡了。
1: 哼，我就知道你又跑来跟这个死人说话。
2: 顾大夫，
0: 对不起，我娘竟然这样误会你，我替我娘向你道歉。
2: 哎，不不不，顾大夫，这怎么敢呢？您真的相信我们？
0: 静怡是我的妻子，你是我多年的兄弟，

0: 我当然相信你们是清白的，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谢谢，谢谢您愿意相信我们。可是静怡呢？老太太相信她吗？她被我娘赶出顾家了。
1: 什么？她被赶出了顾家？那她现在住在哪里啊？现在她住在哪里？我想你们现在的情况。
0: 暂时还是避嫌，少点联系，以免引起更多的误会。您说的对，就算您肯相信我们，可是老太太一定以为我们两个做了苟且之事。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顾家做事，我的父母。 去世的早，我一直把老太太当成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可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老太太都非常的厌恶。不管我干什么，老太太都不满意。有时候我在想，可能是我跟老太太没有缘分吧。你别这么想，这些年。
2: 你对顾家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娘早晚都会明白的。这件事情，娘真的误会了你。她跟你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啊！不不不，我没有。虽然我很遗憾，老太太她不信任我，可是我还是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的对待她。我不会责怪她，更不会埋怨她呀。
1: 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不是我喝酒无事，我没有资格责怪任何人，更不会责怪老太太。其实最无辜的是静怡，她本来是想帮我，没想到却害了她。你放心，这件事情早晚都会水落石出的，不会再让你跟静怡蒙受冤屈的。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对了，你来这里找我什么事啊？
0: 啊，清源堂出事了，
1: 啊。

0: 哎，你们不能进去，不能进去里。哎哎，吴大夫，
1: 吴大夫，
2: 不，
0: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2: 放心吧，
0: 死不了。你们这些家伙不经人家同意就闯进人家的诊疗室，你们也太没规矩了吧！丫头，后续的事情你来处理吧。
2: 嗯，好。
0: 我要和这个家伙出去说说话。走。

0: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没事，不用你帮忙。
2: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人家都走了，跟我回去工作去啊！走了。
0: 不是，
2: 走了。
3: 亏你还是一代名医，你什么破名医啊！你病人都快死了，你知不知道？
2: 我没有注意到病人的状况，确实是我的疏忽。
0: 哼，哎，不是的，不是的，古大夫已经替那个病人医治好了，是古大夫走了，那个病人才吐血的，这跟古大夫有什么关系呢？
2: 是，没错，病人的状况本就很难预测，古大夫怎么会知道呢？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你凭什么要骂古大夫？
0: 而且古大夫走肯定是有事儿，这也不是故意的呀。
3: 他能什么破事儿？不就家里那点事儿吗？
0: 哎，我
3: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你别以为现在肺痨的疫情得到控制，你就可以掉以轻心了。我告诉你，还有别的病患需要你医治。虽然现在我们是在比试医术，但那个病人来找我们大夫，把生命交给我们，我们能掉以轻心吗？怎么能因为家里的事情而耽误对他们的诊治呢？

0: 怎么了？
1: 你教训得对，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事而放下病人不顾。
2: 哼，
1: 谢谢你帮我救了那个病人，这场比试我输了。
2: 啊，
1: 我根本没有资格当一个济世救人的大夫，我现在就回去收了情人堂。
3: 哎，冉陆国
4: 大夫，
3: 你怎么这么没有担当啊？哦，出了事情就逃避啊？你把情人堂收了，那我还回不回山里了？我
1: 这话什么意思？我收不收情人堂跟你回山里有什么关系？
3: 你这个人，你只知道为自己着想，你有没有替别人着想啊？哦，你把情人堂关了，这县城这么多病人找谁看病啊？到时候都来找我，我回不回去了？好，就算我不回山里了，我一个人两只手，我能照顾得了那么多病人吗？你想累死我啊？
0: 哎，大爷，别这样。
2: 哎，没事的，没事的。比赛的胜负不是关键嘛，对吧？关键就是不管是古大夫还是展大夫您，你们都看好了很多病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嘛，是不是？
5: 没错，正因为是你们的诊治，让很多人恢复了健康，甚至是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觉得比你们比试输赢要更有意义。
0: 大爷，不要骂古大夫，您劝劝他，让他不要收了清源堂。
3: 好了好了，我们这次比赛啊，因为别人搅局不算，我们再比一次如何？
6: 二位，你们还要比啊？
3: 怎么样，还有没有胆子啊？再给我比一场。
2: 哎，有啊，古大夫当然有胆量。
6: 古大夫，
2: 跟他比。
6: 韩冲，说什么呢？
2: 詹大夫啊，比就比，你说比什么？
3: 中医大学还有三个礼拜就开学了，古风，你负责教蔷薇，我来教忍冬，
0: 啊，
3: 到时候谁考上了中医大学，就算谁赢。
2: 啊？
6: 如果这么比的话，那就简单多了，是不是二位？
1: 比是这个，那蔷薇就胜券在握了。我就不相信他会输给一个没念过书的丫头。啊，顾大夫，我觉得您可以接受这个比试。 不行，这样的比试不是摆明着让我吗？我不会接受他的人情的。
3: 哎，我说你这个家伙，谁卖你人情了？你还真以为自己会赢是吧？
1: 蔷薇从小受过正规教育，而忍冬他只是自学，从来没有上过学校。你这样的比试不是摆明了你一定会输吗？
3: 你太自信了吧。谁说我们家忍冬自学就不能成才啊？我告诉你，我们家忍冬在医学方面的天分那比你们家蔷薇高太多了。到时候你输了你别怪我啊，现在没告诉你。犹豫什么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1: 哦，你一定是对你的女儿没有信心。谁说我对自己女儿没有信心了？
3: 好，一言为定，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现在没事了，你们这些闲杂人等赶紧走吧。
1: 顾大夫，先回去吧。走了走了，顾大夫走了。
6: 顾大夫
2: 走了。
0: 大爷，您怎么能随便提这种比试呢？我之前跟您说过，我要靠自己的力量上大学，可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赚钱，您让我报考中医大学，这不是为难我吗？
3: 哎，丫头，我哪是为难你啊，考中医大学那是人生大事，钱不够我可以帮你凑吗？靠你自己赚钱，你何年何月才能考上中医大学？
0: 可是大爷，您一个人生活在山上，又没赚很多钱，怎么帮我啊？
6: 忍冬啊，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0: 不行的，我已经在您这儿预支了那么多钱，到现在也没有还上，我怎么还能拿您的钱再继续上大学啊？
6: 哎，我把这钱给你，让你上大学可以作为投资。如果你考上了中医大学，那

0: 到了行医执照，当上了真正的中医，到时候你再还我不就行了吗？
1: 这
2: 行了，丫头，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在城闹板站预支了多少钱，你心里最清楚。你怎么还，就得考上中医大学，拿上行医执照，用行医的钱来还，知道吗？要不然怎么样？难道去打零工还？什么时候才能还给陈老板？哎呀，
1: 可是爹，
2: 什么可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你这个大学必须得上，你要不接受人类的帮助，那爹就去卖血，卖血要供你上这个大学。
1: 爹，不行的，我怎么能忍心看着您去卖血供我上大学呢？这绝对不可以的。
2: 那你就听话，替爹，替爹争口气，考上这个大学，到时候好好回报这些恩人。
1: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来报答你们。
0: 这就对了。
1: 什么？要拿我们中医考试重新做笔试啊？可是我根本没有信心考上中医大学。
3: 蔷薇啊，这件事关系着我们谷家和清源堂的未来，你可要全力以赴啊！啊，
1: 奶奶，可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嘛。
4: 蔷薇，你当初不是答应我一定要考上中医大学的吗？为什么现在对自己又没有信心了？
1: 之前我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现在时间又那么短，所以我才没有信心嘛。
3: 哎呀，没事的，你爹是名中医，有他教你一定考得上的啊。
1: 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
3: 哎，蔷薇，怎么这样啊？话还没说完呢，真是。啊，凤儿啊，我今天刚好约了媒人，要替你物色。
4: 娘，我累了，我先回房休息了。
3: 哎，我话还没……这父女两个是怎么回事啊？我话没说完就走，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5: 哎，你说什么？拿忍冬考上中医大学做赌注？这是什么赌注啊？这根本就不公平嘛！这忍冬一天正式学校都没去上过，怎么能够考上中医大学呢？明摆着咱们这赌注就输了嘛。
0: 红丽，在说什么呢？
5: 本来就是啊。
0: 哎呀，你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忍冬啊，肯定会考上大学的。
6: 没错，忍冬虽然没有正式上过学，可是他从小把该读的书都读过了，而且他又勤奋好学，上过夜校，所以他就等同于有学历去考试。我对忍冬有信心，他一定会考上中医大的。
5: 嗯，可是怎么看他都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
7: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个乌鸦嘴啊！刚才我就忍你了，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放心吧，放心吧啊，有我教丫头，她一定可以考得上中医大学。
0: 那是我们忍冬啊，他资质很高，从小啊就学了一些医术，而且啊他有很多实践经验。哎，他平时在我们药铺给人看病的时候啊，好多客人都说他医术高超，所以我相信他肯定会考上的。
7: 好了，时间紧迫啊，丫头走，你啊跟我回房间去复习去。
1: 可是大爷，我把课本都放在家里了，我这就回家取。
7: 好吧，那你啊赶紧回家取课本。
1: 嗯，
7: 我呢先睡个午觉吧，回来记得叫我啊。
1: 嗯，好。那叔叔阿姨郑定哥，我先回家一趟了。
7: 好、
5: 我还是觉得忍冬啊。哎，郑定，哎，你干嘛去啊？郑定，
6: 等一下。
1: 忍冬，郑定哥，
6: 我送你回去。
5: 哎呦，怎么可能呢？你还要陪我去买东西呢。
6: 买什么东西啊？
5: 买床单啊，被罩啊，枕套好多呢。啊，给忍冬啊。
1: 啊，
5: 忍冬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有精神读书啊，是不是啊？

0: 谢谢阿姨的好意，我不需要这些的。振宁哥，你不用来送我，我一个人可以了。
1: 没关系，我送你。
2: 哎，这么听话你？
0: 真的不用，我回家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好，去吧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忍冬，忍冬。
2: 哎呀，怎么回事啊你？
1: 娘，
2: 你这孩子，
1: 你为什么要编理由阻止我送忍冬回去啊？
3: 你别忘了，古老太太把你和蔷薇的八字合过了，你将来要娶的是蔷薇，可不是忍冬。一天到晚老跟忍冬在一起，要是被不相干的人看到了，跑到古老太太那儿去说闲话，然后对您印象不好，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1: 娘，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古家奶奶因为蔷薇出车祸的事情已经很讨厌我了，我想她不会再见我了。
3: 那可不一定。哼，虽然我们两家现在貌似陷入僵局，但是以我儿子这一表人才，以咱们的家世啊，哼，我相信整个县城他也找不到第二家。所以我想用不了多久，古老太太一定会回心转意。
1: 我还要回房看书，我先回去了。
3: 哎，我说错了吗？这种态度。
2: 郑定，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4: 红帝，你是不是又跟儿子说些有的没的，所以他才不理你啊？
2: 什么有的没的，我这是在说他跟蔷薇的婚事呢。
4: 我说你别整天想着郑定和蔷薇的婚事，那成不成那要靠缘分，不是你说了算。
5: 你要是有闲工夫的话，你就想想你酱油工厂的事儿。
3: 酱油工厂？我酱油工厂怎么了？
4: 你昨天晚上你还跟我讲，你说你后悔跟荣华拆了伙，怎么今天早上一起床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3: 哎呦，对哦，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赶紧找荣华说这事儿去。
4: 哎呀，
2: 啊，富贵，
4: 干什么呀？
3: 那不如你陪我去吧，给我们当和事佬。
4: 哎，我才不给你当和事佬呢！我不知道当多少次和事佬了，你们吵了又好，好了又吵，不知道吵到什么时候为止。
2: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你那妹妹的个性也不好，你怎么不说说她呀？光知道说我。
4: 好，你自己惹的事你自己解决，别找我。
2: 你，哎，那你要是不陪我去，我怎么找她说呀？
4: 自己想办法。
2: 你，
6: 拿这么多账本来干什么呀？
1: 我发现这个账本里啊有问题，我怀疑我们那个新来的账房啊在做假账，私吞公款呢、啊、你赶紧看看吧。
6: 这会有什么问题？不会的。
1: 什么不会？你看都没看呢。
6: 新来的账房先生是我的亲戚，他人很可靠的。
1: 你确定他可靠吗？
6: 当然了，而且这些账目我都已经确认过了，绝对没有问题的。
1: 什么？这些账目你都看过了？
6: 嗯。韩冲啊，咱自家人我可实说了啊，你怀疑这个新账房，那不就是怀疑我私吞公款吗？
1: 不，方叔，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公司是您一手创立起来的，我怎么会怀疑您呢？
6: 行了，我也知道啊，你不会有这个意思。好了，账目没有问题，拿回去吧。
1: 方叔，我还是有个问题，
6: 嗯，
1: 就是您为什么一定要辞退那个跟着古大夫20多年的老账房，请一个新的账房来啊？
6: 这怎么是我辞退他的呢？啊，是那个老账房说自己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想要退休，没有人逼他走啊。
1: 那是。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请那个老账房再回来？
6: 韩冲啊，说了半天，你还是不相信这个新账房，也就是说，你还在怀疑我？
1: 啊，不是，方叔，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呢，如果有两个账房啊，就可以做到互相监督、相互牵制，这对我们公司是有好处的呀。
6: 好了，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这件事情啊，就交给我来处理啊。对了，上次让你。

0: 上大学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嗯，我告诉你啊，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谷家上上下下有多少人，哭着嚷着都去不了。现在谷大夫让蔷薇去上学，你正好在他身边学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将来啊，我就是想要让你娶蔷薇。再说了，这样对谷家的生意也有帮助，不是吗？
1: 这个房叔啊，我只对做生意感兴趣，读书我也不是那块料。再说蔷薇啊，我唯恐避之不及呢。再见啊！
0: 哎，韩冲，韩冲，这。喂，我方程。
2: 方程要是知道那个女人住在我家，肯定会吓一大跳。哎呦！奇怪，这么久了还不来，要不我去找他。你这是干嘛呀？怎么挡我去路啊？
3: 大妈，你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再挡路，我可叫人了啊！
3: 你叫啊！这里这么偏僻，就算你叫破了喉咙，也没人会听得见的。叫吧，
2: 啊！你神经病啊你！你们要是劫财，我一分钱都没有；劫色，我已经老到可以当你们老妈子了。神经病！
3: 你这样的老妈子，我是没兴趣。不过我这两个兄弟，那可是非常有兴趣哦。今天啊，我们不劫财，也不劫色，就是啊，给你个教训。上。够了，以后啊，别再去找房城麻烦。
2: 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他真的一点都不念旧情吗？就算我有千错万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他女儿的母亲。他竟然这么狠心，找人来打我。如此贪恋，对我就这么嫌弃？
4: 你别碰我们家的东西！你别碰我们家的东西！哎呀，你的脸怎么了？让我你不要假惺惺的！你马上就给我走！你怎么了？滚！
3: 娘，娘，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赶人家走啊？你干嘛呀你？
4: 我吃你爸妈的东西，你干什么呀你？
5: 大嫂，是我不好呀、哎！
3: 娘，你冷静点行不行？
4: 娘，给我走，你给我走！
3: 你冷静点行不行啊？
4: 马上
5: 离开！你干嘛打阿姨啊？
4: 我怎么就不能打她了？我才是你娘，你吃里扒外啊你！
5: 不管怎么说，打人就是不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不只要打她，我还要赶她走呢！
5: 没事，
4: 给我走！
5: 阿姨，
4: 对不起啊！
5: 阿姨，
4: 振东，要干什么？
5: 我要去追阿姨啊！
4: 不行，你以后不准跟她有任何牵扯，你听见没有？
5: 哥，你帮我去追阿姨，快走！哦，
4: 不行，不行，你回来！
5: 娘，
4: 你跟我回来！不准去追她！
5: 你干嘛？你跟我回家！
4: 你拉我回家干什么？
5: 你跟我回来！
4: 哎呀，
5: 你跟我回家！
4: 干嘛呀你？
5: 坐下，坐。老实告诉我，你脸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就是跌倒了呀。
5: 真的吗？
2: 哎呀，当然是真的了，骗你有钱拿啊。
5: 那好，那您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阿姨赶出去？
2: 这我倒是要问你，你明知道她跟房城有染，才会被谷老太太赶出谷家，你干嘛让她来我们家呀？
5: 您怎么知道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啊？
2: 哎呀，糟了，不小心把我偷听他们说话的事给讲出来了。
5: 你是不是偷听我们谈话了？
2: 是又怎么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难怪我头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他特眼熟。原来他是谷大夫的老婆，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

0: 那是误会啊，阿姨根本就没有做过对不起古大夫的事情。
1: 谁知道啊？
0: 好，就算是真的，可是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他跟房城有染，所以我讨厌他。
0: 为什么？
1: 因为方程已经别恋爱上那个贱女人，才会对我恶言相向，所以我讨厌她，恨死她了。
0: 移情别恋，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娘，您跟房经理到底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您会为了她恨阿姨呢？
1: 我
0: 为什么？您说啊，您快说为什么呀？快说啊！
1: 哎呀，因为他是你的生身父亲。
0: 什么？你说房经理是我的生身父亲？
1: 你不知道他有多可恶。我只不过是想跟他要一点钱。我看你一个人维持这个家真的很辛苦，我想要分担，我只不过是要跟他要一点钱。他不但不给钱，他还找了一帮流氓打我，说我要是再找他，见一次打一次。你看这个人有多可恶啊！更何况他还知道你是他的亲生女儿，他还不认。
0: 不会的，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
1: 我没有骗你，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我何秀就不得好死。
0: 为什么？
1: 不会的，丫头，你别这样，你别哭了，行吗？忍冬。
0: 爹对您这么好，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爹对您那么好，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汪洋。当年他一出去采药，一年多都不回来，我以为他死了吗？我是一个女人，我不容易，我要活下去，我要生存。所以我就找了个依靠嘛，仁冬。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
2: 哟，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你的脸怎么了？
1: 你还好意思管我啊？你不是去陈家药铺干活去了吗？你不是不管我了吗？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别把费劳带回来。
0: 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不回来？我回来干什么？我回来给你送钱来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正是在陈家药铺干活呢。陈老板给了我安家费，我回来拿给你。
2: 什么事啊？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跟展大夫学功课吗？回来干什么呀？
1: 我书落在家里了，回来拿书的。我这就去拿。哦，那你快点拿，
0: 拿了赶紧回去啊！
1: 知道了。
0: 你是不是又和邻居大婶打起来了？打架嘛就打哭了。
1: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找他们打架呀？还不是怪你，就怪你没用。我嫁给你，我整天就为了钱烦恼。
0: 你这个人真是好坏话你也听不懂。这钱都给你拿回来了，你还在这儿哭哭啼啼的。我不回来能行吗？不回来钱能给你拿回来啊？
1: 哟，讲的好像很多钱一样。我告诉你，就这点钱，还不够我三。

0: 了呢，生气什么呀？
1: 你这个女人啊，我跟你没法说话。
0: 哎，你去哪儿啊？生气什么呀？才多少钱？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的地方。竹笋，
1: 竹笋啊，跟恐龙蛋一样。
2: 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啊！
3: 长桌宴，吃饭，
4: 你们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走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毕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哇，你好呀，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

0: 起床啦！会有回音。起床啦！起床啦！
1: 我的天哪！
0: 詹姆斯老师，
1: 你就这样跑来了？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1: 起床啦！
0: 起床啦！
2: 早上好！
1: 来喽！
0: 早上好！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2: 这么早呀？
0: 那必须的。
2: 吃了吗？
0: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2: 先运动再吃饭呀。
0: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2: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在海家居这边全部人都醒了，
0: 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全部都醒喊醒来。
1: 哇，你坐火车过来的？
0: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十分。
2: 给我喘的。
3: 雅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等等，早
0: 上好，罗拉，你好，雅雅，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3: 对，
0: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2: 好，
0: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2: 整理队形啊！
1: 这是你发明的吗？
0: 不是，小时候的。
2: 真的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记？
2: 有。
0: 第二节了。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2: 我也是没跟上拍，
0: 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
0: 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地接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4: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4: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这辛苦你帮个忙。
3: 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4: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1: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
1: 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啊，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 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
1: 哦，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对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我这次专门来吃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小白，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5: 午餐肉。
1: Okay.
5: 必须要有，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荞麦酥，
1: 荞酥，
0: 鸡腿，土豆，
6: 洋葱
2: 可以，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啊。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6: 午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什么吗？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0: 对，
1: 我们就简单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0: 好，
1: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0: 我终于能吃到詹姆斯老师做的饭。

0: 调酿。
1: 所以张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
2: 食材有味，使之出味。嗯，食材无味，使之入味。啊，
1: 所以你先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嗯，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面，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西式，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哇这个一起吃，就很方便。如果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嗯，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嗯，对，啊，你朝这个时候翻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它刚刚的红椒跟玉米也可以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3: 青酱，
0: 对，
3: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对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3: 真漂亮！
2: 哇，好吃！
0: 然后刚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罗拉那个面包煎得很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吃。
4: 张老师，你可以，张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桃酥。你看，
0: 吃过
4: 里面那个？
3: 没有。
4: 是甜的，这个东西。
0: 这应该就是苦荞粉做出来的吧？蛮好吃的。哎，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好。桃酥，哦，
4: 蛮有茶味的，行。
0: 对，最主要是那个桃酥，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应该苹果。可以啊。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1: 好。哦，好香啊。
0: 可以哦。嗯。
1: 奶茶。
0: 桃酥放进去。哦，
1: 我们的原创
3: 奶盖耶。
0: 好了。好，这可以。
2: 这个
0: 来，我们可以坐着吃饭。
1: 来吧，
0: 坐吧坐吧。
1: 终于开餐喽！
0: 来，哦，
1: 谢谢。
0: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1: 好，
0: 对，
4: 谢谢张老师。
0: 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1: 谢谢。
0: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1: 直接就是。嗯，现在这个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0: 油什么油？你就松露油。
1: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
0: 还没
1: 放就这么香啊？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0: cheese
1: 对的口感。嗯，面包煎的也很好，脆脆的。嗯，
3: 谢谢。
0: 嗯，因为你稍微煎一下之后，它的表面有一点焦香味。嗯。
1: 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嗯，
4: 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0: 现在已经很熟了。
1: 不要，别这种烂梗好不好？
2: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哇，
3: 这真好喝。
4: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3: 是，
4: 可以吧？对不对？
0: 嗯，我觉得刚好，它也化开了。

0: 这个桥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比较结合，
1: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的。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麦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但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要吃褪黑激素。
0: 我也是。
1: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0: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喝了都睡不着的。这个茶是喝了让你
1: 会睡着。我从喝了它之后，我每一整天哦，我就这样兑水，这样可不够，我就再冲个两次，我晚上很好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
2: 哇，太棒了，真的。
1: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荞酥，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荞酥撒在上面，有哦，
0: 因为它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
1: 对，
3: 像手指饼干一样。
0: 我想再来一
1: 个，来呀，来来来来，
4: 嗯。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的大草原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0: 长桌宴，吃饭。
4: 对。
3: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0: 都是山，我以为过这边都是山。
3: 嗯，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2: 这边山比较多。
1: 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原，
2: 对，
1: 一望无际那叫大草原。
0: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
2: 去看一下。
3: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
0: 我们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1: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2: 哪里啊？
1: 竹荪。
0: 竹荪啊，嗯，当地的竹荪。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1: 什么目标？
0: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
1: 你也带竹荪，
0: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
1: 那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0: 那我就礼貌的问一下。
1: 要不去竹荪？
5: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荪。
1: 对，
3: 竹荪配鸡汤最好吃了。
2: 张老师，你开车啊？
1: 我可以啊。
2: 张老师，你要开累了可以换我开。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下了啊，下了，
1: 走了，下车了。
0: 各位，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2: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2: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1: 啊，这边有。你好，师傅。
3: 哎，你好，
2: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3: 哎，对，你在这里看一下。
2: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隆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3: 哎，都是。
1: 这个就是红，
3: 那红头竹笋。
1: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
3: 对对，
1: 是这个托吗？
3: 这底下的，
4: 下面的那个，
3: 下面，哎，对，下面。
1: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哦，这个是，哦。
4: 对不起，
3: 没事没事
4: 没事吧，嗯，他可以踩，
3: 嗯，可以踩，可以
1: 踩，踩就是直接拿是吗？
3: 不是不是，那是这样轻轻的把这个扒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起来，
1: 哦，把那个托留在地里，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就没用了，
3: 这个没用，这个不能用了，
0: 那这个会变肥料吗？
3: 这个可以做那个面膜嘛？
1: 啊，它可以做面膜。
3: 对，这个比较可以。嗯，
0: 那这个头呢？一般竹笋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啊？
1: 对，我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个。
3: 把这个扒掉嘛。
1: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扒掉。
3: 对，就是这样的。你用
0: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3: 对，
0: 像不像乖乖？
3: 这就是新鲜的。
0: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1: 用手来摸一下，
0: 对，
3: 感受一下啊。
0: 像不像乖乖？对。很好吃，
1: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像我又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0: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1: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0: 对啊。
1: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0: 哦，这都可以用啊。
1: 网子不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网子都可以吃。
0: 网子。

0: 好吃啊。
1: 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2: 对呀、啊，为什么不？
1: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2: 他想去上面这边嘛，你把整个去掉了。
1: 我去掉了，丸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别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哎。
1: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荪就对了。
2: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1: 我踩了，哦，好多，跟恐龙蛋一样。只有一颗。

0: 等一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2: 好。
1: 瑟瑟发抖。啊！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吧？
1: 哇塞，这个多大，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荪巨人吗？
0: 哎，
1: 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0: 对啊，
1: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啊、嗯！你看我这，哇，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荪，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0: 抓鸡不好抓、啊。
1: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3: 到角落了、
4: 啊！你不要过来！
1: 老公鸡，这是斗鸡！

0: 走，这个太猛，这个太猛。
1: 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笋哦，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这是一颗完美的竹笋，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2: 这几只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
3: 呀呀呀呀呀呀呀
0: ！Hello！ 告诉大姐！受不了，真的。
2: 靠你了，皮。哇，跑得贼快啊，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那我从这边偷袭。过去了，你那边应该很好抓。你过来吓他。
0: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2: 咋办呢？
0: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4: 抓这工具啊？
0: 对。
4: 没有。一般都用手抓，要不我抓大的工具给你行吗？
0: 不，工具还是不要挑衅他了。对，工具太凶了，跟工具要咬人。
4: 我抓给你吗？
0: 好。
4: 要几只？
0: 一只就好了。
2: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0: 谢谢师傅。
2: 谢谢啊！
4: 没，
2: 心有余悸啊！
0: 怎么样，厉不厉害 ？Yeah, come to that.

0: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啄你。
1: 这个太猛，这个太猛了。
2: 那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
1: 因为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3: 就 miss。
4: 老张。
1: James。
4: 亚丽，我们来了。
1: 有个大公鸡，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3: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
4: 它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1: 冲人过来，然后
4: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1: 太真的。
0: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3: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0: 直接煎来。
1: 煎来吃啊。
0: 好嘞。
1: 好嘞。
3: 对啊。
0: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3: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一个？你看，
0: 要。
3: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0: OK， 交给我。
3: 对，
0: 谢谢，谢谢。
3: 刀尖先下去，
0: 就这样子。
3: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0: 哦，因为它是很
3: 下拉。对对对，有没有那个手感？
0: 有好多小泡沫。
3: 对啊，
0: 像切那个要那种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3: 啊，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0: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3: 新鲜当然不会有啊。

0: 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这个非常好吃。
1: 张老师说上一次只有五根，然后他只吃到了
0: 半，
1: 只吃到半根。
0: 所以我这次为什么会采这么多？
1: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0: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1: 我，好啦，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0: 我们先吃吃看，好不好？
1: 好。一起来，一起来。
0: 好，来，一起来。糖，筷子。
1: 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0: 糖。
1: 好丝滑哦，
2: 生吞竹荪。
1: 停下来，
2: 来来来，
1: 你先吃完，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哎，不晕，我的天哪！来来来，
2: 好吃吧？
3: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
1: 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0: 嗯嗯，就那个散的地方，
3: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0: 嗯，很不错哦，
2: 哇，很棒。
0: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荪的感觉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对啊，还有一个，
1: 不客气了，
2: 会觉得有点焦东西，挺好吃。
0: 这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再一直礼让了？
2: 对啊，
0: 很不错吧？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1: 哦，长春宴，哦，
2: 对哦，
0: 我们还要煮菜，哦，对不对？
2: 是的，
1: 还慢慢悠悠的，
2: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3: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真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2: 这牛又整一座山可以吃呢，
3: 对啊，
2: 座山的草可以吃。哇哇，
1: 烧烤，
2: 吃烧烤啊，
3: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2: 是啊，停了停了停了，
0: 好啊，欢迎三位老师。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叫拉夫。
2: 拉夫你好，
1: 拉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族的服装？
4: 彝族，
1: 彝族的是吗？
4: 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2: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4: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再湿。

0: 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哦，
1: 哎，那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1: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2: 蓬蓬饭，这个
1: 是蓬蓬饭，
2: 对，蓬蓬饭。
3: 为什么叫蓬蓬饭？
1: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4: 它主要是炒菜，
5: 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1: 对，
6: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哦，那有很多，
0: 对对对，
6: 它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5: 然后在棚棚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6: 对对对对，
5: 蓬蓬饭，所以叫蓬蓬饭。
1: 其实这个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6: 那大概你这个。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1: 可乐猪。
6: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1: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嘴上有三道窟。
6: 嘴上有三个窟？
1: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3: 砸在上面的窟。
1: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6: 窟啊，那窟啊。
1: 对，窟。嘴上三道窟。嘴上三道窟，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哦，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
6: 哎，
1: 山泉水，哎，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6: 不是，
1: 长得健美肉，哦，
6: 哎，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1: 哦，尝一下，
7: 快尝一下，好弹牙，
6: 是吗？
3: 很 Q 弹，
6: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1: 没有膻味，
6: 有啊，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5: 有腌制吗？
6: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好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0: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5: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1: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5: 好。
3: 好的，
5: 谢谢。
3: 看一下吧。
5: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6: 那就麻烦你了啊！
5: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是吧？
6: 打下手可以，
5: 我打下手。夏叔，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6: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再是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一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5: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6: 我们把鸡肉稍微串一下，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插到熟。
5: OK。
6: 对。好，然后剥开。
5: 好，给它打开。
6: 对，这边还有一片，
5: 一片都不能少。
6: 对，糖，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
5: 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哇哦，哇，这感觉也太……
3: 哦，这个真的
5: 比一包哪一个试一下好吗？
3: 好，
6: 还蛮香的，
3: 香吗？

0: 真的。
1: 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2: 哎，橄榄油再加。

0: それ開けるわ。
1: 好啊。
2: 然后我来做另外一个。

0: 那个干净的，帮我把它挖在这边。哎，谢谢你。
1: 干净的勺挂这里啊？
0: 对，挂在底面，大概挂个三分之二罐。
1: 三分之二罐。
0: 对，

0: 蒸，嗯，把水放进去，
1: 大家摸，嗯，
0: 对，那个没有调咸味哦，嗯，
2: 好香哦，
0: 嗯，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2: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啊！
3: 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0: 有哎，
2: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4: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嗯，
0: 酱汁，刚这个酱汁呢？
4: 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哦，
2: 来这么多？嗯。
3: 下好脚，挖一勺，试一下。来一点酱，
5: 这个
3: 挖一下来，对，
0: 这个，
4: 哦，这个。
3: 不用包。啊。这个就好。
0: 如何？
2: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0: 我懂。
2: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哇！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4: 这个酱来可以吗？
0: 看哦，可以，来抹的。
3: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4: 哦 ，Q 啊，
3: 对吧？
0: 这也
4: 肥而不腻啊。嗯，
2: 我觉得他们瘦的这个肉真的是弹牙的。
4: 但我觉得那个肥的跟瘦加在一起还更好吃。
2: 我也觉得，同意，肥瘦一块啊。
4: 对，
0: 酱汁给我好吧？
3: 好。嗯、哦。
2: 还聊的。
0: 那我们就去藏桌宴。
2: 藏桌宴走，去藏桌宴了。
6: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2: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0: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嗯。

0: 爽了。好嗨呀、啊！来，他菜不见，我来。哇，好丰盛啊！
1: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日多，
0: 日多。
2: 酒吃菜，哇，这金马好好吃哦！荞麦来那个罗的，哦，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来，我们尝一下，张老师做的，
3: 你们选择出来的哦。我们
0: 这边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3: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2: 张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嗯，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
0: 嗯嗯，很好吃这个。
4: 它有鸡肉，它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5: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4: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5: 嗯，这竹荪好爽口，
4: 对，
5: 吃出有点傣味。哇、哦，
4: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5: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6: 我们鹤岗现在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整个我们鹤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遗址阿奇里西峰。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鹤岗的可乐香。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哦。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3: 这一方面更重要是披上，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2: 主厨的荣耀。
6: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它能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1: 下雨淋不进去，
6: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2: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1: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子来着？
2: 我是怕摸坏的。哦，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哦，
1: 很不错哦。
2: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1: 那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2: 谢谢你们的款待。
5: 我们一起把刘珂珂送给远方的客人，听了99个，
7: 不留一个声，还有一个。
8: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9: 在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2: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谢谢。
5: 其实今天张老师做的菜，就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

0: 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1: 那如果那道菜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0: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1: R&B，
0: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哇！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它提前给我
1: 上海啊，
0: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2: 阿拉上海，
1: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阿拉上海你。对。
0: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我就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1: 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0: 没有啊。
2: 都很到位了，
1: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2: 的理解不一样，
1: 对，都有不一样的。
3: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笋，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1: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刘克的那条歌，哇，听的是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你这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跟我讲说，如果没录节目，应该不会来吧。
2: 我们在路上也在说，
3: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1: 很棒，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2: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荪，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4: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十八弯，就经常晕车。
1: 对，
4: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西，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0: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4: 对，
0: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2: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1: 整个这样看到牛，看到马，看到羊这样，对不对？
0: 一直想听雅丽老师的歌声，
1: 麻烦你，雅丽老师。

现实中的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好心情总来和你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

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一期我们来到前西南。
1: Feeling lonely。
2: 上下上下，
3: 算成油条了，
4: 面条都有可能。哇。
1: 嗯，皮很 Q 哦。啊哟，
0: 这薏仁叶子蛮特别的哦。
5: 怎么样，汤怎么样？
1: 非常好。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嗯，
0: 哇，太好吃了！
6: 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0: 大自然的耐心体现在黔西南上，他用曲线勾勒出重峦叠嶂的鬼斧神机。黔西南人的耐心体现在一片片稻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换来一阵米香。当你走进这里，会被这片群山所吸引；当你置身于此，会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折服。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完美搭配。风过黔西南，四季丰收节。
1: 哇
2: 哇，好美啊！
0: 穿行花间，清风过处，正是这一池荷花盛产出了十里清香的安龙藕粉
2: 啊！那朵荷花开得好漂亮，好鲜艳呀！哦，
1: 难怪洗澡就叫莲蓬头，哦，就很像啊！
2: 是。以前我们还会吃这个莲蓬上面那个莲子啊，
1: 但你知道那个茎也可以吃吗？
2: 啊，
1: 很脆
3: 茎啊，
1: 对，你稍微穿一下可以炒那个腊肉，很好吃。
3: 茎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1: 脆脆的。你有吃过莲雾吗？
2: 有。
1: 莲雾那个脆口感一样。
2: 啊，这么脆啊？
1: 它就是那种脆口感，很好吃。
2: 意想不到哎。
1: 嗯。然后它有点像空心空心的，所以吃起来脆脆的。牧马溜溜的山上，溜溜的山哟。
2: 这边有一条小吃街，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哇，这声音这么好！
1: 听说这间很有名。

0: 怎么样？
1: 难怪生意好，很滑，而且跟香港的肠粉很像，它只是料头不一样。
2: 它也很像凉皮，但是比凉皮的那个口感要更多一点，就更厚一点。
1: 好啊，这是我来贵州觉得吃的我最爽的一次。
0: 好，结束。
2: 好，
3: 出发。
2: 拜拜。
0: 就看还不要吃什么，逛逛吧。
2: Let's go。
1: 哇！
4: 哇，又有好吃的啦。

0: 看上去很丰盛哎。还有鱼生哦。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1: 师傅，你手拿那什么鱼啊？
3: 啊，这个是盘江鱼。
1: 它鱼刺多不多啊？啊，
3: 这个没有鱼刺的，它只有大刺。哎。哦。
1: 那我就不可以。哎呀，
3: 三下三下。
1: 都片的好好的，方便。
0: 是哦。
3: 哦。可以了，
2: 还不错。没怎么吃啊。嗯，
0: 鱼很 Q 哦。
1: 这是野生还是养殖的？
3: 生态的，
1: 就是生态的。这个味道很鲜美。嗯。哎，这个是剁椒鱼头吗？
3: 对对对，这个叫开门红。这个菜呢，能显示出我们万丰府的这个鱼啊，肥美啊。
1: 我就不客气了。啊，
3: 好好。
1: 哦，
0: 这么大块啊！
1: 这一块是我很喜欢的，还有嘴边的这边，哎，嫩滑，嗯，
2: 对，这样
0: 它的肉会更紧一点，
3: 对，它是鱼肉啊，嗯。
2: 那您觉得那个这万丰湖里面的鱼是在你去过的地方？就是品质对比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3: 万丰湖的它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啊，而且它的鱼啊，每种鱼它都能体现出它的每种鱼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啊鲢鱼呢，它是肥啊，而且它吃起来呀很嫩。有的鱼呢，大，但是它吃起来很柴。但是我们这个鲢鱼呢，它吃起来会很糯。啊，
1: 哎呦，这肉看起来不得了，那个皮你看，哎呦，
3: 这个鱼的鲜美啊，哦，
1: 这一定 Q 弹，哇，
3: 哎呦，对吧？
1: 皮很舒服啊，
2: 对，
3: 嗯，而且胶原蛋白特丰富，
0: 进去煮完鱼肉也完全不散的，
3: 哎，不散，
1: 很好，而且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嫩的这一批，嗯，
2: 周老师早，
4: 对，走。
0: Good morning， 不错吧？这风景，我找的地方啊，
2: 不错，谢谢你，
0: 埋头苦干呢。
4: 罗拉帮我洗这个。然后还有这边，
0: 谢谢。不对，
4: 是我谢谢。
0: 不用谢。
5: Hello。
0: 在。哎，
5: 我说
1: 早早早，你几点来的？
5: 我刚到。
1: 哎，生意你好，你好，
2: 生意好，生意好，对，
0: 谢谢。
5: 然后给老师们带了一些见面礼。哎，
1: 就是干嘛那么客气的？应该很多吧，我想。哇
6: 哇，这个这么多零食啊，
1: 藕粉啊，
5: 是藕粉，对对对，因为这里是康养生地嘛，所以带了一些就是早餐必备的一些康养的食材。因为藕粉我知道是他们这儿的特产。
0: 对，其实是这边的特色美食，他们很爱冲那个藕粉当早餐的，这个带得很好。
1: 哎，我这样直接这样拆开来会不会不好意思啊，生意？啊，
5: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带给大家吃的。
6: 对
5: 了，
6: 那个小米。
5: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涡轮扇。
0: 哦，这个很方便。现在
5: 红色是一
0: 些，谢谢。
5: 蓝色是哥的，
2: 谢谢陈毅。
5: 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然后绿色有一种大自然的感觉。
2: 谢谢，我最喜欢也是你，好不好？
5: 好。

0: 老师们是在做早餐吗？
1: 是的。哦，
0: 有什么可以打下手的吗？
1: 嗯，帮我把这个洗了吧。
2: 对吧？你要跟他讲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在哪里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讲，你先跟他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设备。
1: 好好。
2: 也可以的话，顺便介绍一下这台车，
3: 这是我们一个指定座驾。哎，把它改装成那个小后厨，然后里面什么调料都有。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露营的一个椅子，然后凳子，然后的话这边有我们的一些食材。哇，
0: 好齐全、
4: 啊。既然你有藕粉，我就在做一个烩饭。

0: 多翻一翻，不然它等下就变成那个锅巴了。
1: 锅巴，
0: 要不要试一下？会颠锅吗？
1: 嗯，会。
0: 来吧，交给你了。
1: 我试一试。嗯，
0: 来。
1: 那个是，等一下。
0: 没事，你随便晃，你就能把它米饭翻过来就好。哎，很好。可以啊，有天赋啊。

0: 一定会做饭，但是摆盘还是
1: 可以，相当好。
2: 这个菜在台湾是不太带芡的。
0: 那这个有放淀粉？
2: 淀粉就是藕粉。
0: 藕粉啊，
2: 因为一般勾芡大概是太白粉或是玉米粉。哦，
0: 是
2: 啊。那藕粉也可以拿来勾芡。
0: 我学到了，
1: 对，
0: 我还没有试过。
2: 而且藕粉很棒的地方是它没有什么经过一些额外的加工，它只要把它煮一煮，然后过滤出来，晒干就变成粉了。哦，然后那个枸杞子会带点酸甜，嗯，对不对？你有吃到吗？
0: 我还没开，我看大家没动筷子，没开动。
2: 不，他们两个人忙他们的，我一整唱下来都他们俩在忙。
3: 你知道他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个吗？I'm feeling lonely, now I wish I could never make you hug me, now I'm crying in my room.
2: 你看，我已经煮东西也那么辛苦了，你看他也是要嘲笑我，但也没有关系，他伤害不了我。不用，你说你不吃辣，你倒了开心了。
0: 但有吗？
2: 我其实不太吃辣。
0: 老师们，你们知道吸血鬼他能吃辣吗？
2: 他不能吃辣。你笑那么开心干嘛？
0: 老师知道这个原因哈？
2: 我不知道。
0: 但那他为啥？
2: 他可能以为是红色的，然后他把它吸的时候发现是辣椒。哎，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不是。
2: 哦，那是什么？
1: 来，你说。
0: 因为吸血鬼他吃不辣的。
4: 不辣的 ，L O O D。啊，不辣的，
5: 好辣呢。
2: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习惯了，因为他跟我女儿同年纪，我女儿常跟我讲这种笑话。

0: 怎么？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1: 死吗？
0: 想家了，想家了，感觉。
2: 为什么一大清早来的这么突然？我有点措手不及。
1: 但真的，我多吃一点。
0: 没有，刚才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蘑菇的。长大之后才会
1: 开始吃。
0: 对，
1: 家的味道，
0: 有被食物感动的那种。
3: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爸爸妈妈做的饭了，因为每年见面的机会其实蛮少的，吃到他们的饭。

餐饮的机会也是蛮少的。今天这道菜呢是鸡肉和蘑菇，也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也会给我做的菜，就一下子会有家的味道，啊，有家的感觉，所以突然感受到了那个情。

0: 对不对？反正聊得好好的，好。你该不会这么巧，你有带自己的美食心愿吗？还真有一个。可不是啊，我现在看到这周边的环境，突然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漂亮。没有刚才漂亮。你的美食心愿是什么？嗯，
1: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是面，不是面的面食。
2: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那就羊肉。
3: 对，而且还没有很膻。我想也是，就没有很膻。
2: 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荒谬。
3: 第二个我来，第二个我来。是面，不是面的面食，会不会就是米粉？看起来像面，但它其实不是面。
2: 对。前面那一个啦，其实旁边我打听到有一座山。我觉得陈毅应该想到山顶上面去吃个美食。
3: 我也不过讲了这句话，你就打听到，你什么时候打听到？
2: 不知道从哪里接受的讯息啊，就打听到这个东西。
3: 我请教一下，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山不是山？
2: 你看这个万峰林啊，都是山呐。
1: 确实，山这个线索蛮明显的哈。
3: 哎，你的意思我们破了吗？
1: 得去山顶看一看才能知道吧。
2: 哦，对，山顶看一下。
3: 那个，那你体力比较好，你先跟他爬山，我在这边我把东西收一收，你要传定位给我。
2: 可以啊，
3: 开车去接你。啊？这有人要收啊？你们就去。
4: 没事啊，我来收了。
3: 没有没有，你要看风景，你要看风景。
2: 现在这么勤快，大家都抢勤快了
4: 啊。都在这边等着收。
3: 我看这个雨是下不停了哦，我跟山上是去不了了吧？
1: 玩点游戏，
5: 玩一个你说我猜的游戏，我们可以顺路去按摩。
3: 你看这节目多好，居然会有按摩的环节。
1: 但按摩绝对不是个好事情，
3: 是吗？
4: 我们跟导演组都是相爱相杀的。
2: 对，
1: 可以。
4: 他们整我们，我们也整他们，我们就直接叫个车走了。
2: 看，
4: 还没翻完。
5: 二三。
3: 几个字？
4: 七个字。啊？是一句很那个，他刚刚有说过的。
1: 是山不是山。
4: 不是，睡醒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舒服，所以就会有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是数字零。二
2: 一
4: 对，
3: 一日记忆再一层，
4: 漂亮。刚刚你那个勾芡的那个是什么？
3: 莲藕粉，藕粉。
4: Yes。我们刚刚吃的是早什么？
3: 早餐。
4: No。
2: 饭。
4: 对，饭。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两个人在一块，这个是
3: 钱。
2: 报。饭报。肉，
3: 雷，
4: 我们是什么档？
3: 哥们，兄弟，
4: 什么档？
2: 不知道。
4: 搭档啊！哎呦，气死了！
2: 申诉了，最后一次，再一次啊！
3: 申诉，再一次。
2: 哎，三十秒再答一个嘛就好了，好吧？
5: 好，三十秒就答一个。
3: 好，三十秒答一个，来。
4: 对，就一个啊。
2: 对，就一个。
4: 还要选一个超难的，我跟你讲。
3: 好，没关系，可以。
5: 计时，开始。
3: 几个字？
4: 他那天查了一个
3: 几个字？
4: 查了个攻略，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咸的，然后我们平常吃糯糯的那个正月食物要吃的那个叫什么？
3: 汤圆。
4: 嗯，对，然后前面是他这边这个特色的
3: 鸡肉汤圆，
4: 漂亮。
1: 鸡肉汤圆，
5: 时间多久？
3: 啊！
5: 30秒。
1: 啊！耶！你们付钱哦，我只说你们去按摩，没说付钱哦。
3: 全西南康养圣地，人文心意，走一趟让你感受一下人生不同的经验。

0: 成瘾是不受力是吧？两边形成鲜明对比。
1: 他没感觉。
2: 哇，张老师的脚一动不动啊，纹丝不动。
3: 加油啊！
0: 加油啊！
3: 男子汉就要忍住。
4: 陈姐，你是痛还是痒？
5: 我现在是痒了，刚才是痛。
3: 每一根脚趾都在用力。
0: 为什么你那个小腿会那个痒啊？
3: 好奇怪，但是有人、
0: 没有扣你，没有扣你脚心啊？
3: 没有，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其他地方都会痒。
4: 真的啦？哎，这边我觉得你会睡着。
0: 我觉得我应该会，我有些时候受力的。
4: 好了，人
1: 好，可以了，
4: 起来，徒步有一
1: 点结束了。
4: 哇哇，舒服，好舒服哦。
6: 你们做下心理准备，
0: 是吗？
3: 因为我鞋都穿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到饭点了。我在感受花草。
0: 小罗，过来按啦。
3: 没事，我在这边陪你们啊。
0: 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

0: 我有些时候受力了，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了。
1: 这为什么这么痛？
2: 啊啊！哦，老师轻一点，轻一点。
1: 对了吧？
3: 怎么样？
0: 很好，很棒，很爽。
3: 在用我们的中药蒸脚。
4: 全西南是山地旅游的圣地，爬完山来泡脚和按摩是很养生、很舒服的。
5: 哦，这是用蒸的啊？
6: 对，它的药包在里面，熬煮之后转成蒸汽，很舒服的。
1: 蒸脚是第一次，
6: 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感觉有热度起来了吗？
0: 有一点，
6: 有那个，它就是靠慢慢的这个药。加一点温度，
1: 它会很明显的蒸汽上。
6: 对对对，它就是从脚底升那个温度起来嘛。
1: 附近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个脚这个之外，
6: 做野钓啊这些，
0: 钓鱼，然后煮鱼来吃。可以试一下，好想钓个鱼哦。
3: 看他啦，因为他的诉求不是那个要吃膻味吗？
0: 但我觉得他刚刚对那个面，
1: 好，我就用西红柿晚上做一个面给你。
3: 我也想做一个他说的那个东西。
1: 老师，他时间到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哇，好凉爽。对，
7: 我们俩都完了，
3: 好舒服哦。
0: 我们也结束了，
1: 走啦，吃饭喽。薏仁叶真的蛮特别的，
7: 薏仁叶。
1: 薏仁对身体很好哇！
7: 老师好，老师好。哎，
8: 这个是我们送的一个全西南州风味菜的书哦，也是跟美食有关系的，是全西南州这边的美食。
1: 我们今天有哪几道从这边出来的？
8: 琥珀薏仁爆米花。
1: 香了，
8: 薏仁面食块炒牛肝巴，
3: 哇，感觉好好吃哦，
1: 香了，
7: 对，这个面是
8: 薏仁面，
9: 薏仁面条，
8: 薏仁把它破壁过后把它打成粉，打成粉呢跟面粉相应的比例，然后和在一起，把它加鸡蛋，然后擀成面条。直接把那个酱料直接浇上去，
1: 直接浇上去吗？
8: 对的，直接浇上去。
3: 我们有小伙伴不是很能吃辣，
8: 没事，你觉得有点辣就加一勺鸡汤。哎，加一勺鸡汤，要么你就先吃原味的，就是面条加鸡汤。
7: 我先尝一下原味的，
1: 预备，

0: 就试试看味道。
1: 蘸这个
2: 酒，蘸姜蒜。姜蒜
3: 感觉这个面还挺
0: 怎么样？
2: 然后这边有了油辣椒呢，有好几种，
3: 挺有弹性的在嘴里。
2: 有的可以加，所以就这个面条，我们的吃法都有好多很多种。对，你这个鸡汤薏仁面，你就用原鸡汤，就蘸着这个薏仁面就能吃了。
4: 这个面的咬劲很精致。没有到说那种山东面那么筋道，但是你可以咬得出那个筋道出来。
5: 而且我发现这个面条比一般的面条要更吸汤汁的味道，哎，
4: 是吧？
5: 我这个汤汁一盖上去，我感觉这个面里就已经有那个鸡汤味了。
3: 这羊肚吗？
4: 羊肚菌，它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5: 对。
4: 哇，羊肚菌真好。怎么样？汤怎么样？
5: 非常好，好鲜。
3: 好鲜啊！
2: 不能放多。放多了，这个汤喝起来就会有点闷。哦，它也属于热性的食物。
4: 这个是很典型在这边常会吃的汤吗？
2: 嗯，对。
5: 哎，老师，我有个好奇的点，这边好像吃辣没有吃那么多。
2: 嗯，对，因为是因人而异。詹姆斯，你厨房的几位老师过来，你们怕你们吃不了辣，所以今天的菜呢就偏你们的口味一点。哦，
5: 那所以全西南这边也是吃辣比较多。
2: 对对对，吃辣比较多。这个呢是咱们的石斛汁，就安农这边做的一个产物，
5: 是那个花吗？
2: 对，这是原味的石斛汁。
4: 哇，它有点粘稠感。
1: 对，粘稠感，
4: 它是因为它本身那个，
2: 它本来就含淀粉，含淀粉。
4: 怎么样？这喝了，因为只要有点粘稠，就对胃肠胃很好。
2: 对对对，含的有纤维，它健脾胃。
4: 哦，健脾。
5: 吃饱喝足，该去散步了。
1: 我去寻找三位吧。
4: 这边谢谢你哦。
5: 谢谢师傅，谢谢招待。谢谢招
4: 待。再去吃那个五色糯米饭，其实也可以兵分两路吧。反正我跟他要做菜，我们去买食材。那你们去拍五色糯米饭，然后带点回来。
1: 然后打电话打包点回来，好吧？
4: 兵分两路啊。
5: 兵分两路喽。
0: 哇，这个地方
1: 古色古香啊。找一下五色糯米饭。哎，阿姨你好。哦，
6: 你好，欢迎欢迎。
1: 因为正好久闻大名，然后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五色糯米饭，所以想说过来请教一下怎么做，带一点我们的这个特色回去给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
6: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让你们去体验一下，亲自动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我已经盯他好久了，这个颜色太鲜艳了。
1: 好，走嘞。
6: 那我们开始做饭吧。
1: 来吧
6: 来吧。

0: 我来快播吧，我没事儿。
1: 你没事吗？
0: 我没事。你这几天对能能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哎，大男生，男的很照顾你，嗯，或者他很怕你。
0: 我觉得他是比较
1: 尊重，
0: 尊重，
1: 尊重，真的。
0: 他确实是会相对比较让着我一点。
1: 哦，可是让着你哦，他眼睛都跟着你跑了。
0: 要什么调味料吗？
1: 没有，先把汤底打出来。
0: 好，
1: 然后最后再来调味。
0: 要生姜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做的是西式。哦，对，有点西式跟中式混搭的。
0: 好。
2: 我们昨天到了黔西南，就吃了一顿全鱼宴。这边好的水质才会养育出好的鱼肉。
0: 哦，好香啊！嗯，
1: 那现在就是把汤头熬出来。
3: 万物都是里面的鱼啊，它的肉质很舒坦，因为我们这里呢水的水质特好啊，清澈见底。
2: 那我今天的这道是面又不是面的面，就用鱼和虾来做汤头喽。
0: 漂亮，真漂亮，
1: 这汤好了。

0: 这个就待会可以放在
1: 好好吃。刚刚这里面面粉加了什么？
0: 蛋、
1: 水、
0: 蛋、
1: 盐，
0: 就这样。
1: 好简单哦，也没有稍微摔打一下，就直接就
0: 开锅。不用，你稍微让它醒面醒一下就可以。
1: 好。
0: 对。

0: 这就是五色糯米饭。
1: 哎，这个是五色糯米饭。
0: 我很好奇，五色糯米饭每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
1: 白色就是人的清白做人，然后黑色你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黄色就它是以前嘛，老辈人就是穿金银就是最好的啦。哦，
0: 原来是服饰，
2: 服饰啊。
1: 紫色的话，它就是大红大紫，就是做什么都很好的这种意思。
2: 吉祥的寓意。
1: 中间这个就是多彩，现在就是多个民族，我们就多个文化，心中喜欢的彩你可以添上。啊，
2: 所以这个是由它染的颜色是吗？
1: 对，这个是由它染的。
0: 这个它染的。黄色呢？
1: 黄色是这个染的。
0: 这个是什么的？
1: 这个是密蒙花。
0: 密蒙花啊，
1: 很香的密蒙花，
2: 嗯，哇哦，
0: 到这里，
1: 到一半，对，留一半，好了，
0: 出来黄色的汁了，哇，
1: 这个很快的，但是你闻到花的香味，
2: 已经变蓝了，嗯，
1: 马上都变紫了，很变红了，
0: 紫色，嗯，
1: 可以。哎呦呦呦！
2: 哇，已经，哇哦，好迷幻这个颜色。
0: 对，瞬间变紫蜜了。
2: 哇，这已经开始变黄了。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我们两个就在这边吃完餐之后，我们就回酒店，或是我们自己开车走，他们还没回来。
1: 到底要多久？他们到底在经历些什么啊？

0: 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1: 就是轻轻的。这个是太极拳，不是拳击。
2: 太极拳不是拳击哦。
1: 温柔的，这个就是友好的打法。
0: 哇，就是越打就感觉越香，这个香气就是那个飘出来。
1: 是，我上你下，然后他随意，这样就好。这个打好了，这个
0: 啊，
1: 你看。它不会断线就好了，看一下
3: 啊，
1: 你看，
3: 哇，这个
4: 哥有模有样学样，
3: 这个要拽成油条了，
4: 面条都有可能。
3: 然后这一坨，
4: 哇，我说手没还那么快，烫啊！
3: 对，是啊，烫。

0: 这个是引子，我们这里叫引子，就放在外面的，
1: 就像蘸一下的包哦。
0: 放少了太腻，
2: 这样
0: 多放就好吃，
2: 这样可以哈。嗯，
1: 好的，我们带了糯米饭，然后把我们这个糍粑带走了。
3: 你看，我们中午才吃了一人宴，这又是全。
4: 我天！
0: 这是阿姨真的很用心做的。哇，
3: 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准备食材其实差不多。
1: 对，到今天觉得这趟旅程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那个是山不是山？
3: 完全是这个感觉。
5: 踏踏实实打包一下吧。
1: 阿姨，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你刘阿姨，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
4: 谢谢刘阿姨。
6: 好的，那您慢走了。
1: 那我们先走了，
4: 辛苦了，拜拜。
1: 小伙伴们，我们打包了丰富的食物回来了。
7: 终于回来了。
1: 对，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7: 是吗？
1: 那我们先尝一下五色糯米饭吧。
8: 糯米饭也可以，糯米饭也可以。
7: 好好吃糯米饭。
8: 哎，它不就是五色吗？
1: 对。
8: 那你这是四色哎。
1: 它原来会有黑白紫跟那个黄，然后最后呢是一色呢，它是说你随便可以染什么颜色，把你加进去，就代表了布依族人民包罗万象的一个精神。
8: 哇，还可以吗？酸甜口的感觉。
7: 我们这个虾是刚刚自己剥的，然后剩下虾壳和虾。
8: 我们虾壳要去炒，炒成汤出来。鱼的话，我们把鱼骨头取下来，把鱼肉留着，你再吃不会有鱼刺。哦，那骨头下去熬汤。
1: 哇，太好吃了！
7: 刚刚是面疙瘩又煎完了一下嘛。
8: 稍微煎一下比较香。
7: 哇，煎完太像肉了，那个口感变更 Q 了。然后煎完，其实它那个跟汤汁也不会就是排斥了，因为本来焯完水，可能这个汤汁不会那么好吸收进去。
8: 你如果喜欢吃薏米，可以再补一点薏米进去，因为我这边有煮一锅薏米。你把它当成米饭吃，如果需要的话。
4: 我觉得这个面，
8: 这面可以吗？
4: 我觉得可以。
8: 是面不是面吧？哎，
4: 泡泡，
8: 可以吧？
4: 可以。有那个口感，
1: 好喜欢吃这个。
8: 我今天兜了一天，就为了四面不是面。原来我们的飞行嘉宾只要就一来讲一句话，你看我们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是吧？他该不会有下一个飞行嘉宾一来就哎是海不是海，哇，那我们就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了。对不对？
7: 在内陆找海了，可能是。
8: 对啊，是海不是海就麻烦了。
9: 小朋友吃的那种口感，就是，
1: 你看陈毅吃光了，
7: 我刚刚都怕他吃了要哭了。
8: 晨晨，你应该还在长大，对不对？多吃一点，
4: 他可以再长一点。
8: 那你要吃一下罗拉姐的，她也特意帮你做了这个。
4: 这是什么火锅？
7: 就这边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
4: 哦，酸笋。
7: 一个锅。
10: 这是今天的牛肉面哈，就是真实的牛肉变面条。
8: 这也是四面不是面，我们今天呈现了两道给你。哇，对。
4: 哇，这是什么？
7: 酸笋，这边的酸笋。
4: 这也算面条哎。
7: 对，所以会有一种四面不是面的感觉。
4: 可以。哇哦，这个味道
10: 还行吗？我没有调得很重很辣，就是。
1: 我也试下这个。
8: 这是你们打的？
1: 对，我们打的。
8: 这是香蕉吧？
4: 外面那层是紫苏粉。
8: 哦，紫苏粉。
1: 对对。
8: 哇，这个。
1: 我跟你讲，这样打出来就真的很黏啊。那哇，
8: 没吃到还以为是窝窝头炸开。
7: 你们这个应该很难打。
1: 非常难打，出了很多力啊。
7: 是，这个应该非常难打。
8: 但是。这样打，哎，
1: 对对对对，
8: 然后是两个吗？
6: 觉得它好硬。
1: 它是两根棍子在那个槽里面打，然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要有节奏。
4: 是的，
1: 对，
4: 那个节奏我们卡了好久，
8: 真的。
1: 对，我们节奏配合一下。
8: 我看大家辛苦了，我也来做个糍粑给大家吃吃好。

0: 300 CC， 25公克。藕粉先沏熟来。来，300 CC 的牛奶，这个是250，所以你可以一次把它倒下去。我现在把它拌匀，待会加热之后它就变成糍粑了。这个在我们家，我女儿那时候小时候，她同学来，没有甜点，我们就会做这个。哎，来喽，来喽，来喽！哇哇！
1: 我们昨天去了安龙朝旗荷花池，其实那边啊，除了观赏荷花以外，还盛产着藕粉。刚刚啊，我看到糍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用藕粉做一道糍粑甜点。
2: 这个就是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0: 你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这样一口这样就好了啊，
3: 一小口，
0: 一小口，然后就沾着这个粉，这样就是，如何？还不错吧？
4: 这个口感，我的妈呀，
0: 还不错吧？可以多沾一点芝麻粉，因为你可以沾花生粉也很好吃。
2: 它像芋圆。
4: 芋圆，哎，
0: 因为台湾的糍粑是这个口感，嗯，因为他们用糯米打的，但是真材实料，这是有点像核果子的做法，所以它没有，它就是另外一种，很简单吧，嗯，
2: 黄豆粉也可以沾吧，
0: 黄豆粉也可以啊，
4: 这个太棒了，这个
0: 又简单，
4: 是的，
5: 有点像那个小的麻薯，
0: 又是小麻薯啊。
1: 看到的五色糯米饭，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你们是什么颜色？
0: 其实我如果要讲我人生的颜色，我觉得应该是绿色吧。绿色是偏向自然，我想要做到的人生就是两个字：自在。对，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不叫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可以不要做，那才是真自由。
5: 对，
0: 嗯，
5: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才是真。
4: 我想成为一个小透明。
0: 透明为什么？
2: 我发现了，他是蛮喜欢这种。
5: 对。
0: 你是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然后常出去外面走动的时候，很多人认出你，造成有点困扰吗？
4: 不会，完全不会。哦。因为我在成为艺人之前，有4年的街舞老师的工作经验。所以是有那种北漂，从最开始没有钱挣，到慢慢的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过程。就那会儿可能就会有一个沉淀，有奋斗的冲劲儿，无限的激情，然后当了老师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平淡，就是先慢慢的就是在北京生活了，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成为了艺人之后才发现了广阔的世界，才发现哇，原来自己也可以喜欢那么多东西，就是原来自己还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吧。
0: 你现在年轻，未来你走越多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世界这么大。对，你可以看到更多，你觉得哎，好奇、新鲜，甚至你想要去接触，然后甚至你会爱上。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经验。你现在要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对，多看多走。
5: 我喜欢蓝色的，蓝色的大海的颜色 ，blue 嘛，对吧？也会有点
0: blue，
5: 有点 blue， 心情也会有点 blue。然后的话就会也会浩瀚无际，对，
4: 酷，超级酷。
2: 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喜欢被，就是要也一定要必须要选一个。
0: 或者另外的讲法就是，照你那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的状态，你心目中渴望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0: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颜色，对不对？你有开心的时候，你遇到阳光的时候，你可能喜欢 orange。对不对？你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喜欢明黄色，因为那个明黄色有点灯光的感觉很好。
4: 是的，
0: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
5: 对，每个阶段都有各种颜色。
0: 很想听说你要唱歌给我们听啊。

0: 要不再大一点？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可以了。嗯。

0: 老师好了，想家了。三、四、五、六。
1: 我对陈西南第一印象就是山，也非常震撼吧。再仔细看那些山的时候，发现底下坐落了很多的小城镇，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吃一吃他们的一些饭、一些菜，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去了解这个与山共存的和谐的环境吧。

0: 希望全世界冷笑话遇到我们都会变热。今天的这个詹姆斯的厨房，我觉得很棒，很棒。啊 ，give me a hug，give me a hug，
1: 太棒了。
0: give me a hug，give me a hug，give
2: me a hug，give me a hug， 好啊。
0: give me a hug，
3: 尴尬了，尴尬了。哇哇哇！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

0: 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因为他是你的生身父亲。
1: 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
0: 我没有骗你，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可就不得好死。
2: 不是告诉你要离开古家吗？啊，你怎么还有脸赖在这儿？你
1: 是古大夫和锦衣阿姨留我在这儿吃饭的。
2: 我警告你，别以为讨好静怡还有古大夫几句，假模假样的关心一下蔷薇，古家就会再接受你。
1: 我没有，
2: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看透一个人的心。
1: 我
2: 在最后警告你一遍，静怡小产是你害的，老太太抱不上孙子也是你害的，这古家上上下下现在都非常的反感你。你马上给我走，我再也不允许你踏进古家一步。走。
3: 你干嘛呀？
1: 严冬，
2: 这里有你什么事啊？这是我们古家的事情，请你让开，给我滚开。你
3: 严冬，
2: 走，
3: 放手。
2: 走。
3: 严冬，

0: 不会的，不会的，我的父亲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怎么会？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1: 就这儿了，阿姨。我知道他家有个空房在出租，所以你进去看看吧。阿姨啊，我身上就这些钱，你拿去用吧。哎，
2: 不用了，是我麻烦你们。住处我会再想办法的，你别为难了。
1: 哎呀，阿姨，拿着吧。哎，
2: 真的不用了，真的。
3: 你身上又没钱，你一个人怎么办呀？卖酱油嘞，来买酱油。哎，古太太，古太太，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2: 哦，
3: 我和我女儿才刚搬到这里来住，没想到就遇到你。哎，你要不要到我家去坐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哎，没关系的，坐一下又耽误不了多少时间。走，跟我来，走。原来他们两个认识啊，这就好了。顾太太，请喝茶。啊，谢谢啊。嗯，你怎么会搬出陈家的？
3: 说到这个，我就来气。还不就因为我那大嫂老是欺负我，什么吃亏受委屈的事情都叫我去做，我早就想搬出来了。只是我真的没存多少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后来那个展大夫啊，到我们陈家药铺去医治肺痨患者，我怕我们家路遥会受到感染。正好这个大房子要出租，我就想着先把它给租下来，剩下的那些空房间呢，我就可以再租出去当个二房东。 这样，我又可以多收一笔。到时候等我存够了钱呢，我就把我大嫂手上的酱油工厂的股份给买下来，这样酱油工厂就变成我一个人的了。
4: 虽然我知道他有房间要出租，可我身上没钱呢。
3: 哎，娘，我放学了。
4: 放学了。
3: 哎，静怡阿姨在这儿，赶快叫人呐。啊。
2: 静怡阿姨，你好。我听说顾家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他们知道。
3: 什么？他是被赶出来的？嘘，小点声。他跟房成哥，这怎么可能呢？哎呀，你不要胡乱说人家的是非啊！我。 我哪里乱说了？我听见的就是这样的嘛。你信不信由你。对不起啊，打扰了，我先走了。哎，等等，你现在走能去哪儿啊？我也是被我男人赶出来的，带着路遥，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能去哪儿。后来才去投靠了我大哥，所以你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不管谷家的人怎么看你。 我都不会让你去流落街头的。反正我这里房子很大，我跟陆瑶两个人住也怪寂寞的。你来跟我们一起住，反而比较热闹一点。啊，
2: 谢谢你，
3: 我一定会想办法付给你房租的。哎呀，不要跟我谈钱的事情，同样是苦命的女人，我们本来就应该互相扶持，不是吗？
5: 老头子，你还真受益处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要走，你有本事就把这所有东西啊，你都收走。哎，你走了，你就永远别回来。我告诉你啊，你有本事你就全都搬走。
6: 哎呀，我不回来，你放心，我不回来，我就在陈家药铺待。

0: 咱先说好了，你别到时候又哭着喊着找我去。好，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去找你的。至少你走了，我自由的很，想干嘛就干嘛。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要干嘛就干嘛？是不是又要去偷人？你爸什么神经病啊？一大把年纪，我怎么偷人啊？
1: 我告诉你啊！
2: 你再给我干这种丢人的事情，我打断你的腿！
3: 我也警告你，你要是敢出去拈花惹草，我就……
2: 我求求你们两个，别吵了！
3: 霸道了！
2: 你们两个天天吵，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3: 娘，你脸上的伤要不要去陈家药铺上个药啊？
2: 我都鼻青脸肿这样了，怎么出门啊？
3: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爹打我呢。
2: 那好吧，您自己决定，我先走了。
1: 任东。

0: 任东啊，爹和娘这些年对不住你，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让你操心，以后不管了，这些事情你都不管，你就踏踏实实跟展大夫学习，将来考上中医大学，成为咱们家的第一个中医。
1: 哎，不行啊，他考什么大学啊？学费谁出啊？他要是上学了，那以后这个家吃穿就行。
0: 哎呀，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钱钱钱，一天到晚就是钱，不是给你了吗？你还要怎么样？
1: 才给我一点屁钱，怎么一点钱就生气了？不够？
0: 什么叫一点钱？这个家能花多少钱？这个家花的钱不都给你了吗？你还要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差不多就可以了。
1: 你就只会说我，给那么一点钱有个屁用啊！
2: 我一直认为王耀是我爹，没想到，我竟然是方城的女儿。

0: 远东，
1: 哥，
0: 你要回去了。
1: 嗯。哦，对了，哥，你找到阿姨了吗？
0: 哦，她暂时住在你们那个程老板的妹妹家了。
1: 哦，那就好。对了，阿姨身上没有带钱，我去跟古大夫说一声。
0: 行，那你赶快去吧，哈。
1: 哎，还有哥。
0: 嗯。
1: 我最近可能要为考中医的事做准备了，会很少回家。还有，爹和娘刚才又吵架了。
0: 爹和娘又吵架了？
1: 他现在在陈家工作，应该最近也不回家了。
0: 这人家说了，这不是冤家成不了夫妻，看来说的还真准，非得吵来吵去的才能成为夫妻。我从小就看着爹娘他们打来打去，我们想管真心管不了啊。
1: 哥，你是家里的长子，你一定要为家里承担起责任，照顾好家里。
0: 放心吧，家里的事情我会看好的啊。哎，对了，听你刚才说你要考大学。
1: 嗯。
0: 哥真心替你高兴，你呀，小时候就对这个中医药材就特别感兴趣，而且百年何首乌都被你偷吃了。也许啊，上天注定将来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夫。加油，好好学习啊，一定要考上中医大学，知道吗？
2: 顾大夫，您找我吗？
1: 顾大夫，
3: 从今天开始我要教蔷薇功课，让他好应付中医大学的考试，所以下午就回家，不在清源堂看诊了。
4: 啊，您不在清源堂看诊，那病人来了怎么办啊？
2: 啊，
3: 如果有病症比较轻的病人，你就叫阿顺给他配药就好了。
2: 我？
4: 啊，
2: 顾大夫，这我能行吗？您要是说按照您的药方给病人抓药那还行，让我自己给病人配药，这……
3: 你跟随我多年，也算是半个徒弟了，什么病配什么药，大致你也应该清楚，有什么好怕的？对自己有点信心，如果真的遇到困难的话，再来找我也行啊。
2: 可我……
4: 哎，你就别再推三阻四的了，这可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0: 还不赶紧谢谢谷大夫！啊，那我一定会努力的。谢谢谷大夫。好，谷大夫啊，方程、方经理，你们都在啊？哎，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去忙。哎，
1: 好。
2: 方程，坐。哎，
0: 谷大夫，这是这个月药厂的账本，您过目一下。
2: 不用看了。
0: 你帮我管理药厂，我绝对放心。那不行，因为这是关于钱的事情，所以账目还是您亲自过目一下吧。
2: 我们兄弟多年，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谢谷大夫对我的信任。谷大夫，蔷薇报考中医大学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这前一阵子他不是吵着嚷着要学时装设计吗？唉，蔷薇的确。
0: 对考中医大学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也很担心啊。您其实不用担心，蔷薇这么聪明，而且她是您的女儿，底子好。我相信假以时日，她一定能够考上中医大学的。
2: 想不到你对蔷薇那么有信心，比起我这个做爹的，更加关心她。
0: 谷大夫，我怎么敢跟您比呢？因为是我把她带到谷家的，我看她一点点长大。
2: 对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所以我才这么关心他。您可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当然不会误会了。你这么疼爱蔷薇，把她当亲生女儿这样看待，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你。啊，应该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些年我花了大部分时间在清源堂照顾病人，反而忽略了蔷薇，幸好有你照顾她。
0: 他才不至于误入歧途，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你，谷大夫，您千万别这么说。你要相信蔷薇，她这么聪明，而且还遗传了您的优点。您宽厚仁慈，蔷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我相信，通过她的努力，她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您不用跟我客气。
2: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照顾蔷薇。行，那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那好，我送你。哎，
0: 不用了，谷大夫，我不吧，
2: 我送你。好，走好啊。
0: 行了，谷大夫，既然没什么事的话，您先请回吧。
2: 公司还住得习惯吗？有什么缺的，您让韩冲去买就好了。
0: 放心吧，谷大夫，住得挺好。
2: 真是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再去劝我的娘，解开这个误会，让你和静怡早点回家。
0: 谷大夫，您真是费心了。
2: 忍冬，
3: 谷大夫，
2: 你现在应该读书应付考试才对，怎么来这里了？我来
3: 找您是有事的。
2: 什么事？
3: 方程不是外人，你直说。对不起，谷大夫，我娘把静怡阿姨赶出去了。啊！不过您放心，静怡阿姨现在很安全，她住在荣华姑姑家里。只是要付房租，我身上没有带钱，阿姨她身上好像也没有钱。哦，
2: 对，静怡离家的时候身上没有带钱。
3: 我去看
2: 他的时候也没有留钱给他，哎呀，我真是糊涂了。
3: 郭
2: 大夫，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不必了，方程。现在非常时期，你还是少跟他见面。这件事情交给韩冲去办吧。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哎，任东，你是要回陈家吗？
3: 嗯。
2: 啊，方程，你要回公司，你就顺路送任东一程。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的，真的不需要。
2: 哎，你现在应该集中精力读书才对，不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听话，你让方程送你吧。啊，方程，送送他。

0: 你不像是吧？我亲一下。哎，自己回家吧。
1: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难道就因为我是娘和你生的，所以你才这么讨厌我吗？谁告诉你的？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是那个女人和你说的吧？你也是一个聪明的女孩，那个女人的话你也相信？
1: 你还不承认？我当然不承认。你让我承认什么呀？你瞪大眼睛仔细看看，你哪一点长得像我？你算我倒霉。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认识了那个女人，一时意乱情迷，跟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到头来还惹了一身骚，可是那个女人既然能那么随便的跟我有关系，难道就不能跟别的男人有一腿吗？所以我凭什么承认你就是我的女儿？我也没有想到啊，她是一个攀龙附凤、见钱眼开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0: 我不准你这么侮辱我娘！
1: 我侮辱她？我就奇了怪了，她对你那么刻薄，而且让你从小就去赚钱养家，你还那么维护她？
0: 我维护他怎么了？谁让他是我亲娘呢？我必须包容他。
1: 亲娘？你见过有这样的亲娘吗？从小就让女儿在外面挣钱养家，而且自己什么都不做。还有啊，他竟然用你的威胁我跟我要钱，你觉得他配当你的亲娘吗？
0: 你放心好了，我娘跟你要的钱，我将来一分不落的还给你。但是我请你以后。
1: 不要再找人打我娘了！我不想再听你废话。等等，你到底还有什么事要说？我告诉你，你不认我这个女儿，可以，我也永远不会认你这个人。好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最好记住今天的话，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还有。 不要跟你娘一样，出尔反尔，还过来敲诈我，跟我要钱。如果那样的话，到时候就别怪我饶不了你们。
0: 你放100个心好了，就算我饿死在街头，我也不会找你的。

0: 我问你，你为什么会跟忍冬在一起？你跟他说了什么？说啊。
1: 他问我，我是不是他的生身父亲？
0: 那他已经知道了，是那个女人告诉他的吗？
1: 那又怎么样？我跟他说，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而且我还警告他，别像那个女人一样纠缠着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他的。
0: 纸是包不住火的，他如果跑过去告诉我爹，说她是你的女儿，那你该怎么办？你还是不承认吗？万一我爹要是知道我不是他的女儿，那我又该怎么办？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我和他交换身世的事情一定会穿帮的。爹要是知道你背着他干了这么多卑鄙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原谅你。到时候，连我这个养了十几年的女儿他都会不要，我就什么都没了。他肯定会要人都不要我了，那我该怎么办？
1: 蔷薇，听我说，你要坚强一点。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隐瞒了这么久，就一定会隐瞒下去，而且我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只要专心的读书，准备考中医大学，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啊。

0: 相信你啊。奶奶一直都不喜欢你，还有阿姨这次也是受到你的牵连。不对，应该不止这个，阿姨小产也是你害的吧。
1: 蔷薇，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你什么证据也没有，为什么总是把帽子往我头上扣呢？
0: 我是不是瞎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你
0: 只想要顾家的财产，连我这个亲生女儿你都可以送给顾家，那让阿姨小产又算得了什么？
1: 你
0: 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蔷薇，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你可别忘了我毕竟是你的生身父亲啊。
0: 生身父亲？那你敢当着顾家人的面说你是我的生身父亲吗？
1: 蔷薇，你越来越过分了啊你。现在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不想跟你起争执，以免影响你的情绪。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去想，你只要好好的专心读书，准备考中医大学就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会走。
1: 蔷薇，蔷薇。

0: 我今天有事要跟你们交代。忍冬这丫头，从明天起就不用去药铺了。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我话还没有说完，你插什么嘴啊？哼，这丫头现在要考试，考试呢，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平时呢，她在家里学习的时候，你们都要保持安静，知道吗？
2: 詹大夫，这点请你放心，我们之前呢也是这么做的。
0: 嗯，好，红丽啊。
1: 嗯。
0: 从今天起你做饭。
1: 哎，这可不行啊，我还有酱油工厂的事情要处理呢，我哪有时间做饭？
0: 你酱油工厂需要你自己去帮忙吗？你这个女人连做饭都不愿意，成何体统？
3: 娘，没关系的，您忙的时候我可以试着做做饭。
1: 这可不行，你的重任在学习上，下厨房这哪是男人干的。
3: 娘，您就让我试试吧。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忍冬，
0: 丫头啊，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4: 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一下。
0: 我告诉你啊，不管有什么事情，你现在学业最重要，知道吗？
4: 嗯，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用功的。
0: 嗯，好吧，你快进去学习吧。
4: 嗯。
3: 哎，忍冬，我来帮你拿。啊，
4: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
1: 你这个孩子，拿个书有什么好帮忙的？他也不是纸做的。

1: 你陪我去厨房看看，我想看看有什么食材给忍冬补补身子。<笑>站在房，您还准备亲自下厨啊？嗯，好，在那边。忍冬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哎，准定，别忘了你跟蔷薇是有婚约的，娘。
2: 我跟他合了八字，不代表就有婚约。你以后能不能别老提这档事儿啊？
1: 古老太太给你们合八字，就是为了让你们俩订婚。
2: 顾家奶奶因为蔷薇出车祸的事，一直对我心有芥蒂，而且你不要老跟我提什么婚约，我也不稀罕。
1: 哎哎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不行。

0: 我一定要促成他和蔷薇的婚事。怎么促成呢？要是荣华在就好了，还可以商量商量。
1: 哎，韩冲啊，
2: 陈阿姨，你好。
1: 你怎么会来这儿啊？
2: 这个是古大夫让我交给你的，就当做静怡阿姨在这里的房租和饭钱，请你收下。
1: 古大夫他知道了。
2: 啊。
1: 啊，我是看静怡她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才好心收留她，不用付钱的。
2: 哎，不行的，古大夫交代我必须做到，请你务必收下。麻烦你帮我叫他一下好吗？我有话要跟他说。
1: 那你等一下，我去叫他啊。静怡，静怡，韩冲。
2: 哎，阿姨，阿姨，您受委屈了。
1: 啊，不委屈，有古大夫惦着我，还有你想着我，那么多人都在关心我，我很高兴。一点都不委屈，
2: 阿姨，你放心，我是相信你的，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1: 谢谢你相信我。顾大夫他还好吗？
2: 哦，顾大夫很好，他每天忙着给病人看病呢。
1: 嗯，
2: 就是偶尔会因为你的事情跟老太太起争执。
1: 我都叫他不要和老太太发生争执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2: 对对对，
1: 我林静怡没有做过对不起顾家的事情，我也相信老天爷会证明的。
2: 肯定会的，老天爷肯定会证明的，我们大家也都能证明你。
1: 嗯，
2: 阿姨，你就委屈几天，再住几天吧，我相信古大夫很快就会把你接回去了。
1: 嗯，
2: 啊，对了，这个是古大夫让我特地交给你的，你赶紧收下吧。
1: 那回去替我谢谢他。
2: 哎，你们是夫妻，等你改天回去了，你自己谢谢他，这我就不代谢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嗯，
2: 你自己多保重啊。
1: 啊，
2: 我走了。
1: 慢走啊。
2: 再见，阿姨。
1: 慢点骑呀。是你，
3: 静怡，你受委屈了。
1: 啊，不，我不委屈。这件事情，
3: 这件事情全是老太太的错，你根本就没有错。静怡，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看你受了这么多委屈，我这心里面也很难过，所以我想。
1: 你想什么？
3: 我想你跟古峰立即离婚。
1: 你让我跟古大夫离婚？
3: 嗯，
1: 为什么？
3: 因为我要娶你。
1: 哎，你在干什么？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3: 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1: 方程，你要是娶了我，不就证明我们之间真的有暧昧关系吗？
3: 那又怎么样？既然我们清清白白，他们还是要这么说，那我们干脆做到底，让他们去说呗。
1: 绝对不行，我不许你有这样的想法。方程，这些年我一直都很敬重你在顾家的地位，我也很感激你为顾家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3: 静怡，其实从你踏进顾家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点都没改变过对你的感情。
1: 你在胡说什么？
3: 我没有胡说。你知道吗？多少次我想对你开口表达我的爱慕之情，可是我也知道我的身份低下，而且老太太从中作梗，所以我才没有开口。如果当初我早就向你表达我的爱慕之情的话，

0: 你就不会嫁给古风了。你
1: 就算我不嫁给古风，我也不可能嫁给你，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啊。
0: 你说的是真的？
1: 自从我进到古家，第一眼看到古大夫，我就很欣赏他，不论他的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让我很着迷。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深爱着他。
0: 这么多年来你真的一直爱的是他？
1: 是。方程，我相信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刻，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就当从来没有听到过，也不会去和任何人说。但是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在感情上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大眼睛仔细看看，你哪一点长得像我？可是那个女人既然能那么随便的跟我有关系，难道就不能跟别的男人有一腿吗？所以我凭什么承认你就是我的女儿？我也没想到她是一个攀龙附凤、见钱眼开的女人，这样的让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她。你最好记住今天的话，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还有不要跟你娘一样出尔反尔，还过来敲诈跟我要钱。如果那样的话，到时候就别怪我饶不了你了。

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坚强，不能让任何人看不起你。

现在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不想跟你起争执，以免影响你的情绪。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去想，你只要听我的，好好的专心读书，准备考中医大学就行了。

0: 王经理，您找我。
1: 哼，我找你，这个账我都查过了，我现在可以确定你在公司里面做假账，私吞公款，希望你给我一个解释。
0: 这账册里面所有的款项都是房经理交代我这么做的。
1: 你胡说，房经理是个好人，他怎么可能做假账？可以啊，你不但做错了事还不承担责任，还污蔑他人，你简直无法无天。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你要不信的话咱们叫

0: 王经理过来对证，
1: 不用了，这个事儿我能做主。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哎哎，一会儿再报。喂，别跑！
0: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1: 王经理，你让我们做的假账都被韩冲查到了，他要抓我去警局，哎，这怎么办呢？啊，
0: 你往哪儿跑你？方叔。 这臭小子做假账，我现在就把他带到警察局。
1: 就
0: 给我走！
1: 哎，慢点，
0: 等等，韩叔，先去我办公室谈吧。
1: 什么？

0: 行了，这些账目我都看过了，没什么问题，你出去吧。
1: 什么？哎，方叔，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他污蔑你，他说这个账是你让他这么做的。
0: 没错，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而且每一笔账我都非常清楚。
1: 这么说，他说的是真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韩冲，有些事你不懂。谷家产业这么大，生意这么兴隆，每天的开支有多大你知道吗？有些账目是没法走到明面上的，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拆了东墙补西墙。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谷家好。还有啊，我跟了谷大夫这么多年了，你不应该怀疑我，不应该质疑我。
1: 那之前你辞退了那么多老伙计，又请了那么多新伙计，还不让我告诉谷大夫，这也是为了公司？
0: 当然，我也是为了公司。谷大夫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心软念旧，可是公司的发展不是只需要那些老人家，要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要换一些新鲜血液，所以没办法我才这么做的。这件事情啊，你不准跟别人说，而且要替我保密。行了行了，所有的事情啊我都会安排好，你呀，只要干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先去忙吧啊。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1: 你不用担心，所有的事情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就行。 不过你要记住，以后如果韩冲想要查看账目的话，绝对不允许，不能让他起一丝一毫的疑心，你明白吗？
0: 明白了。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装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用心呵护生态孤岛，梵净山注定不平凡，留住千年的味道，有牛歌延续牛耕传统，云中漫步，勇者追风，挑战不可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梵净山，高峻的山岩，丰富的植被，庇护了地球的独生子黔金丝猴。黔金丝猴现在仅有800只左右，全部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1992年建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负责救治野外发现的受伤的野生动物。现在，救助站生活着6只黔金丝猴，其中3只是在这里出生的。2020年7月，杨伟从省里的兽医专业毕业，自愿来到梵净山。杨伟是铜仁人，从小喜欢金丝猴。考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动物医学专业。杨伟的日常工作就是照顾健健和康康。黔金丝猴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以植物的嫩叶、果实、花、树皮、树芽等为食。笼子再大，也比不了森林。在大自然中，他们会自己寻找多种食物，选择适当的植物纤维，既调节菌群，又使肠道顺畅。密林间的大量运动抑制了许多疾病，但保护站这几只黔金丝猴生活在人为的环境中，需要得到更细致的照顾，这给杨伟他们增加了不少挑战。
1: 杨伟可

0: 健健是2018年5月出生的，现在4岁半。
1: 哎呀，
0: 康康是2020年5月出生的，现在2岁半。
1: 来，康康，你爸来。
0: 他们的妈妈娇娇，2022年4月又生了一个小宝宝。
1: 姐姐，你去给我称体重好不好？一说给你称体重，你就不搭理我了。我们去称个体重，好不好？
2: 小吃摸，
1: 那我给你挠挠头，好不好？过来，过来。哎呀！
0: 但野性的洒脱，并不总那么容易被驾驭。哎呦！
1: 把这血挤出来。上次我送你来的是哪天？也是今年了吗？
3: 今年吗？
1: 嗯，今年遭咬的就是我两个了嘛。
3: 哎，今年就是我们两个遭咬。没看病，没看到过好头。
1: 那是他咬了你，你又不能在他背后引诱呗。
0: 被前金丝猴咬了，要看伤口的深度和范围进行免疫预防。

0: 在清洗消毒后需要注射狂犬疫苗。如果被咬的部位在头部、躯干和上肢，还需要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按照杨伟的体重，他需要注射7针。今年到现在为止，杨伟已经来了3次，打了21针。
1: 两顶帐篷，我们只带两顶帐篷，然后3个气垫，3个睡袋，电脑，
2: 行不行？来，牛哥，洗好，
3: 谢谢。
2: 海哥，起来哥，
4: 耶，
2: 可以，
1: 红外相机没问题。
0: 杨伟和同事们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野外考察。每一次到野外工作，至少3人同行，走2到3天。他们去的都是没有人、没有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背40-50斤的物资。哎。
1: 那这种呢，这个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硬板板，它要锁，背起包来的，爬了个2米，它给你退了就3米，
2: 就是不敢滑嘛。
3: 哎，现在这个真是够穷了。哎呀，
1: 不要了，阿得可以硬板比较滑。哎，
3: 走啊，走。
1: 哎呀。小心点啊！
3: 好的。

0: 古老的梵净山群堆积着火山和沉积岩的碎屑。梵净山最奇特的蘑菇石是在冰川和冻融风化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平状的变质岩层，层层叠叠的石板生脆锋利，又像是大山的骨骼。
1: 这棵树开心了，
0: 每一次攀爬都要竭尽全力。梵净山经历了11年的沧海巨变，保留了第四纪冰川造就的奇丽世界。
2: 这些森林娘也没一马一样。
0: 当地有句老话，一个人上山是死人，两个人上山是病人，三个人上山是活人。路途中如果有人受伤，一个人可以留下照顾伤员，另一个去寻求救援。
2: 徒步从你朝这边吧，哈，
3: 朝这位这边吧。
4: 啊，你吃饭啊，我那块水果子了。
2: 哦，有的，到时候到点了我喊你们嘛，哈。哦，对啊，我先把灯给你们关了。

0: 为了了解野生前金丝猴的生活，保护区安置了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的野外考察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这些摄像机。梵净山是一座古代动植物的基因宝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57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前金丝猴就在这11种范围当中。保护区里的这150台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些前金丝猴生活的点滴。
1: 奥利给！
2: 奥利给！
0: 虽然杨伟在

0: 这里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红外摄像机里的画面外，他还真没在野外碰到过前金丝猴。更换电池，取内存卡里的数据，看红外摄像机运行是否正常。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每次都是这样维护。另外，还要观察记录沿途的前金丝猴活动痕迹，比如吃过的植物、排出的粪便。
1: 这树下的资源，它在树上吃的、落的资源挺多，都没看到粪便。
2: 你看这枝条了哈，有被它啃过的，包括叶子有被它烂过、破坏过的痕迹。我觉得前头肯定是在这地方来活动过的。我在爬上去在看这个枝条。
0: 寻找野生前金丝猴的行踪，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1: 没看见粪便嘞？
2: 他可能他只是待一下，在这吃这个树叶，吃了他就走了。
3: 没得，找不到。
2: 人家才讲这下子真的是成猴子了。
4: 猴王呢？
2: 我本来就是猴王。
0: 想要真正了解这些野生前金丝猴，就要把自己变成他们。跟随足迹，慢慢地靠近他们。
2: 走，过来，哥，过来，快过来，哎，过来。姐姐，
0: 回到站里，渐渐对杨伟异常亲热。像是表示歉意，也像是表示想念。
2: 来，走吧。
0: 其实杨伟早就忘了被咬伤的事了。对于前金丝猴，杨伟需要了解的还很多。他希望见到山上的每一只野生前金丝猴，希望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
2: 好飞快。
0: 但他更希望地球上没有动物保护，让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个地球上自由生活。山与山不会相遇，但人和人总会相逢。黎平上重镇的杨栋，杨正熙梦想着栋家人的桃花源，乡亲们称他有牛哥。有牛哥用牛耕加牛粪加牛草加养鱼加放鸭的传统方式种植老稻种，梦想把纯粹的好米推向市场。几年前，有牛哥成立合作社，想带领大家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几场大雨，稻谷减产，有牛哥和乡亲们的希望落空了。
5: 我到村委会里了，你看他们几个那个的将要退股那几个喊他们过来了，我们再聊啊，跟他们聊啊。
6: 来个啦，
5: 上个桌，上面上面快点，
6: 好嘞，
5: 上面坐。
0: 可以退股是大家加入合作社时就约定好的，这一次有牛哥陷入了两难。
5: 这也是这一天有的股东们啊，有一些环境情况，包括你们几个那天的社长和酋长们讲是这样的情况。
7: 这么多钱投进去，好多时间才能收回来，我们每人每户都投了几万块钱进去，到现在都连本我们还退不出来，压力很大，要看你们后来是怎么讲。
5: 这是很苦啊，很真的想也能想法。
8: 我们这个田什么时候能够退给我们？
9: 一天这个村民也在议论这个事，但是蛮多的，他们都是觉得因为这个为人太好啊，他们相信他们都没好讲，所以弄久了他们就是有点看不下去，现在才提出来的。
10: 好多。

0: 家里面生病啊，需要钱呐、啊，小孩子上学啊，我们实在也是有困难。
1: 庄稼年年种，年年长，人不会总倒霉的。能咬牙把一件事做下去，真的很不容易了。
2: 过草啊！
3: 好啊！哎呦，还喂几头牛？
4: 喂四头牛。
2: 还有四头牛啊！啊，老牛要吃嫩草啊！那个这两天要抓紧时间收稻子嘞，要怕看天气，万一天有五彩虹云呐、啊，我们贵州说不定来雨就来雨了嘞。跟前年一样，我们就收的稻子就都搞坏了。我们这两天在营在。在启动新的一轮销售了。去年的那个你们那个把账号给文林，把他们及时的给你们那个，今天好像还没付完原来哈。
4: 好啊，
2: 好，好，这两天就抓紧时间收哦。种植看老
4: 年好有一年好，
2: 种两年得一年有，种三年得两年的还是得的。哦，
1: 侗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想要传承祖先留下的种子。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发动身边的乡亲们一起种植，是有牛哥能想到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老稻种在价格上比新稻种贵，但相比之下，里面富含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要比新的高出很多倍。

0: 工了都天做乜都无嘞，很忙啊，哥。
1: 你要手手手到苦嘞，卖包谷。
0: 你两年前，没有他是动不动都要好多好多大的，谈到球用那也没行，必须要以那种自己的实力来做事。像去年光收几千斤那是万把斤，那是还没得钱嘛，别个。
1: 哦，就是那个路过这里也爱讲这些话那样话，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对于钱方面也很紧张，那你工资全部花在那火车上呢？到过年了，没有钱东西，你给我骑，骑牛别个去争到我这，去很棒的到时候。
2: 有牛哥读过大学，也在县里工作过，但市场营销是他需要补的一科。有那么多谷子？总共还有32000多斤。
3: 1、2、3、4、5，这一箱就有120斤。
4: 100、200、300、400、500，这一头呢有600。给那个李总看看哪天。喂，李总，你等好。今年的这个又快到九月重阳了，快到九月重阳了，我们今年还是要得剩下一些来给你烧酒啊，来帮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
5: 哦，你那里还有多少？还没加工的有32000斤谷子，三万斤谷子大概有个18000斤米，加上这个加上这个人加工出来还没有卖到的这个差不多2000斤，就是两万差不多2万斤。哦，那下个周吧，下个周。
6: 拿过来吧。谢谢喽，谢谢喽你，你跟抽个时间就往过来，又来好久没见着你了。
5: 好好好。
6: 太可惜了，那么好的米，你去烧酒。
7: 为了尽快度过炎夏难关，这些稻米只能贱卖了。今年的收获季节又到了。 这几天没有雨，是个好兆头。天时不等人，

0: 什么都别想了，把稻米抢回来才是真的。
1: 趁着天气好，大家上山收谷子啦！天气不等人，上山打谷子哦，上山打谷子啦！上山打谷子喽，我们要上山打谷子啊！天气哪有闷嘞，春香哪有白骨了？抓紧时间上山打谷子啦，收稻谷收稻谷了，别等下雨了，抓紧时间白骨了。明早上8点钟啊，那时候开始把谷子裹起来了。
2: 这有路线，明早烧点，这有路线。
1: 要品牌又到上海去卖，市场营销要放在北京，商业中心在杭州，供应链在广州，这都是我们的路线了。
3: 吃饭才是大事啊！
4: 产品力是里子，品牌力是面子，影响力才是票子。
1: 没有永远不垮的行业，只有永远奋斗的人。

0: 好，现在开始直播喽。我们让老百姓种好稻子，还要收好稻子，加工出来我们要卖好稻子。最关键的还是卖好稻子哦。我是一个牛哥，给大家福利哦，拍一送一哦。
1: 牛跟饲牛粪，不允许用任何外来的什么农药啊、除草剂啊、化肥啊。谢谢您的点赞，谢谢关注，下单了、啊，马上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这次我尝的芒市，这个米太贵了吧？不贵哦，不贵哦。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山区保护下来那么好的山水，才种出那么好品质的农产品。 那么好的农产品，花了很大的劳动力做出来的产品，那就是物有所值了，不是贵啊，还是真的是品质好，还想听懂过。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上到你屁股上头。
2: 2024、2023的梦想是什么呀？
0: 今年的谷子能够顺顺利利的搞掉，搞个分红大会。
2: 在这种交通边边的山深里面去做一个事情是有些难，但是我们确实也在前进嘛，慢，但我们没退嘛，就还是往前进。只要我们往前走，没有人拦住我们的。哇，快走了，我们的米。
3: 大山深处的每一粒稻米，寄托的都是有牛哥他们与大山外部世界连结的美好愿望。有人在山腰追逐理想，就有人在山顶挑战信念。施秉县境内的高碑湖峡谷密布，高空扁带运动员胡继恩选择了这里。走扁带就是运动员行走于固定在两点之间的软绳上，仅凭身体平衡能力和控制自我意念走到另一头。胡继恩喜欢户外运动，偏要走扁带，户外圈里称他追风。
4: 你看，爸爸，
5: 爸爸，
4: 这爸爸在西藏走扁带。哦，
3: 根据国际扁带协会的最新数据统计，全球约5000人尝试过高空扁带。而真正称得上是高空扁带运动员的仅有100人，其中包括胡杰。
4: Hello， 胡子月。
6: 爸爸在哪里？
4: 来，爸爸带你走扁带。
6: 问一下。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你给我牵到那边去。
2: 快过来！
1: 哈哈，不是要您向左边带吗？

0: 爸爸给你示范一下。
1: 胡继恩越是执着，妻子越是忧心忡忡。2014年，国外运动员完成了高100米、长375米扁带行走。那一年，胡继恩刚刚开始学习走扁带。2017年，18岁的法国人在云南大理蒙眼走完高度450米、长度422米的扁带。刚刚参加过全国比赛的胡继恩，找到了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0: 这宽度有多少大概？差不多200米吧。
2: 高度呢？
0: 水面到山顶应该是170多米。哦，
2: 这边怎么上去啊？
0: 后面有村子，要走那个村子上面绕过去。
3: 你自己玩，自己撒，自己撒。
2: 我准备过段时间去五羊河走扁带去。哦，搞个记录啊。
3: 什么记录？
2: 蒙眼的150米。
3: 你之前蒙眼的走的这么短，你现在走150米。
2: 只要你觉得你能行，你一定行的，对不对？
3: 很危险啊，是不是？
2: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故，对不对？
3: 那你之前怎么搞的？之前？
2: 不是，男人嘛。
3: 定好了，准备好了。嗯。那你就去呗。
2: 我们那边没事的，我们那边都是开好路的。
3: 你这事已经搞好了，然后现在来告诉我，对不对？你就不是在跟我商量了，你就直接在告诉我，对不对？
2: 那是你想多了，知道吗？
1: 走扁带的第一步是架设扁带，扁带架设的好不好，直接影响走的结果。架设扁带需要团队配合，胡继恩和伙伴们分为两组，在峡谷左右岸各一组，分别施工。
4: 当地人把那里称作一线天啊。他那边准备待会儿我们那个无人机过去啊。
5: 我担心那里风太大了。风少，风少，你们到没？我们这边已经到锚点了。
6: 我这边开始操作了啊，
5: 准备干活。

0: 高碑湖一线天峡谷，扁担的设计安装高度170米，长200米。到现场后，首先要在两端确定两个或三个保护点作为锚点。
1: OK， 这角度可以。
2: 我这边牵引绳已经捋好了。
0: 锚点是保护安全的关键。
3: 我们这锚点已经做完了。
2: 这飞机起飞了。可以。
0: 扁带是25毫米宽、3毫米厚的尼龙带。无人机牵鱼线，固定好鱼线后，去连接牵引绳，通过牵引绳引导主扁带和备用扁带，和古代建造铁索桥是一样的。
1: 他拽着，他在和我强控制，他自己拔高度哎。为什么我不能降低呢？
3: 追风你不用打手势，现在这个飞机降不了。
2: 你要飞回去吗？
3: 我要回来了。

0: 今天，峡谷气流的涡旋影响了无人机的飞行，出师不利，总觉得窝囊。
1: 不要唉声叹气的，看火。老祖这个也不是回事，是不是？我觉得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是要想点比较实际的东西，稳打稳扎的去挣点钱。人家有一句老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啊。
2: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我最想让媳妇的关心，比如说我去做扁带，要不要喝水啊，渴不渴，回家了饿不饿，要不要搞点吃的，又或者出去吃，彼此之间的关心。
1: 我们关注的东西它不太一样。
2: 这是我想要的。
1: 我知道啊。

0: 姐，你告诉我了，我就知道了。
1: 我不知道谁惹你了。
0: 不是我怎么了？你要这样讲我，对不对？你的情绪会影响别人，知道吗？那你就不要让我的情绪影响你啊！你说你走扁担能平静自己的心，你连别人的情绪你都接受不了，你都平静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1: 其实，胡吉恩明白妻子的担心，但明天还是要继续。
2: 是线卡住了吗？两个摇杆之间有一个按钮，
1: 把它拨到最左边，可以慢慢往前进，匀速的，匀速的，看到我吗？对，再往前，对，慢慢降高度，再下，往下压，我就差一点，再来一下。
0: 对方，这边可以了。等一下，好，扁带已经好了，可以收了。好的，收到。
3: 匀速，匀速，慢一点。
1: 胡吉恩说，每次走扁带，除了脚和扁带，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见。
2: 再不痛，
1: 感觉不到云和雾，这种纯粹是快乐的。

0: 来碰个杯。
1: 来，怎么一个？
2: 太冷了，我感觉像冬天似的。
1: 来，
2: 你是要挑战蒙眼走150米？
0: 三次
2: ，
0: 三次。
3: 蒙眼的时候，风对你的干扰是影响很大的，没有参照物，所有的感觉都在脚上面和手上面。我跟你说，我以前走扁带啊，很紧那个手。然后你看，我现在就放松很多，因为可能你我们在生活中都忙于各种事，你的时间根本就不是你的时间。但是我在扁带行走过程中，我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也许生活中的我脏兮兮的比较邋遢，但是当我一走到扁带上的时候，精神焕发。
4: 扁带距离水面170米，全长200米。胡继恩要蒙眼走150米。

0: 挺住啊，调整一下。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参与极限运动的人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冒险者，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人，对自身条件和挑战环境都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常练习，肌肉操作性记忆已牢牢扎根于他们的身体。
1: 挺住啊，
2: 因为马上上坡了。
0: 极限运动能让运动员体验超越感，这种体验难以描述，就像艺术家进入创作巅峰时的状态一样。这是一个将体能和技术都发挥到极致的忘我时刻，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能跳脱出来，体验常人所无法体验到的快感。
2: 还有10米，

0: 185，好了，
1: 185。啊！
2: 因为扁担，河南人胡继恩留在了贵州。
0: 嗨，
1: 客气客气。
2: 因为扁担，贵州姑娘林青爱上了胡继恩。因为扁担，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将根扎在了这里。
1: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本来是玩的，然后玩着玩着发火，
3: 就拿起来
4: 了，不玩了，回家吃饭。
1: 不是，一定要先攻击对方。
3: 扔着扔着就感觉我扔一个，你扔俩。
2: 密林就像山的毛发，江水就像山的脉络，石头就像山的骨骼，山像母亲一样孕育了生命，哺育了生命，也磨砺了生命。山包容生命的同时，人也拥抱了山。
5: 我自己的生活是像就像这种了，像钓鱼在河边钓两条鱼，不像钓鱼的就干两只鸭子，那两只母鸭每天生两个蛋就可以了。
1: 看到没有，咖啡巧克力。
2: 为了给野生前进丝猴更大的生存空间，保护区流转了1500亩的土地。杨伟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山樱桃树，他们希望这里能成为保护站里前进丝猴野化的训练场，成为野生前进丝猴栖息的家园。
3: 尤其是更早生一点，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0: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泛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

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葱爆辣子鸡啊。
1: 这道菜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以前我店里面的厨师是他的私房菜。好，来试试看。嗯，猪脚油菜。
2: 嗯，它有一点浮浮辣辣的，搭在我们炸过的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其实这个蛋黄啊，下出来有点像咸蛋。
3: 用它熟的。嗯，
2: 其实下饭也可以。
3: 当然。
2: 特别它有一点麻麻辣辣的，在你那个舌尖就觉得好舒服。
1: 葱爆辣子鸡。好，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比较有趣，叫做宫保辣子皮蛋。
2: 辣子皮蛋，不是宫保鸡丁，是皮蛋。
1: 不是宫保皮蛋，也不是辣子皮蛋，是宫保辣子皮蛋。对，
2: 好。
1: 那一般是鸡丁比较多，但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这道菜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
2: 怎么说？
1: 以前我店里面的厨师有一位厨师，这是他的私房菜。
2: 你说宫保辣子皮蛋吗？
1: 它在里面还有放鸡腿啊，还有放那个鸡皮啊那些。但那时候，很多人来我店里面，差不多晚上的时候，宵夜的时候啊，就是比大家吃的差不多了，会想要喝酒啊，有下酒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做，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做这个来吃好了。对，然后他就做了一次之后，然后我正好在吃，我的朋友吃到了，每个人说哇，怎么那么好吃？所以这道菜后来就是等于是我们店里面的私房菜，没有对外贩售，但是熟客才吃得到。哦，对，我们店其实有蛮多类似像这样的菜。
2: 真的吗？那什么样才叫熟客啊？
1: 如果只是来常来，那就另当别论。当然，我还是会给他一些很棒的这个服务。但是有一种是来的话呢，他就会，我们会常常晚上会一起聊天喝酒啊。
2: 是属于酒肉朋友可以吃到。
3: 什么酒肉朋友？
1: 对啊，就是真的是熟到一个程度的朋友才可以吃到这道菜。
2: 所以他是会提前做好的，还是你现做的？
1: 现做的。现做。
2: 那他快吗？这道菜？
1: 我现在做这个很快，但我不懂那时候我们那个厨师啊。我每次要做这个，哇，他做好久，做到我们有的客人都喝醉了，他还没做出来。我后来发现他的动作真的很慢。
2: 什么叫动作很慢嘛？他都厨师怎么会慢呢？
1: 但他那道菜他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哦，
2: 对，你说了，他要有鸡皮呀、鸡肉啊，所以他就会慢。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宫爆辣子皮蛋，他就能把时间缩短。
1: 对，那又很有趣是，这个也该怎么说？他后来呢，因为这道菜很不错，那很多人喜欢，他居然改了，
2: 他改了，改成什么？
1: 改做法。所以这次我们那个厨师后来一直跟我们在我店里面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因为这件事情他被我骂了。

0: 事，他就很喜欢改菜。改菜不是不行，改菜要怎么样？要在大家都吃过的时候觉得好，再来改。
1: 是不是每一个餐厅其实都厨师不能随便改菜？如果要改菜的话，要有一个类似于小组，先评定通过之后，然后我们餐厅再推出。
0: 对，所以你看，你就比他懂啊。
1: 真的。
0: 对啊。
1: 那我比较容易应聘上你们餐厅。
0: 是也没有啦，那样会做菜，你又不太会做菜。
1: 再接再厉。
0: 因为餐厅是这样，我来讲这个餐厅好了。餐厅生意好呢，或者生意不好，还有几个重点。一个是他的每一次他的好，他好吃，他每一次去品质都一样，他应该会是生意好，应该。那个百分比非常高。那有一种呢是不好吃，但是他每一次做出来都不好吃，他有可能生意好。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品质是统一的，
1: 都
0: 吃这件事情不见得，我觉得不好吃，可能你觉得好吃。哦，你懂我意思吗？
1: 看每个人适口，
0: 每个人不一样，对，每个人适口程度不一样。那有些不是，有些虽然不好吃，可是它的氛围很好，对不对？比如说里面网红啊，大家可以拍照或干嘛。但最怕就是一下好吃，一下不好吃。
1: 那就会让人失望。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去吃，我觉得很好吃，对不对？然后我带你去吃，然后就不好吃，那不是很丢脸？
1: 对对。
0: 或者是你去吃一件好吃，师傅跟你说，那你明明在我嘴巴
1: 想到了那个柴火鸡，
0: 对，
1: 会被念七年，就是因为看了排行榜，哎，觉得排行不错，然后带师傅还有我们团队人一起吃，结果然后吃到就是整个离谱。然后这事儿就会被念七年。
0: 我们也没有念七年，我们就是有时候坐车经过，看到那边卖柴火鸡，我觉得哎，林晶晶哎，
1: 对啊，会被奚落。
0: 不是那个柴火鸡，你带我们去吃那真是太可怕，我们差点没被熏死在里面。到现在在台湾，我们只要柴火鸡，大家都会讲到你，
1: 真的
0: 也算不错了，大家一次就记住你，
1: 也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0: 真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维持一样，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我们这个辣子宫爆皮蛋里还有卷香，还有那个花椰菜。
0: 对，花椰菜是我自己加的。对，因为我觉得脆口舒服。
1: 是不是像宫保一类的和辣子一类，他们都属于比较爆炒、香气比较浓烈的这种系列的菜品的话，那它其实可以做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0: 爆炒的都可以融合，比如说宫保是没有花椒的，那但是我们这边会放花椒，那我们会放我们的那个
1: 油泼辣子，
0: 所以就会比较类似像是辣子系的。
1: 皮蛋心是粉的。
0: 我前面蒸熟了。
1: 皮蛋要蒸过是吗？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不然你切开的时候，里面皮蛋就软了。
1: 所以这道菜，宫保辣子皮蛋的皮蛋，它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颗粒，就是完形。首先样子是完形，然后吃起来它不会是黏黏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免得蛋心它会黏。听起来这应该确实很适合，就是之前师傅说的，跟朋友。对对对。
0: 这个皮蛋真的是无敌呀。
1: 你说宫保辣子皮蛋，
0: 就是皮蛋来做菜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无敌。
1: 为什么呢？
0: 它的香气啊，它的口感啊，都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吃起来就会觉得哇，过瘾。
1: 像其实咸鸭蛋，它的味道也比较重，但是它跟皮蛋好像又不太是同一个路数。
0: 不一样啦，你咸鸭蛋有时候它咸鸭蛋，我会比较偏向把它拿来做调味料，因为它太咸。那皮蛋你这样直接吃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这边把粉均匀的把它裹在外面。
1: 我们用的是什么粉呢？
0: 面粉，对，
1: 不用太厚，
0: 就是都有沾到就好，不要让它跑出来的。好，接下来就比较特别。
1: 油温要高吗？大概是多少度呢？
0: 大概167下。
1: 167，我们这个就过一下油就好了，是吗？让它有点那个表面的脆度就行了，是吗？因为我们皮蛋是熟的。
0: 对，但是还是要让它外面脆啊，因为那脆口感是这个皮蛋很好。你有炸过皮蛋吗？
1: 没有哎，但是我们厨房之前有做过炸皮蛋，而且是那种小的皮蛋。
0: 对。
1: 如果我们用的是普通的鸡蛋这么去做这个宫爆辣子鸡的话，就会显得稍微有点无聊。如果是皮蛋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滋味和口感进来，对不对？啊，变色了，这怎么炸上去？

0: 本来就黄金，
1: 这更黄金了。虽然它炸到有点酥壳。
0: 对，那这个酥壳待会是不会那么酥了，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再调别的味道进去。
1: 皮蛋好香啊！
0: 皮蛋很香哦。哦，
1: 好香啊！那我们现在要让花椰菜到全熟的状况吗？还是九分左右就好？
0: 大概三五分就行。
1: 啊，三五分就行是吗？
0: 好，现在开始准备来烹调了。
1: 我们现在就是要炒一个宫保辣子酱，对吗？
0: 然后花椒就可以进。
1: 花椒、大葱。接下来呢？酒吗？
0: 糖。然后番茄酱、酱油。干辣椒，
1: 干辣椒，哦，还有酒吗？

0: 要芡吗？
1: 用一点点水，
0: 煨一下，很香啊，这个酱。
1: 酱油，
0: 拿这个酱去炒什么东西都好吃，有一种糊糊的那种香气。
1: 然后来这个油泼辣子，
0: 好香啊！
1: 一大匙下来。

0: 最后再酒给我，最后补酒进来，让它香。
1: 爆裂的香气。
0: 香菜跟葱，小葱，好了，
1: 好香啊！
0: 这个下酒菜
1: 了不得，最后再来点白胡椒粉，
0: 对，撒在上面比较香。好，今天就可以。OK。好，来试试看，
1: 香哎！
0: 皮蛋，
1: 皮蛋，还有我们的这个
0: 白花菜、
1: 花椰菜，
0: 皮蛋很香的。
1: 炒的时候我就觉得香得不得了。
0: 是不是下酒菜？
1: 它有点糊糊辣辣的，发在我们炸过的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其实这个蛋黄啊，下出来有点像咸蛋，
0: 因为它熟的。然后这个大葱也好吃。甜的。对不对？
1: 怎么甜？
0: 这下酒不好吗？不管是要喝鱼酒，喝烈酒都没问题。
1: 是好好吃，其实下饭也可以。
0: 当然。
1: 特别它有一点麻麻辣辣，在你那个舌尖就觉得好舒服。
0: 吃到有一点辣子鸡的味道，也是有点宫保的味道。
1: 对，
0: 它其实这两个是可以结合。那比如说你现在放这个，你如果没有花椰菜，你放土豆，这样的逻辑，我想很多的菜，好比说鱼香肉丝跟麻婆豆腐，
1: 可以做一个混搭。
0: 你把麻婆豆腐拿掉，换成鱼香肉丝，下面是豆腐皮啊。还有很多的菜可以类似像这样做一些小小的变化，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些大家都很熟悉，只要稍微混搭一下，你会觉得哎，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
1: 它有点糊糊辣辣的，发在我们炸过的那个皮蛋旁边，而且很特别，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

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有人吗？有人吗？
4: 哎，来了。这
3: 给你家送的柜子。
4: 啊？这娘，你什么时候买柜子了？
5: 什么？
4: 你什么时候买柜子了？
5: 我没买柜子呀。
4: 嗯嗯。
5: 哎哎，我没买柜子，你们送错了，抬走抬走。
3: 啊，不会错的，就是这儿。嗯，走走走，来走。
5: 哎哎哎！
4: 哇，这是高级木料呢，肯定很值钱。
5: 对呀，哎，还是我喜欢的样式。
4: 嗯，
5: 之前啊，我喜欢，一直舍不得买。
4: 这一下，他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吗？你肯定很高兴吧？
5: 嗯，有什么好高兴的？这柜子又不是我买的，待会儿他们要是发觉送错了，一定又抬回去了。
6: 不会的，这柜子啊就是你们的。
4: 舅妈，
6: 是我特意买来送给你们的。
5: 哎，你还是叫工人抬走吧，我又不是买不起，不用人家送。嗯，
6: 哎，你这么说话可就见外了。我这做大嫂的送小姑子东西难道不行啊？再者说了，我这柜子是恭喜你乔迁之喜的，我总不能两手空空来吧。哎呦，行了，还在为咱俩前两天吵架的事儿生气呢。这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怎么还小心眼啊？想想其实我也有错。哎呀，好啦，大嫂跟你说声对不起总行了吧？
4: 舅妈，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五娘她也有她的问题，是吧？嗯，
5: 去。对呀，我也有错，我本来那天是想跟你言归于好的，没想到。
6: 好了好了，哎，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过去就过去了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是不是？
4: 那舅妈娘，我去学校了，你们聊着啊。
5: 哎，好，哎，去
6: 慢点啊。
5: 干嘛？
4: 我身上没钱，而且我看上一件衣服。
5: 喂，你这丫头最近怎么花钱花这么凶啊？你当你娘是银行啊？我这
4: 之前她就是拿来花的呀，所以哎呀娘，你就给我一点嘛。
6: 嗯，
4: 好不好嘛。哎呀娘，你最好了，娘最漂亮了。嗯，娘
6: 你看陆阳嘴巴真甜。
4: 嗯，谢谢娘。
5: 哎，
6: 你慢点，
5: 好这样你大不中流啊。
6: 哎呀，行了行了，陆瑶已经够懂事的了，你呀就是平常太抠了，这钱本来就是拿来花的嘛，也该好好给自己打扮打扮了，别那么小气啊。
5: 你说的也对，与其要留给他们花，还不如我自己打扮打扮。
6: 对呀。嗯，
7: 陈太太您来了。
6: 古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啊，
5: 哎，是不是热水瓶没水了？我待会儿烧好了再拿进去给你啊。
7: 啊，那谢谢。嗯，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0: 这怎么回事？古太太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她可是因为跟房城关系不一般，被古老太太赶出来了。你这样不怕得罪古老太太？
1: 跟古老太太有交情的是你，又不是我，我才不怕那古老太太。
0: 哎呀，你脑子坏掉了？你忘了你喜欢房城啊？这样，古太太算你情敌呢。
1: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静怡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我觉得是那个古老太太不讲理，误会静怡了。
0: 可是我觉得……
1: 好了，大嫂，你就别再说了。当初我跟陆瑶被老陆赶出门的时候，也是你跟大哥收留了我们，我们才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静怡的心情我很能够体会。再说古大夫也叫韩冲把这两天的房租给送来了。
0: 真的？
1: 嗯。
0: 这样的话说明古大夫还挺惦记着古太太的。
1: 嗯
0: 嗯，这中间应该有误会。啊，对了，哎，你不是喜欢房城吗？不如大嫂帮你撮合撮合，这样的话对古太太对你都有好处啊。
2: 大嫂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嗯，那当然好了。
0: 你看，哎呀，不过这个事情啊还得从长计议，不能着急。因为房城现在刚刚被误会，心情肯定不好。哎，你放心，过两天啊大嫂亲自去替你跑一趟。嗯，其实大嫂来啊也有件事想拜托你。
1: 什么事啊？
0: 还不是郑定跟蔷薇的婚事啊。现在大嫂只能跟你商量了，过两天我想让你陪我去趟古家，好好说说这亲事啊，行吗？
1: 行啊，你什么时候要去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0: 哎，到底是我小姑。

0: 了。
1: 这个是我特地给你买的糖炒栗子，你拿到学校吃吧。
2: 谢谢你啊。
1: 别那么客气嘛。
2: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在西餐厅让你见笑了。其实我娘她是第一次进西餐厅，所以
1: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你娘还挺可爱的。我想
2: 我有事先走了。韩冲
3: 陆瑶，这么巧
2: 啊。我正要去学校，你这去哪儿啊？
3: 刚去见了个客户，正要回公司。
2: 对了，我刚搬的新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你有空到家里来坐坐。
3: 我知道，我去过了。谷大夫啊，让我去你们家看过静怡阿姨了。
2: 你什么时候去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就前几天。我先走了啊，改天再聊。
2: 你把这个拿着，路上吃。
3: 这什么呀？
2: 糖炒栗子，你带着吧。
3: 不用，你自己留着，别跟我客气。
2: 你拿着吧。
3: 真的不用。
1: 怎么回事啊？把我送给你的糖炒栗子送给别人呢？
2: 既然你都给我了，我爱给谁就给谁，你管得着吗？
1: 我知道了，原来你喜欢他呀。
3: 你们聊，我先走了。
2: 韩冲，还给你，有别再来烦我了。
1: 我送你糖炒栗子，你说我烦你？

0: 所有的事情啊，我都会安排好。你啊，只要干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
1: 看来冯叔的确是挪用公款，可是我从小到大受他的恩惠那么多，我又不能检举他。可是古大夫对我也很好啊，我不检举房叔又对不起古大夫。哎呀，完了完了完了，看来我在这儿是待不下去了。不检举房叔就是昧着良心做帮凶，可是检举了，古大夫肯定是不会放过房叔的。

0: 傻丫头，你一定要考上中医大学，将来做个济世救人的好医生。任东，加油。
1: 书上的内容我都记得很熟了。
2: 那我今天要考考你啊。
1: 那请大爷出题吧。哼，
2: 哎，听好了啊。这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有什么不同吗？
1: 风热感冒的症状为恶寒清。
0: 蔷薇，你想得起来吗？
3: 哮喘的主要原因是素痰内服于肺。
0: 那哮喘并发的时候分哪五类？
3: 哮喘，
0: 还是认真看看书吧。啊。

0: 蔷薇，蔷薇，等一下，
1: 奶奶，
0: 快快把鸡汤喝了。
1: 哎呀，奶奶，我不喝了，万一考试迟到那就麻烦了。
0: 考试是重要大事，没有体力怎么行呢？赶紧喝了，来，快，乖啊。好好好好好，来，来，你看，奶奶给你个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这是奶奶特地从庙里求来的平安符，让你考试顺顺利利的。
1: 奶奶，这有什么用啊？这东西没用的。
2: 蔷薇，这是奶奶的一番心意，你就收下吧。
1: 爹。
2: 对了，今天你要以平常心应考，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知道吗？
1: 知道了，爹，奶奶，你们就放心吧，我有信心一定会考上中医大学的。
0: 真是个好孩子，你呀，绝对不会让我失望的。
1: 行，奶奶，我先走了。
0: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呀，奶奶，你别闹了，考场是不会让你进的。
0: 那我在校门口等你啊。
1: 奶奶。
2: 娘，你在外面等他会让他担心的，别给他压力了。
0: 那叫韩冲开车送你去。
2: 韩冲，他不在啊。
0: 哎呦，找他的就不在，那你开车送他去。
1: 奶奶，不用了，考场离我们家很近的，我自个儿走路去就行了。那我走了。
0: 哎，你真的？蔷薇，蔷薇呀！
2: 娘，你越关心他，他就越紧张。哎呀，让他去吧。
0: 哎呀，我紧张啊！
2: 蔷薇，你这些天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我有把握。
2: 那我送你去啊。
1: 不用，让奶奶知道了可不好。你在这等我消息吧。
2: 好，说的也对，加油啊。
3: 振鼎哥，
4: 今天天凉，怎么才穿这么一点啊？
3: 啊，我不冷。振鼎哥，你这是？
4: 戴上。
3: 我没事，我真的不冷，还是你围着吧。
4: 今天你考试，路上不能着凉，把它戴上。
3: 谢谢你啊，振鼎哥。
4: 上来，我送你去。
3: 哦，不用，我走路去就行了。
4: 你就别争了，我们正好顺路，再不上来，考试就要迟到了。
3: 好吧。
4: 走了。

0: 陆瑶。这是我给你买的热包子，你赶紧吃吧啊！
1: 我不要。
0: 你还在生气啊？上次我真的不是故意气你的，因为我送你的糖炒栗子，你却给了别人，所以我一时着急才这么说的，你就原谅我吧，好吗？哎，对了，过几天有蝴蝶新上映的电影，你想看吗？
1: 对不起，我没空。
0: 哎，不是，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1: 啊？我什么时候都没时间。
0: 哦，如果你不喜欢看电影，没关系，那我请你去喝咖啡。怎么了？
1: 需要帮忙吗？
2: 我要生了！
0: 要生了！要生了怎么办？
1: 那得赶紧找车送他去医院呢。
0: 车我去找，你开着它。
1: 好，哎，
0: 开着它啊！
1: 快点，
0: 忍冬，你来的正好。
1: 哥，
0: 忍冬啊，正好有个孕妇快生了，赶紧过去看看。
1: 好，
0: 走，
1: 马上就来了，你等一下。忍冬
3: 大姐，你来的正好，
1: 快点来看看，
3: 给我手。
0: 怎么样啊？
3: 他需要马上接生。
1: 哎，那产品行就在这儿，我们到里面给他接生吧。
3: 好，来，
0: 好好好，来，
3: 来，
0: 来，
3: 小心，
1: 来，走。
4: 哎，任东，考试时间马上要到了，你不能替孕妇接生。这样，你先去考场，我找展大夫过来帮忙。
1: 任东，快点，孕妇要晕倒了。
3: 哎，来了。
0: 哎，醒醒！
1: 快点，
0: 任东，他昏过去了。
3: 醒醒，大姐。

0: 大姐，醒醒！
1: 醒醒！哎，
0: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挺住，这样我们大家才能顺利的帮你把孩子生下来，知道吗？
2: 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孩子，我之前小产过好多次，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孩子，我求求你！
0: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你把这孩子平安的生下来。啊！哎，
1: 任东，你还是赶快去考场吧，这里交给展大夫来处理。
0: 不行，这里不能离开人。
1: 不然孩子会有危险的，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他。这样，你快去请展大夫过来。好，我马上回来。忍住啊，大姐，
0: 哥，
1: 把板凳拿过来，快！好，大姐，忍住，忍住啊，忍住。来来来，这怎么弄啊？
0: 翻过来。
1: 哦，翻过来。哦，
0: 腿给我。
1: 哦，腿，你。
0: 我是男的。
1: 来来来，陆阳，你来，你来。
0: 我哪会？
1: 快点，快点啊！那我干什么呀？
0: 去弄点水，还有剪刀。
1: 哦，好，你快点。
0: 来，咬住，咬住，用力！陆瑶，你镇定点。有血！流血！别紧张啊，用力，用力，用力啊！大姐，用力，深呼吸，深呼吸，快，加把劲儿，快点，马上就好了，用点力，快！

0: 忍冬怎么还没来？
1: 来了，热水来了！我，热水！哎，
2: 陆阳，快去端水！大姐，用力，快，要坚持住！
1: 忍冬，
2: 来，
1: 你得抓紧时间啊，要不然你的考试就赶不上了。
2: 不行，展大夫没有来，万一我走了，他们母子会有危险的。大姐，再用力啊！大姐，坚持住！
1: 陆瑶，你怎么了？
2: 再用力，
3: 我不行，深呼吸，一看见血我就害怕。
1: 哎、你怕什么呀？赶快去帮忙啊！赶快去啊！哎、
3: 我不行，不行！
2: 等着，深呼吸。
3: 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2: 再用点力。
3: 我好晕呐、啊！
2: 加把劲！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快去帮忙啊！你不帮忙的话，这里只有两个女孩子，要不然
2: 再用力，
1: 忍冬就耽误考试了。
3: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会。
1: 快快快，快去！
3: 我不会坚持，
1: 快去帮忙啊！
3: 我真的不会坚持，
2: 深呼吸，马上就出来了，快用力，快！我看到孩子了，我看到孩子的头了，快用力啊！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1: 快去啊你啊！

0: 瑶，生了。生了生了，走走走！
1: 哎，你别去，我害怕。你别去，生孩子太恐怖了。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以后谁娶到你，倒八辈子霉了。走走走走，
1: 你
0: 哎，快来，
2: 孩子平安出生了。
0: 哎，忍冬，好可爱啊！
3: 哎呀，丫头，把孩子给我吧。啊，你赶紧考试去，剩下的我来处理。嗯，来，玉好，快走吧，
0: 啊，快，快去，忍冬。
3: 乖啊，
0: 陆瑶。你快过来啊。

0: 师傅，你们干什么呀？
1: 啊，我是应考的考生啊。
2: 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走吧。哎，
0: 师傅，
1: 行啊，
2: 这次考试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求求你通融一下，让他进去吧。
3: 我也是按规矩办事，别吵了，赶紧走。哎，
1: 师傅，
0: 等一下，等一下。
1: 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位难产的孕妇，我帮她接生，所以耽误考试了。求求你就通融一下，开开门吧。
2: 师傅，你就网开一面吧，毕竟她是出于好心救人，所以才迟到的。她并不是有意迟到的。
3: 说什么都没用，明天再来吧。
1: 哎，
2: 师傅，
1: 不要，
2: 师傅，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师傅，
1: 求求你开开门的，求求你了，我会报答你的。开门，哎，朱宁哥，朱宁哥，你干嘛？朱宁哥，不要这样，朱宁哥。
3: 哎，你干什么？把门砸坏了，让警察抓你啊！
2: 师傅，求求你把门开开好不好？
3: 不行！哎，别砸了！再砸我就来了！
1: 别砸了！
3: 别砸了！
2: 让他进去！
1: 住手！
3: 再砸我真的叫警察了！
1: 大事的，振宁哥，你别闹了！振宁哥，等一下，振宁哥，别这样好不好？我不考了，求求你别砸了好不好？
2: 林总，你为了这次考试，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我就算拼了命，也会让你进考场的。
1: 你听我说，我明年再考，我明年再考，我今年不考了。你不要这样，振宁哥，振宁哥，我求你了，
2: 让他进去，
1: 别这样，会出事儿的。
3: 让他进去，把门打开，
1: 别砸了，
3: 快把门打开，
1: 出事儿了，快住手啊！
3: 报警了，把门打开，
1: 别砸，
3: 别砸，
1: 住手！振宁哥，他都报警了，不要砸了。
2: 任督，我绝不放弃，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1: 不行啊，会出事儿的，大不了我明年再考，好不好？我明年可以再考。哎。振宁哥，你听我的。
2: 好。啊！任东，快进来。
1: 好。
2: 啊！放开，
3: 不能进，放开，
2: 不能进去了。
3: 哎，进去，就是他。
1: 两个人呢？
3: 就是他。
1: 哎，
2: 放开我！
1: 放开他！
2: 放开我！
1: 放开他！
3: 好，
1: 别抓他呀！
3: 你们干什么？赶紧回去考试。
4: 真是搞不懂你！你说一年就这么一次考大学的机会，你不好好以考试为主，半路上去给什么孕妇接生呢？
5: 娘，
4: 现在不但把你学业给耽误了，还害得我们正定跑到学校去砸考场。这下好了，你看看，砸的警局来了，还得我们出来保释。我知不知道你一天到晚脑子都想什么呢？
5: 娘，
1: 阿姨，对不起。
2: 不要再怪任东了，跟任东没关系。本来他一直阻拦我，是我自己太冲动，才会被抓到警察局来的。对不起，
1: 不用，振宁哥，你也是因为怕我不能参加考试，所以才这么做的，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的，我一直担心交不起学费，反正我也没有参加考试，倒是松了一口气。
4: 好啦，不管怎么说，现在你没有参加成考试，这展大夫和古大夫的比试，那不就明显的展大夫输定了吗？之前他们两个因为蔷薇的事情，古大夫输了，说什么要砸了清源堂的招牌，这次呢？哎呀，富贵，这次展大夫输了，那他不得过来拆了我们陈家药铺的招牌啊？
6: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这清源堂啊，是古家的产业。这古大夫在医术上他输了，自己去拆自己的招牌。我们陈家药铺又不是行医的，我们只是借了展大夫的行医执照，他干嘛拆我们的招牌呀？
4: 那可就更糟了，这次展大夫输了，他要是觉得没面子，把行医执照收回去了，那我们陈家药铺以后靠什么行医啊？
6: 这展大夫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你就别想太多了。
4: 你可拉倒吧，他什么时候明过事理啊？这个人性情那么古怪，从来都不按常理出牌，我不担心才怪呢。
6: 这一切呢，就要等到通知展大夫之后呢，再商量咱们该怎么办。好。
4: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6: 孩子，你陪你阿姨啊，先回去。你一会儿呢，去铺子里。告诉一下展大夫啊。
2: 我跟你一起去。
4: 哎呀，你们闯这么大的祸，我都快吓死了。

0: 不陪我回去，现在还要上哪儿去啊？
1: 娘，
2: 镇定哥，你先陪阿姨回去吧，我没事的，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0: 你怎么会想到要辞职呢？我只是想出去锻炼一下而已。韩冲，是不是我对你哪里做的不好啊？
1: 不是的，方叔，你对我真的很好，但你是了解我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想自己创一番事业。我想现在是时候了。
0: 韩冲，我防城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对人这么好过。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你从小我就认识，我就觉得你特别的机灵，将来一定能成大器。所以，我把你留在我身边，照顾你、栽培你，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哼，你小子也没让我失望。 将来啊，我就想让你去蒋卫，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就会把公司交给你，你再考虑考虑。嗯，方叔的心意，我心领了。您对我那真的是没话说，我感激不尽。但是，这次我真的已经决定好了，希望您能够理解。而且，我也只是不在这工作而已，咱俩以后又不是不见。
1: 看来你是去意已决啊。那谷大夫那边，你跟他说了吗？我会去跟谷大夫说的，而且过段时间我就会搬出谷家。啊，
0: 韩冲啊，你是不是想跟我谈？
1: 哦不，方叔，你放心，我只是去说辞职的事儿，而且我会告诉他我是因为另立门户而辞职的啊。
0: 请您不要担心啊，
1: 再考虑一下。不用，方叔，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再见，方叔。

0: 办？喂，哎，他是不是中邪了？
1: 你才中邪了呢，不就是看见孕妇生产吗？中什么邪？
0: 那他怎么一直目光呆滞，一动也不动的？
1: 我刚才给他把脉了，他的脉象呢，浮大无力，应该是肾气虚所致。
0: 肾气虚？那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我不是在这吗？我只要在他的百会穴上面扎上一针，帮他安神定志，补益肾气就好了。
0: 啊，那快帮他针灸吧。

0: 路。哎，醒醒，喂，哎，喂，哎呀，
1: 嗯，
0: 喂，哎，喂，你怎么样了啊？喂，你干嘛打我呀？
1: 干嘛让我看人家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我一看见血就会晕倒的？
0: 那当时这情急所迫嘛。再说了，谁知道你这么胆小啊？
1: 我胆小？

0: 是医生，他本来就应该救人嘛。嗯，我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来的？
1: 我抱你来的。
0: 你抱我？嗯，你趁你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明明是你自己晕倒了，我把你抱过来救了你，你还把我……啊，这要是那个韩冲来抱你的话，那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你明明就是暗恋人家韩冲，他接受我送你的糖炒栗子，你知道吗？啊，还骗我去那个西餐厅喝咖啡。你知道这咖啡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把钱还我。
0: 你真是个小气鬼啊！你就付那么点咖啡钱，你还找我要？我不理你了，我要回家。
1: 喂，给我站住！哎，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2: 给我站住！
1: 我的，
2: 哎呦，人女孩都走了，你干什么你？
1: 哎呀，爹，那是我的咖啡钱，我
2: 什么咖啡钱？你丢不丢人？
1: 那顿咖啡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呢，这我替娘心疼，对吧？我这就去……
2: 你活该！你跟你娘一样，你小时候我是怎么教你的？做人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你自己看看，你穿的这叫什么样子？骗人小姑娘，你太丢人了！
1: 我什么时候骗她了？啊？她自己误会的，能怪我吗？再说了，是她骗我。哼，她让我以为她喜欢我，实际上她又喜欢别人。
3: 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陆瑶啊，我就做你的媒人，我替你到她家提亲去。
1: 大爷，千万别！就那姑娘，整天凶巴巴的，我看见就烦。再说了，就凭我这风流倜傥啊，英俊潇洒的样子，就不怕找不到更好的？
2: 哎，任东，
1: 哎，任东，
3: 丫头，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救回来一个孕妇啊，母子平安，他们家人啊，已经把他们接回去了。你放心吧。
4: 那就好，那就好。
2: 今天考得怎么样？都会不会啊？
1: 对啊，有没有报考上啊？
3: 丫头，你到底考得怎么样？说话呀，
2: 说话呀，闺女。
4: 我今天到考场的时候，考场已经关闭了。
2: 啊？
4: 他们因为我迟到，不让我参加考试。镇定哥，他情急之下，又拿石头砸了大门的锁，结果我们两个都被抓了起来。刚刚陈叔叔和阿姨把我们两个保出来的，所以我根本就没去考试。
1: 怎么会这样啊？啊，不行，我找他们去。
2: 贾军，别闹了，你
4: 根本没有用。
2: 詹大夫，你没事吧？
1: 哎呀，这怎么会没事呢？这忍冬都没去考试，说明展大夫和古大夫的比试，这不就展大夫就未战先败了吗？
2: 不可能，展大夫，这是忍冬为了救人没去考试，不能算展大夫头上。展大夫，你绝对没输。
3: 愿赌服输，和古风的打赌啊，是我输了。
4: 大爷，对不起啊。都是我害了你，
3: 丫头，你别这么说。如果你为了考试而置那个岌岌可危的孕妇而不顾的话，哼，我会以你为耻，以后啊，我也不会收你做我的徒弟的。
4: 可是你的确是因为我才会输的，现在怎么办啊？
3: 那个呀，都是命，你不必自责啊。哎，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不必担心。丫头，去我诊疗室。把我随身那个包袱拿过来。
2: 展大夫，您的意思是要离开这儿吗？您可千万别，您想开点。我跟您说，这次您真的没输，而且这药铺需要你。
3: 你呀，不用担心我。你呢，好好关心一下你的丫头，她呢有资质、有品德，而且很有医学方面的天赋。一定要帮助他考上中医大学啊！

将来他一定会是一位最出色的大夫。 你们看着药铺吧，我呢，出去办点事。嗯，我走了。

0: 今天预约的病人都看完了吗？
1: 啊，看完了。
0: 蔷薇的大学考试也该结束了，那我回去了。
2: 顾大夫慢走。
1: 爹。
0: 嗯，蔷薇，
3: 蔷薇，
0: 你怎么来这里了？
1: 我想这个时候你一定在看诊，所以特地过来看你啊。
0: 考得怎么样啊？
1: 嗯，还可以吧，还挺顺利的。
3: 那冉东呢？
4: 冉东考试关你什么事儿？你问他干嘛？
3: 不是，是古大夫和展大夫不是要以他们的考试成绩定胜负吗？那我当然要关心一下冉东的成绩了。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吃烧烤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满脸上来了，
1: 满脸
3: 正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0: 还有一个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了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0: 对，陈老师，嗯，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0: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0: 差不多，嗯，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0: 对，
1: 就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0: 对，
1: 嗯，很鲜啊，
0: 鲜甜。嗯，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0: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2: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0: 对，嗯，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哎，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0: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包。
1: 打包，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嗯，
0: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0: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0: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0: 红瓦绿树。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2: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既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4: 对，
3: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0: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啊，
5: 我们
3: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菏泽，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饼还是看我们这个，就是西南、山东那一块的。
6: 好吃一小口，不长不短。
2: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7: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3: 这个青岛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3: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3: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哎，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1: 哎，一模一样。哦，
3: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对对对对。可以开了，可以开。

0: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0: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2: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志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3: 这好，这有个棚子。
0: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3: 就是，
0: 这是太奢侈了，你敢想？你看，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0: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0: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2: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志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0: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0: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0: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2: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4: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4: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4: 对，最窄地方。
1: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4: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2: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宗壤。
4: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

0: 埋的生态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0: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2: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说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面，和面，和面，和面，半个小时。哇，这应该和面半个小时。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哎，十五一斤。
1: 哇！三十的。
2: 轻点吧，再给你背上去。怎么样？
1: 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嗯，别去进来拼了也不好吃。
1: 啊，
2: 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
3: 了。
4: 等一下，等
3: 一
4: 下，
3: 一、二、
1: 三、四，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

0: 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哎，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呗。
1: 来两碗羊肉汤。
3: 油饼
2: 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嗯。
2: 这些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西锅和鲁锅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辈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如果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4: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畸形发展的一种。
2: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

0: 有的地位了，他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秦公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1: 对，
0: 他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1: 哎呀，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原本
1: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0: 他失去了灵魂了，
1: 对，他
0: 就形成了个形式了，
1: 对，他也不会改变，
0: 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龙舟竞渡，奋楫争先；马背吹风，尽享别样民俗。长桌宴上，粽叶飘香，情意绵长。贵州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感受文化魅力，共度端午佳节。
1: 依托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月前深化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推进算电协同、配网储能等创新应用落地，助力贵州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0: 我省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升级，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无缝衔接。
1: 北京图博会上，贵州馆推出多场文化推介活动，现场发布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图书推介，贵州文库二期成果以精品典籍为载体，全方位展示多彩贵州文化底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是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承载着华夏人民祈福攘灾、爱国强民的美好愿望。龙舟竞渡自古是端午的核心民俗，在铜仁市毕江区正有一场别具一格的龙舟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擂鼓开讲。毕江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当地独有的百年站姿华舟特色赛事为核心，串联古城游览、民俗体验和全域惠民举措，以一场水上盛会撬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0: 中24支队伍进入了决赛，在锦江大明边城的水域展开激烈竞渡，一江碧水，百舸争流，直接将端午的氛围感拉满。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一直都是前三名的队伍，每年都参加，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2: 我们非常的开心嘛，能在贵州这个地方展。

0: 竞组三大组别，各支队伍轮番上场，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1: 为了他们加油，呐喊加油！
2: 我们六点钟就起来，故意过来站这个位置，给我们湖南麻阳队助威加油。
3: 我们是正好在这边旅游，龙舟赛每年都是人很多的，所以我们就很早就过来，我们已经在这好几个小时了。
0: 百舸争流，破浪前行，两岸群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记者发现，人群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媒体博主。
4: 今天的龙舟赛开播大概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达到1000、2000甚至更多。贵州的人民对龙舟赛的热情是我没有想到的，老乡们的参与度简直是太积极热情了。我也想通过我个人自媒体的一点点微薄之力宣传给所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5: 第一次来到贵州铜仁，像一般的话我们每天的话都要更新2到3个视频，1到2场直播吧。我希望通过镜头能够告诉大家来到铜仁的话到底怎么玩，感受一下铜仁的不一样的美。
0: 让碧江龙舟走出贵州，全国破圈，当地文旅部门创新传播思路，面向全网邀约自媒体博主全程记录赛事，本地景区商户主动配套食宿、免费游览等，借力短视频直播等扩大线上曝光，让赛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
6: 我们在景区的核心点搭建了那个拍摄平台，让游客和一些拍摄达人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进行拍摄，拍摄达人拍摄了龙舟赛事在线上进行宣传，提供了很大的曝光率，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7: 这次共招募了有27位的博主，主要涵盖的是美食探店、非遗文化、古村落探秘、龙舟宣传等多个垂直领域，粉丝粘性很好，粉丝量最高有450多万，记住他们的粉丝基础来打开我们的省外市场，让更多的人来到铜仁旅游。
8: 碧江龙舟盛会带来了客流，如何留客？中南门古城用行动来回答。在端午期间，非遗巡游、古风互动、篝火狂欢、民俗体验等活动应有尽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城里还有10余个体验打卡点同步开放，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和民族风情。
9: 真好看，以前不知道，来了才知道了，这么热闹。
10: 因为我们那边看不到，我觉得很新奇，挺好的，民族气息很足，我觉得传统文化传承得很好。
0: 龙舟赛让游客来了有看的，而中南门古城丰富的业态则让游客看完之后有买的。这条不足1000米的古城核心街区聚集了超40家抹茶特色业态门店，集中呈现铜仁当地的特色饮食文化。
11: 感觉就是挺清甜的，还挺好喝的，人都挺好的，就是挺热情好客的。
12: 这家店是在今年的5月31号正式开业的，现在加上我们这边的一个春收的一个大赛，好多博主来这边拍了很多素材，更加的吸引人流。这几天相比刚开业的情况的销售额应该增加了3倍。
13: 6月10号至今已经突破41万了，预计在整个端午结束还要增加36万人左右。
0: 留住游客不仅靠特色业态，全市配套惠民服务同步加码，全方位提升出游体验。端午期间，铜仁市主城区提供全部路边免费车位，增派公交与摆渡车等惠民服务。九龙洞、天生桥等景区对外地游客推出门票折扣，14家酒店、餐饮商户上线云闪付8折满减活动，让赛事热度转化为游客温度。
14: 初步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市旅游接待人次比去年同期预计能提升20%到25%。用龙舟赛把全市的文旅资源串起来了。同时呢，梵净山的山脚下，我们今年呢也推出了那个营地飞行帆漂，让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了登山泡泉、逛古城、康阳旅居到铜仁的文旅品牌。
15: 端午期间，贵州各地活动精彩纷呈，惠水举办省运会龙舟、独竹漂赛事，三都开展特色赛马，各地村寨社区安

0: 代表队展开比拼，当地还同步推出龙舟争霸赛，来自县内乡镇街道、高校、企事业单位、俱乐部的12支队伍参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体育竞技碰撞的独特魅力。在黔南州三都县中和镇，一场热血奔腾的赛马盛会正在举行，近百匹骏马在赛道飞驰，现场欢呼不断。
1: 以往过端午看的都是龙舟比赛，这次在大山看赛马，真切感受到了人马合一的豪迈。
0: 在安顺市平坝区毕节市威宁县的村寨里，干部群众一起参与粽叶比拼、削土豆、剥玉米等趣味赛事，乡土味十足。
2: 每个村民能够到三片粽叶来参加评鉴，最长的56.10厘米，宽13.9厘米。希望通过评鉴，把我们打磨的粽叶宣传出去。
0: 在遵义市绥阳县，演员们将歌舞、诗词吟诵等节目与红色文化和文明新风巧妙融合，为居民们送上端午祝福。
3: 节目呢特别的丰富，既有端午传统文化的故事韵味，又有红色文化故事，特别的有意义。
0: 在铜仁市万山区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居民们在拔河比赛和长桌宴的欢乐氛围中共庆佳节，
4: 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非常开心。
0: 黔东南州岑巩县毕节市黔西市的志愿者们走进学校敬老院，与老人孩子们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间传递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
5: 吃得好，玩得好，大家都一家人啊，很开心的。
0: 端午至，粽香浓，在贵州各地，传统手艺与当地特产碰撞出新风味，一颗粽子吃出老味道，也包出了新商机。
6: 眼下正值麻江蓝莓收获季，当地群众将一颗颗蓝莓果包进粽子中，让特色产业的致富甜化作传统佳节的幸福味。
7: 我们都经常在这里摘蓝莓挣钱，亲手摘的蓝莓呢，拿来包粽子吧，很有成就感呢。
6: 用当地特产换新传统口味，在遵义市湄潭县，融入湄潭绿茶、红茶、玫瑰花茶等口味的茶粽各具特色，丰富端午节的消费市场。依托铜仁中国抹茶之都品牌优势，铜仁市江口县思南县创新研发抹茶粽子，清爽不腻的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
8: 抹茶粽子入口清香回甘，软糯香甜，甜而不腻。我今天又买了几十斤给贵阳的亲戚朋友送过去。
9: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健康新颖的饮食，我们在传统粽子基础上创新出了抹茶蜂蜜粽，目前订单20000个左右了，主要销往北京、浙江、上海等城市。
6: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熬制出不同色泽的染汁，制作特色五彩粽。
10: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一家人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团圆又热闹。
11: 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新型储能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立足广东领先的技术积淀与成熟的产业平台优势，中心深度对接贵州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布局与电网升级发展需求，不断深化粤黔两地新型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以储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打造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12: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业务覆盖电化学、机械、氢储能等五大技术赛道，搭建起集研发、检测、中试、实证于一体的全链条共享服务平台。中心由南方电网等13家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出资组建，汇聚300多家产学研单位组成创新联盟，吸纳了全国新型储能领域85%以上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
13: 全面开放2.1万平方米的一个研发总部，32个重点实验室以及多条先进的中试线，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自建设备，即可以共享国家级一个资源开展样机的一个试制，将基础的研究与电网应用侧的企业的真实痛点无缝对接，有效地帮助了企业跨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12: 强大的技术研发、工程实证与产业落地转化能力，成为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赋能其他省份能源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 早在布局初期，中心就与贵州电网进行联合攻关。

0: 在毕节建成贵州早期大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为粤黔长期深度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1: 全站75瓦电池仓，2小时就能够充满30万千瓦时的电量，相当于约3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充电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就是为电网提供应急备用电源。
2: 目前毕节市储能装机60.5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省第一，总调节能力已突破100万千瓦时，为新能源发展起到稳定电网运行、平衡电力供需、保障新能源销量、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0: 当前贵州已形成水火风光多元协同供电格局，新能源与水电装机规模占比超60%，全省电力装机正稳步向2030年1.4亿千瓦以上目标迈进。庞大的能源市场、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为储能技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立足贵州煤炭、算力、酱酒、山地乡村、磷化工五大特色产业资源，粤黔双方敲定五大重点合作方向，推动储能技术精准适配本土场景。
3: 贵州更好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突破的是将资源禀赋与应用场景的一个深度耦合。例如，依托我们东苏西算的那个贵安新区算力枢纽，深度推进算电协同，大力部署山区配网储能与村级微电网，解决长线路供电末端的薄弱以及低电压的这个问题。我们最近正在跟贵州电网针对贵州的主网的结构、配网的结构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个研发，就是想让整个贵州的供电的可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4: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年来，贵州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不仅让职业教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也让产业发展成为职业教育的练兵场，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的无缝衔接。
0: 眼下正式毕业季，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订单班学生匡贵良即将入职宁德时代。这种未出校门先入职场，正是学科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精准契合的体现。
5: 我们在实训期间对电池、电机、电控分别进行过拆解学习，匹配程度相当的高，到企业之后可以直接上手，有非常好的就业环境。
6: 我们是1:1还原真实工位，把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课程内容，把车间里的实际问题设计为实训项目，做好现场工程师培养和微专业的建设。我们累计开设了15个以上的订单班，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
0: 产教同频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该校打造了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智能汽车三大专业集群，创新一个专业群，联动3家行业龙头，协同 N 家中小微企业的1+3+N 模式，成功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全国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现在，该校已经与航天电器、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
7: 产业布局到哪里，专业就跟进到哪里。下一步将聚焦我省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核心产业集群，持续输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8: 我们贵州是磷煤化工，你们最先就是要学流体输送，就我们的化工生产。
0: 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正在实训基地体验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学校在磷化工特色专业上形成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订单式培养、菜单式选课、项目化教学，让专业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
9: 跟着现在的产业的升级，今年新增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两个专业。磷化工的整个产业链，我们的专业是属于全覆盖的，订单班留岗率达到100%。
10: 将实训基地建在园区、建在企业，形成了产教成实时互动、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我们的经验做法入选教育部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
0: 十四五时期，贵州持续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贡献贵州方案。在贵州省职业学校第5届大思政课暨全省职业教育成果展上，60所院校展出了精密工业制品、特色建筑模型、非遗文创等1600多件展品。
11: 这一次我们带的2台机器狗，花江峡谷大桥的巡建机器人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目前

0: 重点是从交通基建往交通装备在转型，除了无人机无人船，我们还要重点打造具身机器人。
1: 这一次是一个难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我们建成多个产教融合平台，为西南轨道交通行业输送6000多名技能人才。
2: 十四五以来，全省每年新增省级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制定订单班就业推进落实工作方案，有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贵州馆持续推出15场新书发布、交流推介活动，通过深挖民本思想、梳理古籍文脉，全方位讲述多彩贵州文化故事。
4: 在民本文献集成出编推介会及首批成果出版分享会上，首批20册图书正式发布。丛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系统开展原文分类、文本注释、观点评析，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
5: 民本文献集成出编这个项目呢，前期是由武汉大学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6: 民本文献集成的出编里面有中国古代官员为官经验的总结，有历代良吏的言行录，古代官员的一些就是立民的事迹，希望既能够传承传统文明的一些理论，又能够对现代社会特色民主的实践啊有所借鉴。
4: 在贵州文库2期新书发布及重点图书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贵州古籍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成果。
7: 贵州文库不仅出版了汉族的文献，它也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献出版了。那么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贵州啊，它在文献方面就得以全面的反映出来。诗歌啊，诗集啊，是我们贵州文库第2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4: 贵州文库自2016年启动，10余年来专注贵州地方古籍抢救、校刊与整理出版。1期工程于2021年3月完成，共出版图书106种、414册。2023年至此次新书发布，27项目累计出版图书201种、424册。文库收录名家全集、诗文汇编、珍稀古文献、日记稿本等多种内容，充分展现了贵州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
8: 贵州文库就是一个文化名片，让读者们知道贵州有自己的文脉，这是一种区域文化自豪感。
9: 感觉咱们贵州这边的书做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封面的设计包括里面的印刷排版都还是挺漂亮的。
4: 6月17号，中法文化之春蓝调艺术展在贵阳开展。本次展览由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和贵州省外事办公室等主办，是法国艺术家戴安娜·科隆格去年在贵州榕江进行采风创作的成果。展览展示了纺织、蓝晒摄影和黑白摄影等作品，其中戴安娜将法国亚麻与侗族棉布结合创作的挂毯，以及近十件融合侗族纹样的纺织作品，展现了两国民族记忆与人文精神的交融。
10: 最美的风景是当地遇到的人们，希望黔东南侗族苗族的文化和手工技艺能被更多的法国人了解，期待有更多的法国艺术家来到贵州采风。
4: 此次艺术展是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的活动之一。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是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外国艺术节，2026年将在全国40多个城市落地300余场艺术活动。一脉永续，手艺新生。布依族服饰展区6月16号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开幕，首次将国家级非遗布依族服饰项目涉及的我省5个市州、11个县区布依族代表性服饰集中展陈。此次共展出200多件套布依族传统服饰、布依族纹样现代礼服和文创产品，其中已成功申请布依族服饰纹样版权的矢量图首次制作成版权墙展示。2套传统服饰和2套概念礼服同台亮相，展开了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的时空对话。
11: 我们第一次依托馆藏服饰矢量化申请版权的这个部分成果展示在展厅里，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资源，希望和更多的服装企业、文创产业和设计等等行业，也让我们贵州的非遗出山、出圈、出海。
12: 端午假期避开人潮，带您打卡贵州乡村新玩法。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黔东南雷山乌冬苗寨。
13: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邀请你来

0: 到海拔1300米、夏季均温20摄氏度的雷山乌冬苗寨。走进寨中，一定不要错过藏在大山里的美术馆。展厅内，苗族群众的百态人生在油画中交织成卷。看完画作，不妨点上一杯云雾拿铁，伴着窗外的山野风光，尽享悠然时光。
1: 本来以为深山里的苗寨只有山水，没想到还有这样有格调的美术馆和咖啡屋。坐在这里吹着山风喝咖啡，感觉整个人都慢下来了。来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0: 从乌冬出发，车行20分钟就能打卡黄李瑶音乐农场。挽起裤脚，光着脚丫，你可以化身捕鱼达人。玩累了，还能走进农场烘焙坊，亲手揉面烤点心，在香甜里卸下疲惫，让全家在青山绿水间把松弛感拉满。
2: 从农耕体验到山野烘焙，既能释放孩子的天性，也能让他学到课本外的知识。看着他在田野里奔跑，在劳作中收获，感觉这趟假期特别有意义。
0: 这个端午邀请你到雷山来，游古寨，玩农场，品咖啡，在山野间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关注贵州深丰县追忆红军依托花江铁索桥阻击敌军的长征往事。如今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飞化天堑，当地深耕桥旅融合，红色文旅与特色产业协同振兴，昔日的红色热土正蝶变为文旅融合产业兴旺的黔西南发展新高地。
4: 近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健身气功比赛在福泉市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比赛设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等项目。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好，
1: 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这位姐姐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1: 我是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山村，我叫花美亚。
2: 是花朵的花吗？
1: 就是花朵的花。哦，
2: 很好的一个姓啊。
1: 这次来这里是来找回我妈妈、哥哥还有妹妹。在30年前，妈妈和哥哥妹妹，我们全家四口都被拐卖了。后来我就先回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家那里等着他们。
2: 小花给我们从头讲讲，家里原来是几口人？
1: 我们家原来是

0: 五口人，我的哥哥他叫花果，他就是小树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开花结果。然后妹妹叫满慧，满慧就是小花长大了长成很漂亮的一朵花。我叫满丫，满丫就是也是小树长大了枝丫上开满了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姓花，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花。我们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然后边上还留了一些土，就是一个小花园似的，就是留来种花的嘛。当时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四季果，就是一年四季都会结果子那种。
1: 你们家这个说的跟一个小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0: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呵护嘛，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幸福的，就像花园里面的一朵小粉花。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也就在我六岁的那一年，爸爸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我还记得爸爸那天就睡在那堂屋的一边，他就敲着我的名字，他说：“满丫，满丫，你快快点去拿箩筐来，爸爸去背水做饭给你们吃，你们饿了。”大伯就说：“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都吃过了。”然后爸爸就使劲的还抓住大伯的手，使劲的抓住大伯的手，他就说：“哥哥，我就把这三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1: 擦擦眼睛，擦擦眼睛。就是爸爸突然就得了重病是吧？
0: 对。然后爸爸就闭上了眼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醒过来过。爸爸走了，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在我六岁那一年嘛，来了一个外地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妈妈了，
1: 等于就又给妈妈找了个对象。
0: 对，他来我们家，然后没多久他就说要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然后钱才挣得多嘛。
2: 几天后，母子四人跟着继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继父声称要带着妈妈、哥哥、妹妹出去找工作，将满亚留在一个朋友家中，等找到工作再来接满亚。就这样，满亚和家人分开，这一别就是31年。
0: 有一天我在大家外面的院子里面玩，突然那天大伯和四叔还有我们村里的有几个叔叔就来了，然后大伯就说，他说原来那个李小华他是一个坏人，妈妈和哥哥和妹妹都被他卖了，本来是还要卖我的嘛，然后被大伯找到了，他就没办法了嘛，就走着走着在半路上他就跑了，然后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妈妈和哥哥和妹妹的线索了。然后我就一直跟大伯们生活在一起，大伯和大妈对我非常的好，哥哥姐姐们有的我也都会有，但是我在学校读书嘛，也不少被那些小同学欺负，下课然后我就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在一起了，他就使劲的骂我，他就说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没人教的野孩子，他就这样骂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来气了，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就转过去接住他的衣服领子嘛，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用脚使劲使劲的踢他，我就哭着跑回家嘛。但是我心里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想妈妈想哥哥，我就在想如果有妈妈和哥哥在我的身边，他们就不会这样欺负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变得强大才能保护我。

0: 自己，我要像杏仁掌那样浑身长满了刺，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用我的刺去扎他们，这样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在我18岁的那年，我就背着大伯和大妈偷偷的跑出去打工。
1: 嗯，去哪儿了？
0: 去昆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要拿着这个钱去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出去到了昆明的时候，当时我就找了一份，就是在那个馆子里面就是刷碗，6:30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一直要上这么长的时间嘛，每天洗那么多的碗嘛，一直泡在水里，这手都泡得全部都发白了，就是那种样子，就是这皮啊全部都皱在了一起。让我最高兴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小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在布袋里面。我每天一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摸，然后我摸到这钱嘛，我心里特别的暖和，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想着我挣这些钱嘛，我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妈妈、找哥哥、找妹妹了。在我22岁的那年，我就结婚了。开始我的小家也是过得很幸福、很温馨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离婚了。在那时候，我更特别的想妈妈。如果有妈妈在我身边，我哥哥他们在我身边，他们会安慰我，会保护我。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朵孤零零的小花，无依无靠。
2: 婚姻的失败带给玛雅沉重的一击，他无比渴望家人的怀抱，可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为了让两个儿子过得幸福，为了把丢失的家人找回来，更为了把童年的幸福花园重新建起来，他决定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
0: 那时我在幼儿园上班，我觉得这钱远远不够。我们家有5亩地嘛，然后我就全部种起来。这5亩地从种下去一直到收，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收玉米的时候自己去搬了，然后自己背，然后从大山上一点一点的背下来，放在那个马路边。就是下午5-6点的时候嘛，就不能上山干活的时候，然后找车把它拖回家，等玉米干了，然后就把它打来就可以卖了嘛。就反正就这样子，也只能挣10000多块钱嘛。然后我买了7-8头猪来喂着，我每天早上就是五点半我就起床把猪喂了，然后就赶紧回来，煮早点给小儿子吃完了，然后马上送他去坐车，坐上车了，然后我再回来再打扫自己，然后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桶赶紧去铲粪，要把一个圈一个圈里面的粪全部都铲了，挑到地里面去。
1: 等于你一个人要种5亩地，加养8头猪。
0: 对，我不但要养好我儿子嘛，然后我还要挣钱，我还要去找妈妈，我还要找哥哥找妹妹。
1: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0: 其实在你拼搏起来，你就不觉得你有多苦，因为他有力量嘛。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玫瑰花开得好漂亮，然后我就去了他家要了一株拿回家去，就种在我家花园里面。然后在我的心里，我就想着我要活成就像这玫瑰这样大气，我要活得有自信。

0: 后来有一天我就去了理发店，然后我说我想染一个头发，像玫瑰那种样子嘛，就是紫红色的
1: 啊，那头紫红色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像不像。后来就是离我家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就说在云南的那边有一个女的跟我妈妈特别特别的像，第二天骑着她的摩托车带着我去了。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我就想跟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回家，妈妈你想我吗，妈妈我一直在找你，你知不知道。然后想了好多好多，那等到了那家门前的时候，我走进去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的，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这一路上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一直低着头，泪水吧一直不住的流。那时候我就在想，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怎么就不回来找你的小花了。那时候那心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他说回来我想着我也不能放弃，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每年清明节我也都会去爸爸的坟前扫墓，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跪在爸爸的坟前跟爸爸说很多很多的话。爸爸，你们的小花它长大了，现在它已有两朵小花了，你就保佑我能找到妈妈找到哥哥，让他们快点的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就想告诉妈妈嘛，无论今天能找到一朵还是两朵，但是终于一天我会一朵一朵的把它们全部找回我们的花园，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们的小花园，我也会保护好我的两朵小花。
1: 今天这个故事是一朵小花自己顽强地在一个花园中成长。
2: 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个人生活再苦啊，心不能苦。她很像我母亲说过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她始终她把那个花的一种诗情画意啊，始终放在自己的心头。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你的亲人，你心头的这一点不苦要永远永远的保持下去。
0: 谢谢，我一定会的。
1: 就像岳老师所说的，我们都看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不是苦的，而是那种鲜花绽放传递出那种花香。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今天我们这方平台也就变成一个大的花园。我不知道妈妈弟弟和妹妹是不是一块被拐，有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全都找到，但是不着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来做，
0: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弟弟和妹妹的。来，有请。
3: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寻亲帖比对，很快发现一个来自山东乐陵市的高度疑似的帖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同时也派出山东乐陵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4: 我们山东乐陵市警方接到求助信息后，按照提供的情况对帖子中的被拐信息和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对，同时我们警方也对提供的人贩子姓名展开调查。
5: 加油，等着我。
6: 妈妈太紧张了。
7: 妈妈，其实这么多年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想赶快找到以后好好保护你，也为你分担更多的事情。我知道这些年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0: 你在努力照顾我们这个小家，我们也很爱你。这次来呢，我们也希望陪你找到你的妈妈，也希望你也能得到母爱。妈妈，我们爱你。
1: 你是我心中最漂亮的女神。3、2、1，
0: 妈妈
1: 加油！
2: 多好的两个儿子，这是两棵小花，未来茁壮成长成大树以后，一定能帮助你一起支撑这个家。你是幸福的妈妈，我们也希望今天你是幸福的女儿、幸福的妹妹和幸福的姐姐，好吗？
3: 我相信。
2: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1: 老板没有。
2: 真好，真好，真好！你们好，你们好，来，快坐，快坐，都找着了，对吧？
0: 都找着了，都找着了，一家人齐了。
3: 妈妈坐的，你们。
2: 七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妹妹，
3: 是妹妹，
0: 这是哥哥，
2: 哥哥，
3: 这是妈妈。
2: 你们仨都在一块儿，
0: 一直在一块儿。
1: 你们仨就在一块儿，就在一个。
4: 你们一直在哪里啊？
0: 在山东德州乐陵市。
2: 你是真是。
4: 你们过得好啊？哎呦，
0: 我们呀，大姐，跟你说啊，咱们让妹妹给你讲讲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咱们听一听，好不好？
2: 好，让妹妹说说啊，来。
3: 李小华他不是告诉我们回去去接我姐吗？说把我姐也接到这边来。可从他走了以后就一直再没回来过。再后来就是我们能出门，完了到了我们村那个，就是李小华带我们家带我们来的那户人家，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姐姐已经被李小华带过来卖了，卖到了乐陵市的胡家乡那边。后来妈妈也想过怎么去想办法去找我那女儿，妈妈都想过好几次，说你看豁出我这一辈子去都得把女儿找到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0: 其实妈妈得到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消息，说姐姐可能是在隔壁村，所以妈妈一直坚定信念要留在那儿。其实她就是想把姐姐找到带回去。
5: 我的梦想找着我这个妹妹，我们娘们仨一起回老家，
2: 一起回去，
5: 一起回家。
2: 哦，你记得老家是哪儿吗？
5: 我不记得。
2: 妹妹想把这三个家人找回来，这三个家人也想把妹妹找到，一块儿团圆再回老家。
0: 后面呀，大姐，我知道其实花在你心里是家的象征，是幸福的象征，对不 对？所以呢，今天你的妈妈、哥哥和妹妹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们送给你，好不好？我相信你一定喜欢。
2: 你先给你的二姐戴上。

0: 好配这件衣服哦，好好看。
1: 玛雅，喜欢这个礼物吗？
0: 喜欢。
1: 你觉得今天幸福吗？
0: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谢谢妈妈，谢谢哥哥，谢谢妹妹。
2: 什么都不要说了，只要以后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了。
0: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对对，
3: 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家人。嗯。
1: 好，陈局，
4: 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讲啊，这个叫李小华这个人，罪名就应该是拐卖妇女卖为人妻。我们会要求贵州六盘水的公安机关啊，重新立案侦查，啊，要找到这个人，啊，这个侦查取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好，
5: 谢谢，
0: 谢谢，走吧，回家吧，
3: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大家，
2: 来，
1: 来，
0: 回家吧，
2: 嗯，走，姐姐，我们回家，嗯，
6: 回家了啊，你去回家去了啊，
1: 玛雅刚才说，今天是她这一辈子中最幸福的一天，其实没有最幸福，只有更幸福，所以今天这四朵花都回到了他们家这个小花园当中。都会在这个姓花的大花园中绽放盛开，让我们期待这一团花团锦簇的美景。
7: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8: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9: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嗯，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8: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9: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8: 太好了。
9: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8: 哇，几毛钱能够跑

0: 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嗯，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嗯，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但一共只有十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十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十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十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

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 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0: 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翔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翔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翔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

0: 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
10: 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1: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1: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2: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3: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2: 章鱼警报响了。
0: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0: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4: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2: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0: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5: 我们马上去。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2: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6: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2: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3: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2: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它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3: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7: 好主意，大西西。
6: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

0: 这是水果吗？
1: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2: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1: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2: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0: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2: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1: 大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0: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一只果蝠。
3: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1: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0: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3: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1: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3: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1: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0: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3: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0: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1: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2: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快看看。
0: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2: 哦，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0: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4: 走开，快点走开！
1: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4: 快给我走开！
1: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4: 是谁在问话？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4: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1: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0: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1: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5: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1: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5: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1: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5: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0: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5: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1: 谁在海滩呢？
5: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1: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0: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这里有一只巨蜥。
1: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6: 我实在是太累了。
0: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6: 我真是太喜欢了。
0: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6: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0: 因为这些爪印。
6: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0: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1: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0: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2: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0: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2: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0: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2: 我的老天爷啊。
0: 我们马上过去。
2: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0: 物。
1: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2: 快给我走开！
3: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0: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1: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感。
3: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0: 那是一条松鼠蛇。
1: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0: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3: 怪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看来那条松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3: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5: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6: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1: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0: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3: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7: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1: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0: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3: 当然可以了。
7: 谢谢海地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1: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0: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8: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3: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关岛。

0: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1: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

0: 糖现在已经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哇，不错。哦，不会吧，
1: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2: 阿小洛，
3: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哦，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5: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4: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5: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1: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0: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6: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7: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2: 真的，宝宝，真的。
1: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3: 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ID 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1: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6: 啊，嘿，你好啊，仙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1: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6: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1: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6: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1: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8: 放开我的海藻。
9: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8: 谁捡的就是谁的。
4: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1: 过来，我来帮你。
4: 对，这样才像话。
1: 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4: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9: 美味的海藻。
8: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9: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10: 对的对的，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1: 又装满饮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4: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1: 沼泽游侠，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4: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1: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除大量藻类吗？